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总台记者五号了解到，两艘搭载美军安全队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袭击。美方官员称，伊朗在上述船只通过期间动用导弹、无人机及武装快艇发动攻击，但均被美军拦截，相关快艇被击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晚了解到，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到5月19号。国际油价五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据伊朗方面六号凌晨消息，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五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将于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决定自6号0点起单方面停火。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五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佛得角卫生部门五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世界卫生组织官员五号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汉坦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在该国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体育方面，正在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郑钦文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5月4号16: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针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国务院将成立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昨晚发布消息，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
3: 昨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通报爆炸事故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的报道。
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

0: 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
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0: 发布会上，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长沙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平辉：
2: 我们将深刻反思，高度警醒，全面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百日整治联合行动，全面开展重点行业拉网式检查，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3: 爆炸发生之后，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了周边村镇。昨天，总台记者来到了华盛烟花所在的浏阳市官渡镇冰河村，走访了附近的居民，还原事故发生时的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刚爆炸我就拍了，
5: 4:43。
4: 对，
5: 刚爆炸您就拍了。
4: 对。没有，但是这样子爆炸。
6: 家住距离爆炸现场约1公里的胡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爆炸发生的瞬间。画面中，现场升腾起巨大的白色与黄褐色交织的蘑菇云。记者沿主路向烟花厂方向行进时发现，大约距离厂区2公里处开始，沿途居民家的窗户已经出现破损，越靠近厂区，门窗破损、墙体开裂的程度就越严重。王女士正忙着清扫屋内散落的玻璃碎片，她家与烟花厂直线距离大约为700米。爆炸后，她家中10多面窗户只剩下1面完好，墙体也有多处开裂。多位村民反映，现场先后发生多次爆炸，其中后面几声爆炸听起来威力更猛。王女士说，她当时正在客厅，第二声爆炸传出后，客厅窗户应声震落，家里一片狼藉。在她的印象中，整个爆炸过程持续了10几分钟。
7: 我当时就坐在家里看手机，然后我听到一声响，我就跑出去了。到第二声又大一点，过了7-8分钟之后有2声还更大。当时我们知道肯定是烟爆厂的。
5: 这个窗户是当时就震烂了？
7: 第一声的时候震得烂了一点呀，到了第二声就掉下来，到最后就楼上楼下就全部掉了，就只有一个楼梯间这里有一个完整点。
6: 胡正章是涉事烟花厂的工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间厂里并没有放假，事发那天他请了病假，不过当时他正在距离厂区1公里左右的一家理发店里理发。爆炸发生后，理发店的门窗玻璃被冲击波震碎，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头部。
5: 爆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8: 我在理发店里，这个头正在这砸了一下，全部是血。
5: 1、2、3、4，这4、5处的这个伤口。
6: 胡正章告诉记者，涉事企业已经在村里经营了20多年，3年前他入职了这家工厂，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往烟花筒中填泥巴封口。记者了解到，用人工进行泥巴封口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工艺。事故发生后，胡正章的车间主任在群里发起报平安接龙。除了胡正章在场外受伤，他所在班组7名工友还有2人在工作时受轻伤。多名受访者告诉记者，镇上有不少中老年人在该烟花厂工作，从事填压泥巴、组盆等工作。在浏阳市人民医院，部分伤员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回忆了事发经过。伤员林梅香是组盆车间员工，事发时他听到砰的一声巨响，众人立刻往外逃生，顺着围墙洞口跑出车间。 他被爆炸飞溅的砖块砸伤，当场倒地。
9: 砖头打的，
10: 飞起来的砖头打的。
9: 对，这里一出门，出那个车间门，他就不知道什么打的他，就打到我们就躺在地下，然后爬着走，嗯，爬着，然后他看不见了，那天都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爬着走一回来就看得见了，我们就可是逃。
6: 目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
11: 有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的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3: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11: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经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的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要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11: 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15: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11: 此外，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
3: 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10: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有冷空气南下配合，我国新一轮的降水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发展起来，南方呢是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出现的。其实呢，总体来看，今天全国的降水范围都不小，南北方都会有波及，像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到西南和江南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小到中雨，这其中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城市当中呢，武汉和长沙在今天夜里会逐渐的下起大雨。明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的降水就会逐渐的减弱消退了，那雨水呢会主要集中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南的地区，尤其呢是像广东、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呢，我们要警惕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会自西北向东南陆续的下滑。今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大部、华北、东北，这其中青海、内蒙古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城市当中，像沈阳，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7度，今天呢会降到只剩20度。明天冷空气会快速的南下推进，降温的范围会从华北一直向南推进到江南的中西部。武汉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今天的32度骤降到明天的只有21度。虽然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气温依然是多起伏的，我们要注意随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穿衣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3: 好的，胡晓丹。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0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经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3: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们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6: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7: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8: 啥子？他们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16: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9: 我围观一九九四件事，
20: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16: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2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2: 他是不给你浪哎？
16: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桥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

0: 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五一假期期间，有一家沉浸式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6: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7: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8: 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7: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9: 我这算是音响师，
10: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7: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
11: 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

0: 还有一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1: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0: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0: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3: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我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4: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
0: 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3: 我们的麦子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振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1: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5: 还对了，过还能办。
0: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3: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

0: 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1: 没有。
0: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墓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文化中国行。
3: 贵州省黎平县的黄岗洞寨曾经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的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4: 入选最佳旅游乡村，使得四面八方的游客是慕名而来。千年侗歌里有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也有新生的希望。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岗洞寨。
5: 走进黄岗洞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暮春时节，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这是春耕最忙的时候。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6: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岗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5: 春耕的节奏也敲响了旅游的鼓点。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洞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洞寨的春天在插秧的节奏与摸鱼的欢笑声中变得格外生动。扬州游客曾飞恒：
7: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5: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洞寨每天上午都会聚

0: 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1: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2: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核量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3: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4: 我们黄冈村呢，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收入翻了翻。
0: 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5: 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早上好，施然。
7: 早上好，尹琦，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青海国道227线560到570千米处路段有积雪，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在甘肃连霍高速的古甬段武南收费站向东约3公里去往兰州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在处置期间道路是半幅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北京昆高速，由于与石家庄绕城高速互通附近去往北京方向养护施工，目前现场是占用了一条行车道。那同时呢，青银高速由于赵村站的上道口匝道养护施工，赵村站上道口匝道的双向道路不定时的占用车道。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杭长高速的751千米处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自西向东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呢事故也正在处置当中。另外武深高速的郴州段636千米处景颇收费站附近以南，自南向北方向由于车辆故障，现场呢是占用了行车道，只有超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尹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好的，释然。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8: 在广袤南海深处的蓝色国土上，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巡查监兵将生命最后的辉煌深深烙印于此。他就是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6: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担当的铮铮誓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三沙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2017年，三沙市纪委成立，面对组织的选派谈话，已在海南省纪委工作多年、经办过多起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邢军没有半点推脱。三沙市纪委原书记熊辉清晰记得当时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10: 我说三沙可不是海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就人家有思想准备，照顾不了家。他说这个都不是问题了，他说我们做一块砖吧，党需要哪里到哪里去，最艰苦的地方呢也需要人。
9: 从省纪委的办案能手到三沙纪检监察战线的拓荒者，邢军深知三沙虽然监督对象少、案件线索少，但三沙无小事，事事连政治，能为守好祖国南大门贡献自己的力量义不容辞。邢军在三沙市纪委分管案件审理室，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工作的关口、出口和窗口。三沙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梅芬说，邢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审理工作一字一句都关系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
11: 他说，审理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因为我们笔下有人命关天，有财产万千，更有毁誉忠奸，你要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要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9: 2025年，在办理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王美芬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邢军还在办公室里仔细查阅对照相关纪法条款，反复斟酌案件的定性量级。
11: 他很认真地去查询了相关的事宜啊，以及相关的案例啊，包括三个区分开来啊。他说我们不能说完成一个案件只是为了结案，我们必须要综合三沙的执法环境、执法实际，来对一个干部公正公平的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
9: 王美芬说，别看邢军1.85米的大个儿，高高壮壮，但是工作中的细致严谨让大家自愧不如。他对审理报告字斟句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一个小数点都不会放过。
11: 有一次涉案财务表述里面前后描述那个数据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小数点的那个差别，他都给你抠出来了，导致现在我每次算到那个涉案财务那一块，我就条件反射，我说那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核对啊，然后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所以他的工作精神是真深深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每个审理干部。
9: 在邢军分管审理部门期间，他牵头审核的60余件案件中无一起出错、无一起申诉，牢牢守住了案件质量的生命线。三沙的圈子很小，大家办公、住宿、吃饭都在相邻的几栋楼里，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巡查组在工作中往往有顾虑，抹不开情面，甚至担心得罪人。邢军初到三沙市委巡查办任职时就提出，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青说，
12: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旗帜鲜明地给这个大家撑腰鼓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候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9: 查真问题、侦查问题。在邢军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邢军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邢军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邢，都知道老邢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邢军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 渔民福明友回忆，
13: 他已经来到秋都经过我们的

0: 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在最底下聊天呐、啊，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竖到50度左右这样子。
1: 渔民的难处，行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行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行军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
2: 那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把我们工作就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很用心的去干。
1: 在行军的工作笔记里，记着一条又一条岛礁渔民群众的诉求清单，字里行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2025年9月底，行军突发疾病去世，南海潮涌不息，行军未尽的使命正由一位又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后继者接续扛起，奋力践行。
3: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是用人单位比较常见的管理行为，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由岗位调动引发的纠纷。劳动者患病医疗期间，用人单位能否单方面的随意调岗呢？调岗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如何认定？劳动者遭遇违法调岗被迫离职，该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法眼看剧。
5: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沈法官和秦律师到医院看望身患尿毒症、不愿拖累家人的冯胜利，没想到这样的关心却引得冯胜利情绪失控，哭诉自己心里的委屈。
6: 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我不上重点大学，你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
7: 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
5: 剧中，冯胜利自小学习成绩优异，凭借自身不懈奋斗和家庭大力支持，成为大厂程序员。本想终于可以回馈在农村老家的亲人了，但是却病倒了。公司通知他调岗，用人单位能在员工生病时随意调岗吗？
8: 审判实践中，劳动者诉用人单位违法调岗降低薪酬的案件在劳动争议纠纷中占有一定比例。剧中，冯胜利确诊尿毒症后，身体状况无法再适应程序员高强度的工作模式，公司通知他调岗，这样做合法吗？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法官李强分析，
9: 依据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期间属于医疗期，那用人单位是不得在这个期限内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尿毒症呢，属于严重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的治疗、规律的透析。患者往往身体比较虚弱，无法承受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所以依法是享有法定医疗期的。那在此期间劳动者无需提供劳动，那用人单位呢，不仅要支付病假工资，更不得变更岗位、降低待遇、施加工作压力。
8: 显然，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依法享受医疗期内单方调岗，直接违反法律的特殊保护规定。即使医疗期满，调岗也必须具有合理性。北京丰台法院法官助理张义敏说，
10: 按照剧中冯胜利的说法呢，他原来所在的公司是在他生病之后找借口将他调岗的。那么如果劳动者医疗期满后被用人单位调至与他专业技能无关且带有惩罚性的岗位，并且降低了薪资，也是可能涉嫌违法调岗。
8: 剧中冯胜利患病需要治疗是客观事实，如何区分用人单位是正常管理调岗，还是借调岗之名侵害患病劳动者权益，满足哪些条件对患病员工的调岗才合法有效呢？李强分析，
9: 用人单位虽然想有自主经营的管理权但这个权利的行使是不得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那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对

0: 患病劳动者的调岗啊，同时必须满足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这三个要件，那缺一都是不行的。那仅以公司经营需要等为借口，是无法构成违法调岗、免责事由的。
1: 除双方协商一致外，用人单位单方调岗适用于哪些法定情形？张一敏分析。
2: 医疗期满后啊，如果劳动者不能从事原来的工作的，或者呢劳动者没有办法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啊，还是不能胜任的，是法定的调岗情形。同时呢，调岗必须基于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需求或者员工身体工作能力的客观变化，这是必要性。调岗合理性是司法实践中认定调岗合法的核心标准。调整后的岗位啊，应当和劳动者的身体状况相适配，不能安排超出劳动者身体承受能力的工作，应当和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啊、工作经验等等一些方面相匹配。调岗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降低，工作条件也不得明显恶化，更是不能设置具有侮辱性、歧视性的岗位。
3: 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
4: 方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中，
5: 剧中冯胜利生病后无法接受单位岗位安排，难以继续工作，主动提出离职。如果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调岗违法，该怎么办？
1: 法律赋予患病劳动者多项救济权利。法官李强说，如果劳动者遇到调岗困境，可以依步骤依法维权。
0: 那第一步呢，是固定证据，保留好劳动合同啊、病历资料啊、诊断证明啊、调岗通知书、工资条、考勤记录以及相关的聊天记录、邮件等。那第二步呢，是提出书面的异议，明确表示拒绝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比如说未协商一致啊、调岗不合理啊等等。那第三步呢，也是非常重要，要坚守岗位，切勿因不满新岗位啊而擅自旷工，避免违反规章制度啊成为后续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协商不成呢，还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5: 本期发言提示：从医疗期保护到调岗合法性边界，再到司法救济，调岗应在满足用人单位获得合适人才配置的同时，让劳动者获得维持生计、继续成长发展的机会。合法合规推进人性化沟通，才能有效降低劳动争议风险，实现共同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典型案例。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其中河北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8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今晚开赛，19:35，北京队主场对阵广东队，上海队主场迎战山东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

0: 方决定自当地时间六号零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尹奇，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张永鹏、陶玉洲、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
3: 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穷人，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高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得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

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糕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糕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糕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糕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糕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糕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4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1年之前腿脚要是好，
像现在吃完老糕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糕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

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三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膏。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

他老伴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000，皮消5000，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

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习远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儿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

0: 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0: 嗯。
3: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3: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嗯，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啊。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3: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3: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3: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3: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3: 哎，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嗯嗯嗯，
3: 哎，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好，
3: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3: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3: oh.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膏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3: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0: 哎，
3: 啊，这个胡家老糕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0: 嗯嗯。
3: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糕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0: 没错，啊，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
3: 嗯，
0: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糕，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3: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我已经吃了现在两个半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0: 啊，
3: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3: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很舒服。
0: 嗯，
3: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0: 嗯，
3: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糕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0: 嗯，
3: 真是多亏了您啊。
0: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
3: 哎，
0: 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糕，
3: 多亏托您
0: 的
3: 福啊！
0: 啊，
3: 哎，是
0: 啊，
3: 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0: 哎，
3: 非常感谢你啊！
0: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3: 嗯，
0: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3: 是是，
0: 嗯，
3: 确实确实，嗯，
0: 哎，
3: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
3: 嗯嗯嗯，
0: 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3: 嗯，一定坚持用，
0: 哎，
3: 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3: 哎，
0: 好，再会，
3: 哎，
0: 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0: 你好啊。
4: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0: 啊，
4: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吧，胡老？
0: 就是就是。
4: 后来呢，我都那个这病怎么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的，我这怎么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这啥呀？

0: 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光看。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一滚一都疼。还有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07，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0: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2片也吃不下去了。哎，
1: 嗯、
0: 后来嘛，那啥就啥这嗯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害怕，哎，总是一弄吧，或者讲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嗯，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跟我们那个做的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子短了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2次，犯1次我娘个都10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2个月了吧，2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哎，这个寒战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我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2片，吃2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然后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真
2: 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接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2: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3: 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表示，如果伊朗在海湾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扎米尔表示，部队已部署在所有战区，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无论来自近处还是远处。目前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号。
3: 那尽管美方声称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中东地区的局势却并没有趋缓的迹象，战事是否有重开的可能？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4: 我觉得当前的局势如果任由其发展，那么未来擦枪走火以及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方面，现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所认为的话语体系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由伊朗所管辖的，认为自己的管辖是应当被美国所尊重的，而且呢，也认为相关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是为了反制美国的这个战略压力，而美国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当是一个所谓的自由通行的状态，因此呢，希望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线外的这个封锁线来对于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双方都认定己方的战略态势是正当的，反对对方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呢就在不断的加强军事力量，会导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断的增强。那么在未来随着双方敌对状态的持续，双方冲突重新爆发的风险也必然会大大增加。
5: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6: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多个部门将发布五一假期期间出行、支付交易、增值税发票等相关数据。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天气方面，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贵州东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北部、福建等地局地有暴雨，伴随风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地区北部及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3级，提醒您提前做好防护。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女团体1/2决赛的争夺，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队，男团的对手是罗马尼亚队。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表示，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6号0点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此前，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5月8号到9号将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相关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拥有哈雷彗星血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于今天迎来极大，流星雨爱好者可在今明两晚重点把握天亮前的时段进行观测。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股市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声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长假期间，美股、日韩、亚太等市场震荡都有上涨表现，那科技风格也在成焦点。 A 股关注风险偏好能否同步得到提升。早盘呢，指数高开高走，上证综指高开23点，目前涨38点，是4150点。深成指高开215点，目前涨319点，是15426点。创业板指高开2.27%，目前涨3.06%，是3789点。半导体风格明显的科创50目前涨幅也超过8%。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和其他电子上涨分别超过5%和4%。通信服务、电子元器件、IT 服务涨幅超过3%。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跌幅超过3%。旅游酒店、白酒、煤炭开采加工、银行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生长，立夏见盛。
1: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遇袭的货船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五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五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五号下午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当地时间五月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月五号晚获悉，以色列政府批准

探探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根据安排，邮轮迪厄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日本国会参议员铃木宗男当地时间5月5号对媒体表示，日本对俄制裁同样损害了日本国家利益。铃木说，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执政期间完全追随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的政策制裁俄罗斯，这已成为日本的负面遗产。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此刻提示。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进入16进8阶段，国乒男女队均顺利晋级16强，并将在今天分别出战冲击8强。今天17点，男队对阵罗马尼亚队；19点30分，女队迎战瑞典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1: 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俄方表示，数日内超过50架乌无人机企图袭击莫斯科。乌克兰总统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外交及军事合作。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昨天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五一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福佳欣的报道。
4: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

0: 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1: 去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去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0: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2: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理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3: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
4: 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5: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6: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那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的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许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7: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他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0: 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8: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0: 针对五一期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5: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0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6: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0: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 我怀疑关1999事件事，
2: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0: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4: 他是要不跟你唠哎？
0: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5: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6: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7: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那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也是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9: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行驶。
6: 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杭州地铁十八号线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由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文香一号顺利破开动门，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盾构隧道掘进施工阶段，为杭州轨道交通南北快线建设按下加速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1: 杭州地铁十八号线是杭州市轨道交通四期核心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48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设计最高时速为120公里，串联起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城区，建成后将和19号线形成14快线骨架，大幅提升杭州都市圈通勤效率。中铁22局杭州地铁十八号线三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骆宏斌说，
12: 此次盾构始发的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是18号线一期南段控制性工程之一，右线隧道全长约1.2公里，为全线最小间距区间，地质条件复杂，盾构机需全程穿越高含水量、低承载力、易变形的深厚软土地层，地下水位浅，易发生浅石、流土、管涌，微小扰动都可能引起地面沉降、掌子面湿稳、渗水等风险。同时，线路沿城市主干线辐射，周边管线密集。
11: 为了破解软土地层施工难题，项目制定了适配性施工方案。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盾构经理总道帅说，盾构掘进沿线需要穿越8处密集风险源，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而接收端工况更为复杂。
13: 盾构需下穿既有地下车库，并与另一台盾构小间距并行，最小线间距仅2.7米，受限于车库结构无法常规雕出，必须在动力拆解主机与后配套台车逐节平移至侧方预留口方可雕出，密闭空间接收需比常规更充分的应急准备。
11: 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马奇表示，多种硬核装备的加入将全面提升施工效率。
14: 施工中，项目全面推行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盾构机全自动测量系统与远程智能监控平台，实时采集掘进姿态、设备参数、土层形变、周边环境等核心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管理人员可全程掌握施工动态，精准调控掘进参数，快速排查隐患，工程实现可视化、精细化、可控化管理。
11: 杭州地铁十八号线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流时代大道地面交通压力，缓解城区拥堵，串联临平、三江汇等重点板块，实现区域30分钟快速通达，大幅缩短城市南北时空距离。
15: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6: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16: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16: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7: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

0: 时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两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及药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1: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
2: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3: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杯发布。昨天呢，我们进入到立夏节气，不少地方也是应景地感受到了初夏的气息。不过啊，今天开始，新一股的冷空气就会从西北向东南陆续地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了，会带来大风、降温和降雨。今天呢，西北地区大部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有降温出现。这其中在青海、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明天冷空气又会快速的南下，降温的范围呢会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那降温过后呢，从华北到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啊，最高气温就会不足25度了。那早晚的气温还会再下一个台阶，像华北中南部到黄淮北部，最低气温基本也就10到15度左右的样子。我们早出晚归，要记得穿件外套。那冷暖空气的交汇下呢，新一轮的降水也会在今天午后从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到了今天夜间呢，就会明显的加强，像武汉和长沙到了今天晚上就都会下起大雨了。明天呢，长江沿线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都会被雨水覆盖，不少地方雨还会下得很大。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这个司法解释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不仅票房不错，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了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

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四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以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此刻提示，每逢佳节胖三斤，五一假期以后，如果您节后想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可以先从改变自己的晚餐时间开始。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17点前吃完晚餐能显著改善代谢的效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6月30号起实行。
1: 守好祖国南大门，追忆南海巡查尖兵行军，听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忠诚与担当的铮铮誓言。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医护夫妻度假途中遇溺水游客，默契配合开展教科书式急救，4分钟抢回生命。

0: 道路交通安全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1: 那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那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到了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那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如何统一裁判规则，规范司法行为？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最高法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此次这个最高法此次发布的这种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二有哪些主要内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的庭长陈一方呢，从5个方面介绍了具体内容。首先呢，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规定呢，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交通事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实践中呢，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呢，这些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此条规定呢，就是要促推共同抵制这种马路杀手，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的坚固防线。另外呢，司法解释还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的权益如何保障，以及确定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也解决了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还有就是通过合并审理来优化诉讼程序，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规定。主持人。
1: 刚刚你也说到这个开门杀事故那机动车在道路上因这个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这种开门杀事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时有发生。那对于责任的承担，司法解释如何规定呢？
2: 这种情况大家都知道，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的，但是往往后果非常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并未投保相应的保险，那么机动车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应否对它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在实践中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为了加强受害人的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这次呢解释就明确，被侵权人也就是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呢，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呢，就是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当然了，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那么也就是要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比如说你看见有这种危险还故意打开车门造成事故发生，那保险公司可以追偿。主持人。
1: 那刚刚还说到了一个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碰到的，比如说像这个无偿搭乘然后搭便车这样的行为那司法解释如何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这种过错考量呢？
2: 我们知道民法典规定了，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另一方面呢，在发生事故后，这个交管部门往往对事故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这样的认定，这样的认定是否就能减轻搭乘向搭乘人的这种赔偿责任？那么在实践中是存在不同认识的。那最高法就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做出的，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所以呢，在好意同乘这个情形下呢，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的事实作出认定。所以司法解释就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主持人。
1: 好的，孙莹。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在广袤南海深处的蓝色古土上，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巡查监兵将生命的最后辉煌深深烙印于此。他就是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同志。
1: 2025年9月30号，邢军同志因公殉职，5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挚爱的工作岗位上。他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忠诚、干净、担当的铮铮誓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三沙是我国位置最南、总面积最大、陆地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地级市。2017年三沙市纪委成立，面对组织的选派谈话，已在海南省

0: 纪委工作多年，经办过多起大案要案的业务骨干邢军没有半点推脱。三沙市纪委原书记熊辉清晰记得当时和邢军谈话的情景。
1: 我说三沙可不是海口，三沙的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高盐高辐射，就人家要事先准备照顾不了家。
0: 一起某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纪律的案件时，审理小组向邢军呈报了拟给予该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的审理意见。王美芬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下班了，邢军还在办公室里仔细查阅对照相关纪法条款，反复斟酌案件的定性量级。
2: 他很认真地去查询了相关的事宜啊，以及相关的案例啊，包括三个区分开来啊。他说我们不能说完成一个案件只是为了结案，我们必须要综合三沙的执法环境、执法实际，来对一个干部公正公平的对他进行客观的评价。
0: 王美芬说，别看邢军1.85米的大个儿，高高壮壮，但是工作中的细致严谨让大家自愧不如。他对审理报告字斟句酌，一个用词、一个标点、一个小数点都不会放过。
2: 有一次涉案财务表述里面前后描述的那个数据是有稍稍有一点点小数点的那个差别，他都给你抠出来了，导致现在我每次算到那个涉案财务那一块，我就条件反射，我说那个数据到底有没有核对啊，然后再算一下再算一下。所以他的工作精神是真深深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每个审理干部。
0: 在邢军分管审理部门期间，他牵头审核的60余件案件中无一起出错，无一起申诉，牢牢守住了案件质量的生命线。三沙的圈子很小，大家办公住宿吃饭都在相邻的几栋楼里，日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巡查组在工作中往往有顾虑，抹不开情面，甚至担心得罪人。邢军初到三沙市委巡查办任职时就提出，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三沙市委巡查办副主任胡青说，
3: 巡查工作是一项得罪人的活，三沙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个熟人社会，有时候会面临着外界的各种干扰，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旗帜鲜明地给这个大家撑腰鼓劲，你们放手去干，大胆干啊！有时候我顶着，在他的带领下巡查，从来都是发现什么问题就如实报告什么问题。
0: 查侦问题、侦查问题，在邢军的带领下，三沙市巡查移交的问题线索可查性更强了，成案率大幅提升。邢军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巡查作为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邢军上渔船下岛礁，与渔民打成一片，岛礁渔民都喊他老邢，都知道老邢能给大家解决问题。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巡查时，邢军发现岛上渔民大热天都在外面待着，中午也不回屋睡午觉，觉得奇怪。渔民福明友回忆，
4: 他以前来的时候都经过我们的家里面嘛，看到我们在树荫下聊天呐、因为当时那个屋主太热了嘛，里面都竖到50度左右这样子。
0: 渔民的难处邢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主动协调多方奔走，先是推动升级赵树岛发电机负荷，保障电力供应，又积极推动申请资金，为岛上61户渔民安装了122台空调，清凉的风终于吹进了渔民的家中。邢军在三沙推动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食品检测、两癌筛查、自建房安全、海口永兴两地报账困难、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三沙市委巡查办原巡查专员符肖明说，自己刚干巡查工作时毫无头绪，不知该从何下手，是邢军用朴实的话语点醒了他。
5: 他肖明啊，巡查的工作特别简单，他说就一句话，你看任何一个项目就当成你自己家的事儿，你就明白怎么去干了。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懂，哦，原来他就是那种把党的事业，把我们工作就当成自己家的事儿，很用心的去干。
0: 在邢军的工作笔记里，记着一条又一条岛礁渔民群众的诉求清单，字里行间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初心。2025年9月底，邢军突发疾病去世，南海潮涌不息，邢军未尽的使命正由一位又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后继者接续扛起，奋力践行。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袁媛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便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抢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1: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袁媛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袁媛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其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颌，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颈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4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袁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2: 是心跳和呼吸恢复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恢复，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我们走开的。
1: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3: 就是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
1: 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4: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不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师袁媛说，
2: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吧，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1: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春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媛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监护室，2022年结婚的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师袁媛说，
2: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一艘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那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那其中5例为这个疑似病例。
0: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 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8: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7: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8: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7: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9: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10: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6: 那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8: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7: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8: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1: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2: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 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同日晚发表声明，驳斥有关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指控，并强调伊朗的防御行动旨在击退美国的邪恶行径。声明谴责阿联酋与敌对势力勾结，对伊朗实施破坏性行为，包括允许敌对势力继续在阿联酋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和存放军事装备，并警告这种情况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声明还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和安全。阿联酋国防部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对欧盟出口美国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并保留与欧盟商定的例外安排。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当地时间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日本农林水产省当地时间5号发布公告说，日本中部静冈县一家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该养猪场饲养的近3000头猪将被全部扑杀，这是日本今年以来确认的第4起猪瘟疫情。此刻提示，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的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的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聚焦体验江苏扬州非遗，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山西悬空寺门票遭黄牛加价倒卖，多人被依法处置。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5: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那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6: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7: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8: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7: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8: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7: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8: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6: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9: 你看这个就是，
10: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1: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10: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2: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6: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2: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理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6: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 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3: 四班，请您用餐了。
14: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5: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4: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6: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6: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由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1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进行时，
4: 五一假期期间，有一家沉浸式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18: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19: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20: 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19: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21: 我这算是音响师，
22: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
8: 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9: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1: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

0: 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1: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舞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2: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那
0: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1: 我们的麦子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它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0: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0: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4: 排队了，我还能吧。
0: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5: 没有。
1: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4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0: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新闻进行时，
5: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刚刚过去的

0: 来介绍一下当地相关部门打击违规行为的相关情况。
1: 哎，好的，主持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啊，咸丰寺景区呢客流不断攀升，受登临票限量预约的限制呢，供需趋于紧张。有不法人员啊借机倒卖登临票，当地公安机关呢针对违规购票的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浑源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所长袁泉告诉记者，五一期间他们查办违规代买票案件3起，行政处罚是5人，现场抓获黑车揽客人员3人，后续呢还会继续紧盯扰乱景区购票秩序、非法揽客等违规行为进行打击，维护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据了解呢，悬空寺啊是全国罕见的悬空楼阁式纯木质的古建，始建于北魏，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整座建筑啊悬于这个峭壁之上，结构奇险，空间狭窄，建筑呢本体较为脆弱，承载能力有限。为最大限度保护古建筑本体的安全，避免高密度的客流带来的踩塌、磨损、结构这个损耗等风险，景区啊实行的是登临票分渠道限流管控，每天呢线上预约是1200张，可以提前7天在官方小程序预定，线下呢售卖是当日票是1275张，分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定点开售。五一假期啊客流较为集中，登临票售卖呢是供不应求，不法分子啊借机钻漏洞，利用抢票软件、批量注册等技术手段恶意囤积票源，再通过社交平台啊私下加价转售啊，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这个票务运转的节奏啊，也极易引发消费纠纷，给游客造成财产损失和这个维权风险。悬空寺景区票务部的工作人员张云说呢，假期里面他们已经拦截了240多个违规账号，后续呢将持续完善和优化票务系统，对同一账号多次购票或者是短时间内购票请求超频等异常购票的行为加大拦截力度，还会通过有关部门和这些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尽量屏蔽违规购票的帖子，并且呢安排人员进行网络巡查。主持人。
0: 好的，贺维通。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昨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沐浴在阳光下的，那长江以北的气温也是大面积创出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不少地方呢还提前拿到了30度炎热天气的体验卡。不过啊，今天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上线，西北地区、华北、东北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这其中像青海、内蒙古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明天啊，这个降温的范围就会快速的从华北一直向南覆盖到江南的中西部了。那降温过后呢，华北到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足25度。其实呢，对于北方来说，这次的降温应该说是来去匆匆，基本呢也就2天左右的时间。到了后天，北方大部地区就会率先进入到升温的通道了，而且之后啊，升温还会更加猛烈。到了本周末、下周初的时候，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再次冲上30度，山西、河北、河南这一带甚至可能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城市当中来看郑州，明后2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上下的，但是到了下周一的时候，郑州的最高气温35度，下周二37度。而在南方呢，受到阴雨的影响，升温的脚步要比北方滞后一些，估计呢下周初的时候气温会回升到30度左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3: 好的，小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1: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艘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提示广大出入境人员合理安排行程，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 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5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5号谴责以色列非法拘押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兼任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称以方未能就针对2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司法部门5号决定将这2名活动人士的拘押期限延长6天，称2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2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说，波斯湾地区的调解和谈判进程已陷入停滞，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与冷静。据俄外交部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扎哈罗娃呼吁各方警惕部分企图破坏和平努力的势力可能发起挑衅，称任何行动都可能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波斯湾地区重新爆发。此刻提示，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红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红烈的科考足迹。

0: 温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4: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5: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6: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4: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6: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4: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天在外头时间更长。”
6: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 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盖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盖土？
4: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腐殖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盖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6: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1/4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4: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6: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4: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专注里头了。
6: 35步专注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

0: 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是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0: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有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落实年底仪式开始。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千塘，河谷滩地果鱼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

0: 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7，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
1: 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 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孙欣，江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 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 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常州西部局整体系统官，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 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4: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 89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进行时。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 2026年17岁以下亚洲杯足球赛 北京时间昨晚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开赛， 中国男足 U17 国家队在小组赛 B 组第一轮比赛当中虽然占据了场面优势， 但最终还是0-1输给了印度尼西亚队。 那想要获得小组出线权， 继而拿到参加今年 U17 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两场小组赛还需要努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报道。
7: 随着 U17世界杯的改制和扩军， U17亚洲杯也已经是每年一届， 目前呢是16队参加， 分成4个小组进行小组单循环的比赛， 每组前2名出线进入淘汰赛， 同时也获得参加 U17世界杯的资格。 中国队参加这次比赛的是09年龄段的国少队， 队中既有帅威浩、邝兆雷等已经在职业联赛亮相过的希望之星，也有万象、谢晋、汪修浩等闯荡欧洲足坛的留洋小将，还有赵松元、周雨诺、南子勋等来自清华附中的校园足球代表。 这支队伍已经组建超过1年半，此前也经过了多次的集训拉练，在蒙太古杯、和平杯等国内外的多次热身赛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去年11月的本届U17亚洲杯预选赛也是一路非常顺利，全胜获得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而刚才提到的这些队中的主力球员，也已经逐渐的被很多球迷所熟悉。

0: 熟悉了。本届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印度尼西亚队、卡塔尔队同在 B 组。小组赛首战的对手印尼队，我们也非常熟悉。在今年二月，两队还刚刚打过两场热身赛，中国队一场7-0，一场3-2，全都获胜。但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场 U17 亚洲杯的首战里面，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显然是有一些紧张的。第一次参加洲际大赛，比赛强度和成绩压力所带来的氛围改变，让球员们没有能够拿出应有的状态。虽然占据了场面优势，全场比赛射门数19-5大幅占优，但是面对对手摆出的541铁桶阵，一直没有能够取得进球，反而在比赛接近结束时被印尼队利用反击机会得分，0-1输掉了比赛。对于这支中国队来说呢，剩下两场小组赛还有机会。下一轮的对手日本队虽然实力更强，但是这支中国队的特点其实就是前场高位压迫、手掌攻的反击威胁以及前场球员的个人能力。首轮印尼队的收缩防守克制了我们的这个特点，但是日本队的控球进攻风格反而是有利于中国队发挥自己的特点。另外，由于中国队同组的卡塔尔队是今年 U17 世界杯的东道主，不占用亚洲区球队的晋级名额，还有这次 U17 亚洲杯 D 组的朝鲜队赛前退赛，所以依据小组赛最终结果的不同情况，中国队拿到小组第三其实也是有晋级 U17 世界杯的机会的。对于这批备受期待的少年球员来说，成长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困难才是实现进步和突破的催化剂。希望他们在未来两场小组赛里边能有更好的表现和发挥。如果能够获得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也会是中国男足各级国家队自从2005年世青赛之后首次重回世界大赛的赛场。
1: 股市服务站，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外围市场长假期间表现较强，芯片半导体等科技风格走强之际呢， A 股今天迎来了长假后的首个交易日开门红，信息技术板块领涨，成交量能也是明显放大。到中午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2点，涨幅1.27%，收在4164点；深成指上涨388点，涨幅2.57%，收在15496点。创业板指涨3.29%，收在3798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8.25%和3.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0800亿，其中上海市场9417亿，深圳市场是11383亿。涨跌比上海1621家上涨，比663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191家上涨，比662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通信服务、其他电子上涨超4%，通信设备、IT 服务、贵金属、互联网电商等涨幅在3%以上。调整前列是游戏开采、旅游酒店板块跌幅超过-2%，银行、白酒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方、李欣、刘婷婷，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5号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哈吉米尔萨伊就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存在分歧的传闻作出回应，明确予以否认。他表示，在总统与相关指挥官共同出席的各类会议中，所有决策均以一致意见通过，不存在分歧情况。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有关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为部分媒体为炒作热点而制造的谣言。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2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筹建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由国家药监局负责管理。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标准化工作组主要负责全国智能化医疗器械，包括人工智能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以及融合技术类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近日，海军某视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全面检验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当地时间5月5号，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新一轮制裁及相关军事威胁。罗德里格斯表示，美国国务卿有关不存在针对古巴石油封锁的说法是在撒谎，并称其言论与美国总统及白宫发言人的表态相矛盾。此刻提示，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可以实现即时通信，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实提高警惕，请大家区分

涉密会议与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与公开会议，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安全全地把会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战事是打是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称此时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但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目前仍处战争状态。
1: 实施仅一天，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伊朗启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海峡主导权争夺仍在激烈博弈。
0: 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不一。专家表示，俄乌互信不足，双方在临时停火问题上相互试探，各有攻防。
1: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统启动新政府组建磋商。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记者会上称，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同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则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美伊战事究竟是打是停，双方都有哪些最新表态呢？
5: 好的，我们看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表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门槛是一项政治决定，目前美军仍处于低烈度军事行动阶段。凯恩提到，那么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经对商船开火九次，并且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十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表示，伊朗四号对航运船只发动袭击，被美海军和陆军武装直升机击退。凯恩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号获悉，以色列消息人士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但是这个消息人士也强调呢，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主持人。
4: 那就在美伊各执一词之时，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呢也在升级。美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这一所谓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在短期内暂停该计划。而另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那佳宁，美伊有关海峡主导权的争夺仍在激烈博弈，再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5: 好的，我们看到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据美国方面五号的消息，两艘搭载美军人员的美国商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曾遭伊朗导弹无人机以及武装快艇袭击，但均被美军拦截，快艇被击毁。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以及相关的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那么我们看到，针对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当地时间五号，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出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他表示，如果希望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恢复航行自由，就必须通过协调一致的开放途径，把伊朗和美国都纳入其中。因此呢，需要的是外交解决方案，而不是强行采取军事行动。主持人。
4: 好的，张佳宁。
6: 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4: 封锁容易打通难，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强硬，美国骑虎难下。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表示，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感到沮丧。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一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6: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

0: 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1: 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2: 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巴基斯坦方面则继续开展外交斡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那总统佩德西奇扬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给双方提供了相应的台阶。巴基斯坦呢是宣布正在调解，并且呢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进展，这也为僵局中的美伊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那么虽然说现在随着美伊都以军事手段来打破僵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相关行动呢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双方出现进一步摩擦乃至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在快速的升高，但是谁也都不想真打。那么美国呢是承受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谈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 泽连斯基五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正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五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五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五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六号零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0: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的分析。
6: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五月六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五月八号和九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2: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6: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啊，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种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五月六号到九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六号到九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六号到九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首先来关注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关键词磋商组建新政府。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五月五号消息，罗马尼亚议会以281票赞成、4票反对、3票无效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对博多让政府的不信任案。罗马尼亚总理博多让领导的政府因此下台。 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关键词推荐总督人选。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5号宣布，他推荐路易斯·阿伯担任第31任加拿大总督。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已接受这一建议。阿伯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精通英法双语，将接替第30任总督玛丽·西蒙。西蒙是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总督。阿伯曾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担任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卢旺达问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英国国王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督是英国国王的常驻代表，由加拿大总理推荐，并由英国国王任命，任期五年。
1: 最后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娃，关键词通胀警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吉耶娃近日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时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也将不可避免地脱锚，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尔吉耶娃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是如果冲突持续，这些可能发生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若中东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在极端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恐降至约2%，全球通胀则将达到5.8%。

0: 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雨雪的范围会比较广，大部地区呢是多小雨天气的。这其中在中欧到东欧西部等地，明后两天会有分散性的中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另外呢，在北欧的北部和东欧北部的局地，明后两天还会有小雪或雨夹雪。那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未来三天中欧、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很多地方会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出现降温。这其中呢，降温最明显的就是东欧西部这一带了，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下降到10到15度之间。城市当中像明斯克还有莫斯科呢，就都会出现明显的降温。明斯克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会有25度左右，后天开始呢就会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了。而在法国等地啊，未来三天气温会上升，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的。再来看一下美国，在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影响下，明天美国的中东部会有小雨出现，东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德州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降水虽然说比较弱，但需要注意防范的是可能出现的强对流天气。后天呢，美国东南部的降水会减少减弱了，但在德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的沿海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4: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面对假期增长的客流与购物需求，海口海关提前部署各项监管服务措施，全面应用集中加自动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热门商品得以实现快速补货上架，有效满足了节日市场的消费需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早些时候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巴基斯坦军方5月5号称，巴基斯坦海军对一艘因发生技术故障而滞留在阿拉伯海的印度商船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了回应。巴基斯坦军方在声明中表示，这艘船载有7名船员，6名印度人和1名印尼人，在从阿曼前往印度途中遭遇严重技术故障，导致其在海上搁浅。巴基斯坦海军派遣了一艘名为克什米尔号的舰艇，向该船提供了食物、医疗援助和技术支持，以稳定船况并确保船员安全。据美国方面5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早些时候说，接收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货船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福岛县6号上午发生一起车祸，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至少26人受伤。报道说，一辆中巴车在车祸中出事，其乘客主要来自新细县一所高中，所在学生原本计划前往福岛县参加课外活动。此刻提示，经过生态提升改造，北京通州区鹿城镇一段长约3.7公里的滨水岸线以全新面貌正式迎客。该段岸线为美丽河岸线主体部分，骑行、露营、垂钓、观鸟多种休闲体验，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增添了一处亲水空间。该岸线从五星路2个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而建，一边是北运河水景，一边是成片麦田，视野开阔。眼下沿岸花卉初绽，

风声、鸟鸣、河水拍岸的声音混在一起，空气清新，特别适合放松身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第139届广交会圆满收官，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释放出怎样的新活力？
1: 大洋探险之旅变成一场噩梦，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这是一种什么病毒？如何传播？涉疫邮轮上的乘客后续情况如何？
0: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主审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

0: 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圆满收官。据广交会组委会统计，截至5月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5: 从1957年4月25号首届广交会开幕到如今，已经办到了第139届。数十年来，广交会一直都被誉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外贸展会。对许多外贸企业来说，广交会是他们开拓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舞台。
4: 本届广交会上，中国企业如何凭借更强的实力和更好的产品体验赢得全球采购商的广泛认可？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的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果。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就是把持续的血糖监测和治疗产生了一个闭环，血糖高的时候它会做一个自动的输注，然后血糖低的时候我们可以收到一个报警。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

0: 第165届广交会，第135届广交会集中展示了以新绿制为代表的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果。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1: 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彰显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曼
2: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There's
4: more convenient.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00多名成员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计划为期数周的一趟南大西洋极地航程，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这艘邮轮近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6: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驻英极地探险邮轮业务。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此次行程4月1号从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起航，按计划穿越大西洋，途经多个岛屿，于5月3号进入非洲西端的佛得角水域。
5: 这艘2019年建造的邮轮长近108米，宽近18米，最高航速15节，船上有80个客舱，最多可容纳170名乘客。船上通常配备约60名船员、若干导游和一名医生。本次航程船上共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 乘客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报告了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科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8: The plan now.
7: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 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 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范克尔科霍夫。

0: 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游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2: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游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0: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2: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0: 福德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游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德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一名在南非接受治疗的英国籍男性患者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病情危重，正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南非卫生部门表示，相关病例较为罕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在南非社会面传播，公众无需恐慌。
3: 汉坦病毒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5: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4: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5: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4: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6: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7: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8: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类型相关。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5: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4: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5: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8: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0: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在程序上缺乏国民讨论，仅以单方面的内阁会议决定来改变日本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有必要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10: 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正是在众多牺牲之上，才形成了今天日本的和平主义以及和平国家形态。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9: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8: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总台记者唐鑫、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11: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经初步调查，现场基本排除死于犯罪嫌疑。韩国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3: 国际机构警告全球数字系统面临失效风险。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还强调了另一个隐患，即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未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
8: 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打击有组织犯罪，致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总台记者曹璇、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5号，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在北部马累地区开展行动，对涉嫌从事毒品交易和有组织犯罪的团伙实施打击。行动期间发生交火，造成一名嫌疑人死亡，12人被捕，多条高速公路一度封闭，41所学校停课。警方同时缴获约20辆汽车及多批武器弹药。警方表示，此次行动旨在削弱犯罪组织在该地区的活动能力，恢复社区治安秩序。马累地区长期以来是里约治安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毒品交易和帮派活动频繁，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持续影响。巴西里约警方近年来持续加大对贫民社区的打击力度，仅2025年，巴西联邦警方就在里约州开展执法行动178次，其中涉及毒品和武器走私的行动24次，累计逮捕210人，并缴获大量毒品和枪支。另据巴西副总统阿尔克明5号透露，巴西总统卢拉本周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巴西方面表示，近年来有组织犯罪活动呈现跨国化趋势，涉及毒品走私、武器贩运等多个领域，对地区安全构成挑战。分析认为，巴西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合作，在情报共享、边境管控及执法协同等方面取得进展。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李欣，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一艘位于海湾地区的货船疑似遭到一枚陆基巡航导弹的袭击，船上多名菲律宾籍船员受伤。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遇袭的货船隶属于一家法国公司，事发时间为海湾地区当地时间五号深夜。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该船五号中午仍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但不清楚它此后是否驶离该区域。当地时间五月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美方承诺对话，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升级和威胁仍然存在。美国正在对伊朗采取极限施压，伊朗不会受美方政策压迫而接受美方要求。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和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分别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袭击，并警告说，如有任何来自阿联酋方向的针对行动，伊朗将采取坚决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当地时间五号谴责以色列非法拘押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的两名活动人士，称以方未能就针对二人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以色列司法部门五号决定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拘押期限延长六天，称两人涉嫌在战时与敌对方合作，参与恐怖组织并为其提供支持，两人分别为西班牙籍和巴西籍。近日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意大利瓷砖制造企业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据当地瓷砖行业联合会副主席罗曼尼介绍，仅今年第一季度，这一涨幅就为行业带来了1.5亿至2亿欧元的额外成本。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当地时间五号说，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此刻提示，今天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仍有一些旅客还在返程途中。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容易引起晕车，如何预防晕车，来看医生的建议。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药物，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另外，晕车贴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五一假期观察，消费市场激发哪些新增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这个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五一假期期间，消费市场激发了哪些新增量呢？来听总台记者孙莹、福佳欣的报道。
3: 发放优惠券，开展买赠活动，举办特色夜市，释放老街文化底蕴，举办趣味比赛，各地有针对性的策划商圈联动，促进营业额增长。江西吉安将中医药夜市搬进千年古街，精心打造名医问诊坊、特色诊疗坊等五大中医夜市坊，深度融合名医问诊、特色理疗、功法养生、药膳食养、青年潮玩等丰富内容。田侯路历史文化街区负责人邓真说，
4: 今年五一假期啊，我们还利用了老街文化底蕴，将潮流融入古典，开展沉浸式养生趣游，设置了扁鹊、华佗、张仲景、李时珍四大名医，在全街区巡游互动。五一期间，街区整体客流超10万人次，营业额突破200万家。
3: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区则掀起诗词热潮，身着古装的 NPC 化身李白、杜甫等文人墨客，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
5: 我家孩子从小就特别喜欢古诗，在这儿看到杜甫在对诗，就想让他也试试。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3: 杜甫扮演者马一坚说，非常享受与游客对诗的过程。
6: 大家找我对诗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们还挂念着、喜欢着这些古圣先贤，包括他们的诗，能在景区里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3: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举行，活动融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选择。游客于女士，
7: 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今年五一消费的爆发是中国消费市场内生动力重构的结果。
8: 从追求规模到追求品质，从集中热门区域到全域均衡，从物质满足到精神体验，这种结构性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消费增长最持久、最核心的潜力。
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假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那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带来哪些新的消费现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广州游客秦志杰专门到河南。

0: 武昌许都大剧院参与非遗文创孵化空间及胖三国旗舰店的活动，可玩可看可购可体验的全链条的文旅新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1: 我本身也是一个三国迷，非常喜欢这些角色，于是我就买了这几个文创，觉得非常有意义，也是来到它的魏都大本营许昌嘛，三国的氛围非常的足，也是深深的感染到我。
2: 宁玛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游客。南京游客杭女士20分钟就实现了跨省旅游。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玛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然后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然后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4: 针对5.17间800公里以上长途游客增长20%，远超跨省游整体7.6%的增速。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分析，
5: 实际上表明我们国家居民消费更追求深度体验，也更愿意为跨地区文化体验、特色景观深度休闲而付费。 那么长途游本质上是消费资源跨区域流动，意味着三四线城市、县域地区、边疆地区不再是消费边缘，反而已经是承接一二线城市消费外溢的核心载体。那么我们扩大内需增长的潜力，也要重点在跨区域联动下沉市场的扩容，因此应进一步引导消费资源向低线城市、县域地区倾斜。
6: 五一假期期间，有一家沉浸式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完成的。 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7: 我叫李十八， 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8: 21个剧场， 180场演出， 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
9: 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10: 我这算是音响师，
9: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0: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9: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8: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10: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
0: 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1: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五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停顿的，就要经过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2: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8: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4: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5: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
8: 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4: 我们的麦子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8: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0: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8: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6: 排队了，过还能办。
8: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4: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7: 没有。
4: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4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进行时，
5: 好，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5号晚间，根据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统计，当天已有19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被俄军防空部队击落。此外，有俄罗斯媒体统计，自2号开始到5号傍晚，有51架乌克兰无人机企图袭击俄首都莫斯科。5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2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及药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气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
7: 当地时间5月9号，俄罗斯莫斯科红场将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的做法。
5: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 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国家安全

0: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2: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永继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8: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7: 咋回的？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7: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7: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9: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0: 北京时间13:30。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尽管梅伊伊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伊朗防空系统近几周仍多次拦截无人机，其中多发生在德黑兰上空。据阿联酋方面6号消息，迪拜一在建建筑物起火，据悉现场出现大量浓烟，火灾原因尚不明。当地时间5月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江西省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王江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出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假期首尾以长途客流为主，中间以短途客流为主。4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铁路客流已攀升至1979万人次。5月1号当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北京连续多天排在假期铁路出行热门城市的首位。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旅游列车大幅增长。作为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北京连续5天开行到天津方向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江西上饶至福建武夷山的寻仙号旅游列车5月1号始发，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4月29号到5月5号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8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1/3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度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年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医护夫妻度假途中遇溺水游客，默契配合开展教科书式急救，4分钟抢回生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2: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3: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4: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2: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4: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2: 对我父亲他们感觉到还是很羡慕的，很值得跟爸爸那么来做才好。当时也是怀着一种崇拜的心情吧。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说：“学土壤是干什么的？”“土壤就是这个看什么土的。”后来我跟我母亲说研究土壤，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址，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4: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2: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4: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2: 青藏高原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你没有基础的条件，对它的地貌、气候、地形这些地质条件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积累，我们对这个地区就很难做很深入的这个结论。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4: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2: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就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4: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2: 在我们考察的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4: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5: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4: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红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红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红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2: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浓墨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1: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 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袁苑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的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便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抢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6: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袁苑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其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河，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颈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4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袁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7: 是心跳和呼吸恢复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恢复，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我们走开的。
6: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8: 就是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
6: 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9: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不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师袁苑说，
7: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嘛，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6: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春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监护室，2022年结婚的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7: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的法官身亡，原因正在调查。总台记者唐鑫、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10: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左右，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主审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经初步调查，现场基本排除死于犯罪嫌疑。韩国警方在现场发现遗书，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其具体死因。据了解，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遗书中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政治资金法以及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5: 国际机构警告全球数字系统面临失效风险。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包括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还强调了另一个隐患，即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未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
12: 关系持续回暖，土耳其与沙特获互免签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3: 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按消息人士说法，费丹将重申土耳其致力于以区域自主方式解决中东问题，并强调土方将继续为结束伊朗战事做出建设性努力。费丹还将强调，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事态发展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和挑衅。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吉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4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驳斥有关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指控，并强调伊朗的防御行动旨在击退美国的邪恶行径。声明谴责阿联酋与敌对势力勾结，对伊朗实施破坏性行为，包括允许敌对势力继续在阿联酋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和存放军事装备，并警告这种情况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危险后果。声明还说，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措施，捍卫其国家利益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3号上午10时许，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一建筑工地塔吊施工现场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3根肋骨及脊椎骨骨折，现于西宁市接受治疗，病情稳定，意识清晰。事故发生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启动应急处置，成立事故调查组，并启动多部门联合处置机制。目前应急管理、公安、工会、劳动仲裁等部门已全面介入，并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调查分析。市级应急管理部门也已派员赶赴现场指导，善后工作有序推进。佛得角卫生部门当地时间5号表示，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佛得角国家卫生局局长戈梅斯表示，目前该事件对岸上民众没有风险，对全国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较低。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库存下降速度不一，地区分配不平衡，引发人们对部分地区成品油率先出现供应短缺的担忧。高盛在报告中预计，包括陆上、海上原油储备和成品油库存在内，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成品油方面，全球库存在中东战事爆发前可以满足50天需求，目前仅能满足45天需求。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号凌晨报道，伊朗德黑兰省沙赫里亚尔市安迪谢的一家商场5号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6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这个5一假期，北京各大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331.1万人次。市民游客赏美景、逛市集、品文化，在山水园林间度过美好假期。据介绍，5一过后，多家公园花境保留、鲜花持续开放，部分主题文创活动延续举行。市民游客还可错峰前往，继续感受北京园林之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子君。
0: 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凌晨零点，2026年五一档票房已超过7.5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80万，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1: 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的哪些全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的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他老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2: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5: 我围观一九九四件事，
6: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2: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7: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8: 他是要不给你浪嘞？
2: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乔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温暖治愈。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表现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1: 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也更加亲民。假期前三天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比去年相比下调了2.9块。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观众收获了哪些全新体验？电影加又是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观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2: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

0: 文创均可享九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 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 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 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3: 我们继续来盘点假期消费，家门口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苏超特色消费。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各地通过业态创新和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五一期间，南京首届湖畔生活节集结了60多个品牌市集，首座体验音乐演出与互动游戏，吸引大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吃喝住行全都有的一站式微度假。市民李女士：
5: 适合家庭啊，带小孩过来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包括外地的游客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南京的生活气息。
4: 这边靠近玄武湖边，活动氛围也很好。
0: 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浙江游客王先生。
6: 特意从外地赶到丹阳来配智能眼镜，很早以前就已经关注了。然后它的功能非常多，比如说导航 ，AI
0: 问答、翻译，而且这个眼镜的重量也非常的轻。五一期间，恰逢苏超常规赛第四周，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各地苏超第二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 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泰州某商场经理张鑫：
7: 设置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8: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休闲运动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安徽淮南文化地标热度飙升，备受关注的武王墩一号墓考古瑰宝，历经4个月国博高规格展出之后，于假期前返回淮南。 五一假期在淮南市博物馆重磅亮相，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打卡，沉浸式感受战国晚期楚国王陵的千年风华与文明力量。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淮南台记者许静的报道。
9: 五一假期，淮南市博物馆精选部分文物重磅展出。

0: 含盖青铜礼器、成套的青铜编钟与石编磬等核心瑰宝，展览现场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有序观展，在一件件国宝级文物前驻足凝视，触摸2000多年前楚国的礼制秩序、工艺巅峰与审美高度，读懂文物背后战国时期文化交融，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时代逻辑。游客钟松溪。
1: 看完这轮文物展出之后，就对2000多年以前工匠的那些技艺和审美都觉得非常的震撼，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在现在我们的眼前，更是体现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豪感。看完了之后，感觉感触很深。游客好难呐。
2: 当时在国博展览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关注武王墩文物。我刚才看到这些文化，既有这个楚文化的这个独有的龙凤纹饰，还融入了这个中原文化的这个礼制的元素。这些文物呢，就是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太有价值了，非常值得来一看。
0: 此次返怀展出不仅是武王墩考古成果的一次家乡汇报，更是让沉睡文明开口说话的生动实践。 这个假期，淮南市博物馆成为武夷文旅打卡新热点，持续引爆淮南文化旅游市场。淮南市博物馆馆长汪茂东：
3: 我们淮南市博物馆在现在淮图遗珍展厅内部精细到局部改造提升，新增加80余件武王墩的出土文物，对市民免费开放，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到武王墩的文化魅力，了解到武王墩。
4: 我们做好安全服务、观众引导等相关工作，确保我们观众看得舒心、看得满意。我们再来关注工程进展。浙江杭州地铁18号线建设今天迎来关键节点，由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机。 文湘1号顺利破开洞门，标志着该区间正式进入盾构隧道掘进施工阶段，为杭州轨道交通南北快线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杭州地铁18号线是杭州市轨道交通4期核心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48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设计最高时速为120公里，串联起萧山、滨江、上城、临平四大城区。建成后将和19号线形成十字快线骨架，大幅提升杭州都市圈通勤效率。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骆宏斌说。
6: 此次盾构始发的文彦站至香槟路站区间是18号线1期南段控制性工程之一，右线隧道全长约 1.2 公里，为全线最小间距区间，地质条件复杂，盾构机需全程穿越高含水量、低承载力、易变形的深厚软土地层，地下水位浅，易发生浅蚀、流土、管涌，微小扰动都可能引起地面沉降、长子面失稳、渗水等风险。
7: 同时，线路沿城市主干线辐射，周边管线密集。
6: 为了破解软土地层施工难题，项目制定了适配性施工方案。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盾构经理总道帅说：“盾构掘进沿线需要穿越8处密集风险源，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而接收端工况更为复杂。盾构需下穿既有地下车库，并与另一台盾构小间距并行。” 最小线间距仅2.7米，受限于车库结构无法常规雕出，必须在洞内拆解主机与后配套台车逐节平移至侧方预留口方格雕出，密闭空间接收需比常规更充分的应急准备。
8: 中铁22局杭州地铁18号线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马奇表示，多种硬核装备的加入将全面提升施工效率。施工中，项目全面推行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盾构机全自动测量系统与远程智能监控平台，实时采集掘进姿态、设备参数、土层形变、周边环境等核心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指挥中心。 管理人员可全程掘进参数，快速排查隐患，工程实现可视化、精细化、可控化管理。
0: 杭州地铁18号线建成后，将会有效分流时代大道地面交通压力，缓解城区拥堵，串联临平、三江汇等重点板块，实现区域30分钟快速通达，大幅缩短城市南。

0: 北时空距离。
1: 春光正好，眼下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在河北崇礼，户外骑行正成为许多游客的休闲选择。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到崇礼站之间的沿途各站将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京津骑行爱好者到崇礼骑行将更加便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行车随身行这项新的服务的办理流程是怎样的。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知道啊，很多骑行爱好者都被自行车的运输难题困扰。那如果说带着自行车自驾呢，耗时又费神，那如果托运的话呢，又会担心车体会磕碰破损。那么此次京张高铁即将试点的这个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可以说是精准对接了这些旅客的个性化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出行可就轻松多了。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旅客要提前登录12306客户端，从线上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呢付好费用。那么在乘车之前呢，将自行车规范包装好，在通过车站的安检之后，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一起上高铁了。全程呢是便捷高效，像山地车、公路车还有折叠车等非电动自行车都可以携带。那么目前呢，这项服务仅在京张高铁的北京北站到崇礼站之间的沿途各站来试点。主持人。
1: 那这个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落地之后会给崇礼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2: 那么作为京津冀知名的户外运动目的地啊，崇礼的山地地形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也很优质，配套设施呢也是非常完善，是国内骑行运动的聚集地之一，有十多条特色的骑游线路延伸在群山之间。那么同时呢，崇礼也建成了自行车极限运动公园啊，公园里头呢有自由式小轮车场地等四个高标准的专业运动场地，还有三个大众健身场地。那么崇礼的滑雪场的雪道呢，在夏天也会改造成山地速降车道，可以举办各类的骑行赛事活动。那么所以说，此次铁路部门推出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可以说是打通了高铁出行加户外骑行的旅游出行链路，将有效满足张家口、崇礼的山地骑行还有近郊文旅出游的旺盛需求，激活本地的文旅资源。那我们了解到呢，今年崇礼是计划举办各类骑行赛事22项，并将开展与赛事场景融合的体育用品、农特产品还有地方特色美食等展销活动，来打造多业态的融合消费场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崇礼。主持人。
1: 好的，曲冠华。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3: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3: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假期呢圆满的收官了，今天是节后开工的第一天，南方歇了好几天的雨水呢也会准时的返港上线。从今天一直到8号，南方会自西向东开启一轮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呢，今天夜间贵州、湖南、湖北这一带降雨会明显的加强，明天呢，雨水的范围会继续的向东向南铺展，那这一轮降雨也会进入到一个主力时段，像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了8号的时候呢，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收敛，强降。

0: 也是不甘寂寞的，假期过后重新登场。今天呢，就会给北方的不少地方带来明显的降温，像西北地区、华北、东北的局地，单日的降温幅度是可以超过10度，体感一下子变凉，咱们穿衣要及时的调整。明后两天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南方的朋友要关注添衣的问题了，因为呢不少地方累积的降温幅度也会接近或者超过10度，再配合着阴雨，湿凉感会直接拉满。武汉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会有32度，明天就会直降到只剩下21度，大家要及时的添衣，别感冒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5: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6: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4:30。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

5.5，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上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格什姆岛是伊朗最大岛屿，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5月5日发布的声明，美国宣布分阶段关闭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总领事馆，其外交职责转交给位于伊斯兰堡的美国大使馆。美方称，此举是为保障其外交人员安全。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5号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已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欧盟美国贸易协议条款。英国媒体说，这是欧盟目前主要关切之一。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今天起各地气温又将自北向南下降，其中今天降温主要出现在西北、华北、东北等地，明后天降温将影响南方地区，降温过后各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中国天气网提醒，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到12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5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这一决定距离自由计划正式实施仅过去一天。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相关情况马上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张佳宁，那美伊双方目前有哪些最新表态，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看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他表示，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的门槛是一项政治决定，目前美军仍处于低烈度军事行动阶段。凯恩提到，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了超过10次攻击，但均低于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表示，伊朗4号对航运船只发动袭击，被美海军和陆军武装直升机击退。凯恩还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的任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斯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实行。主持人。
0: 好的，张佳宁。
1: 美伊对于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甚至说出了让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这样二选一的话。
0: 封锁容易打通难，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伊朗强硬，美国骑虎难下。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战场形势来看呢，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够说已经夺得了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主导权。那作为伊朗来说，凭借着地缘上的优势，确实有能力来干扰海峡的正常通行。而作为美国来说呢，可以进一步的来封锁伊朗，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整体上，海峡是封锁容易打通难，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都无法按照自身的需求和自己所倡导的所谓新秩序来维持海峡的运行。那美国当前的处境也是骑虎难下，在战术上，美军还是担心局势的全面升级引发全面战争，这违背了美国急于从中东抽身的战略初衷。但是忍气吞声呢，又无法保障航道的安全，并且呢，盟友的信任度也会跌入谷底。而伊朗也正是看透了美国既想来维持硬实力威慑，又惧怕深陷战争的这种矛盾心理，所以才敢于用所谓最后通牒来逼其摊牌。那目前呢，美国和伊朗虽然都有通过政治解决危机的主观意愿，但是双方也都开始在尝试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来逼迫对方妥协让步。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斯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无法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感到沮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高度保持战备状态。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则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将

0: 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部署，对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媒体前一天报道，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总台记者梁慧报道。
1: 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
2: 美国与伊朗下一轮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巴基斯坦方面则继续展开外交斡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那总统佩洛西奇扬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给双方提供了相应的台阶。巴基斯坦呢是宣布正在调解，并且呢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进展，这也为僵局中的美伊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那么虽然说现在随着美伊都以军事手段来打破僵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相关行动呢是越来越明显，那么双方出现进一步摩擦乃至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在快速的升高，但是谁也都不想真打。那么美国呢是承受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谈，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
4: 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5: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4: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5: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珠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4: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5: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4: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6: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对于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00多名成员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计划为期数周的一趟南大西洋极地航程，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噩梦。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这艘邮轮近日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1: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红迪厄斯号此次行程4月1号从阿根廷南端的乌斯怀亚起航，按计划穿越大西洋，途经多个岛屿，于5月3号进入非洲西端的佛得角水域。
0: 这艘2019年建造的邮轮长近108米，宽近18米，最高航速是15节。船上有80个客舱，最多可以容纳170名乘客。船上通常配备约60名船员、若干导游和一名医生。
1: 本次航程船上共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乘客中19人来自英国，17人来自美国，13人来自西班牙，8人来自荷兰。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名病例已经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5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3: The plan now.
4: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2: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上述措施将依据世卫组织和欧洲疾控中心制定的病例和接触者管理方案实施，确保安全。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开展上述处置的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3: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4: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2: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4: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福德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中国驻佛德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当地时间5号，南非卫生部证实，一名在南非接受治疗的英国籍男性患者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病情危重，正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一家私立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南非卫生部门表示，相关病例较为罕见，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在南非社会面传播，公众无需恐慌。
0: 汉坦病毒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病毒？它的传播途径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6: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会有死亡风险。
5: 专家介绍，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2周，最长可达40天以上，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李同增透露，与鼠类及其分泌物的直接接触，或者食用被老鼠及其排泄物污染的食物、水源，是主要的感染途径。
6: 早期呢，症状不典型，就像得了流感。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5: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7: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8: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7: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1: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呼吸道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类型相关。公众需要担心这种病毒带来更大范围感染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从目前已知的流行情况看，汉坦病毒的人际传播较为罕见。
6: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5: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6: 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 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头痛、眼眶痛、腰痛，尤其是面红脖子红，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9: 新闻进行时。

0: 阳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海况信息。那根据海浪数值预报来看，在今天和明天，我国近海的海况已经恢复到了平稳。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区今天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中浪区。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我们旅客朋友的出行以及海上作业来讲，都算是一个好消息。虽然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呢，不妨可以错峰出行一下。在主要的旅行海岛，今明两天的海况也都非常理想，不仅是清浪级别，并且呢，在福建以及广东近岸，水温都已经稳定在了27度以上，甚至是可以下海游泳了。但是在东南部海区当中呢，由于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也许会有小雨相伴。那建议大家如果在出行时，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另外，在海上市城方面，今明两天，烟台、青岛、上海、宁波、台州和温州海域都是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市城一般，对于海上作业和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也提醒我们的渔民朋友，在船舶航行时要加强瞭望，保证安全。预计八号呢，在我国的东南部海区，包括台湾海峡和东海南部，会有新的大浪过程生成，并且向南发展，继而影响到南海北部，也会出现大浪过程。但是浪区持续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基本上十号就会逐渐的显热消散。那作业在附近的渔民朋友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海况变化。好，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范佳妮。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5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中国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会议。此次会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工程能力建设为主题，探讨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以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数十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在发言中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必须确保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有效参与全球治理，防止 AI 成为少数富裕国家或群体的游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今天从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6日获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对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谈判进程的接触持开放态度。他表示，俄方从未放弃谈判，但对乌克兰方面的谈判意愿表示怀疑。此外，目前美方负责乌克兰问题谈判的人员已完全投入中东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日0时起单方面停火。英国伦敦警察局6号宣布，针对犹太社区频频遭袭的情况，该部门将成立一支专门保护犹太社区安全的警队。伦敦警方发表声明说，这支警队初期由100名警察组成。据悉，伦敦警察局局长马克·罗利上周透露，他希望这支保护犹太社区的警队规模达到300人，并为此一直在与其他政府官员磋商。警方在6号的声明中说，过去4周共逮捕约50名与反犹太人仇恨犯罪相关的嫌疑人，其中8人被起诉。此刻提示，近期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关系到停车场景下个人信息的保护。警方提醒，公民的停车信息与日常生活习惯规律轨迹紧密相连，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信息一旦泄露，极易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隐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

0: 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如今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2: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3: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2: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3: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2: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3: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4: 你看这个就是，
5: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6: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5: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7: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1: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7: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理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1: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 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8: 四八，请您用餐了。
9: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0: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9: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1: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1: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由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记忆成为活产业。
1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体验完传统的非遗项目，再去山东济南感受创新的活力。青年是城市最具活力的创新主体，济南推出青春小店培育计划，以实打实的举措为青年人打造生机勃勃的创新场，让开小店的年轻人可以手握人才证做生意。来听济南台记者宋佳的报道。
13: 全城青春小店春泥造物主理人高玉杰前不久获评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起步于山东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创业项目。这位35岁的非遗砂陶烧造技艺传承人把泥巴玩出了花。
14: 有好多人认为不务正业啊，有很多人他说玩泥巴能挣什么钱，就是那意思，就是为什么不选择一份好的体面的工作。对于我而言，人生其实不应该被定义，现在营收还好吧，它真正的成为了我的一份事业。
13: 这次解锁人才身份的28名主理人平均年龄约35岁，他们的小店业态多样新颖，覆盖餐饮美食类、文创与非遗类、农文旅类、文化社交类。记者注意到，在团市委的积极推动下，全城青春小店主理人被纳入济南市高层次异类人才认定范围，打破唯学历、唯资历的人才评价传统。共青团济南市委青年发展部负责人刘文娟：
15: 我们的主理人只要是在我们济南市然后创业做得非常好，吸引了更多的青年群体加入我们的这种人才，都能成为我们的异类人才，他这种社会体验感、城市融入感会更好。
13: 济南市专门推出全城青春小店培育计划，面向全市年轻主理人量身打造帮扶体系，并通过走访调研、筛选培育、精准锁定年轻人创业最缺的流量资源等痛点逐一破题。全城青春小店百花洲文创集物社主理人杜航：
16: 通过这个平台呢，帮我们链接到了很多的青春小店的主理人，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互相之间的经验交流也变得更多了，有利于文创产品的开发的。
13: 目前济南市已评选出30家具有济南特色的全城青春小店，让越来越多青年在全城实现想创业、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的梦想。
1: 下来咱们走进一支以90后为主力的文保团队，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他们和时间赛跑，为文物的保护与活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来听河南台记者曹冲、张廷豪、沈伟的报道。
17: 春夏之交，洛阳龙门石窟进入风水期。在龙门石窟研究院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刘毅正在监测实时上传的各个洞窟数据。受降雨影响，东山雷鼓滩南洞空气湿度大幅攀升，给石窟造像的保护带来新的考验。
18: 湿度已经达到了83%了，这个湿度洞窟里面可能会出现冷凝水啊这些情况，也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调查。
17: 龙门石窟开凿至今已有1500多年，现存库干2345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就像是石窟的医生，承担着石窟的监测、保护、修复等工作。2020年，刘毅入职龙门石窟研究院。他在工作中发现，以往洞窟温湿度监测的传感器预警机制不够健全，难以精准把控环境变化。为此，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对监控系统进行全面优化升级，成功实现洞窟温湿度等环境数据实时同步、智能预警，让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预判。水害是石窟保护的顽疾，雷鼓滩南洞此前已经进行过2次修复工程，但每逢风水期仍然会有少量渗漏水情况。
18: 其实在这2次过程中都进行了一些危岩体加固、渗漏水治理这些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了，运用一些新的一些科学技术，然后去慢慢的解决问题。
17: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技术和创意加入到了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52名队员来自环境工程、化学、材料、地质等多个专业，发现问题一起解决。团队完成了洞窟保养维护、危岩体加固等10多项保护工程，打造了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平台，相关模式被业内推广。眼下他们正加快推进对50多个重点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工作，通过数字化建模为后续保护和活化利用打好基础。团队成员张国峰：
19: 石窟保护相对来说它是和时间在赛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风啊水的这种侵蚀，那我们就是在侵蚀的这种程度上尽量就是把这个东西记录得更全面一点，为将来这个研究保护提供更精准的数据。
17: 和时间赛跑，团队成员们用匠心与创新为千年石窟构筑起一道道保护屏障，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移交资料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部分日军侵华档案的扫描，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20: 我们非常荣幸能再带来更多数千页外交档案，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
21: 法国友人白世杰介绍，此次移交的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
22: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师陈普军长期致力于挖掘法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早期报道。他表示，这批档案有很多具有互证性的重要史料补充。
23: 这些信件几乎逐日记录了日军进城后在金陵大学安全区内及南京市发生的暴行，包括强奸、抢劫、纵火、抢武平民、撕毁外国国旗、对外国人财产的肆意侵犯等。这些写于暴行发生当下的信件兼具时效性、真实性和连续性，精准到日期、地点、人数，是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22: 补全这段历史，让历史本身做出更完整的回答。现场白世杰如此说道： 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不同民族与国家对暴行的共同揭露。这批资料移交到纪念馆，离不开三位年轻人的不懈奔波，白世杰还有他的两位团队好友钟浩松与马库斯·德雷特斯。2025年，他们共同发起公益组织中国回声，走访了中国多家博物馆、纪念馆，致力于挖掘和传播日本侵华战争的真实历史。白世杰告诉记者，他们在档案馆翻阅了超10000页尘封档案，才从中筛选了出来。这些资料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战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对于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将被收藏于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中心。团队成员钟浩松表示，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会系统性的收集更加全面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档案资料。
2: 我们做这件事的初衷和目标是为了填补西方教育体系当中对这段历史的缺失。我们两次去到日本办展，一次去到韩国，上个月也在法国的巴黎完成了第一次公益演讲，下个月我们还会在巴黎开展大型的活动。
1: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当地时间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报告当中都列举了哪些风险场景。
3: 好的，我们先整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份报告啊。这份题为《当数字系统失效，数字世界的潜在风险》的报告呢，由来自12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报告概述了陆地、海洋和太空中的风险场景，分析了互联互通的数字系统的脆弱性，并提供了应对方案。那么说到报告列举的风险场景，它包括了几个，有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会导致卫星瘫痪、导航系统中断以及电网不稳定，它们的恢复时间可能长达数月。极端高温可能会使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导致移动通信服务中断，以及医疗系统和金融交易出现故障。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呢，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导致商业运营放缓，并造成网络瘫痪数周。报告同时还强调了另外一个隐患，就是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日益加深的同时，荒废了传统线下应急能力，也没有预留充足的备用方案。一旦大型数字系统崩溃，可能没有现成的离线替代方案。那么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就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的时候呢，必须要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数字基础设施必须是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那么专家团队在报告中同时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以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保健、金融和应急响应等关键服务。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嗯，好的，王雪杰。
4: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6: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4: 咋回的？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4: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4: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2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7: 燕之屋
12: 股市服务站，
0: 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您好，王小亮。
28: 主持人你好。海外科技龙头公司业绩超预期，地缘事件存在缓和的缓和动向等等背景下呢，今天 A 股迎来了五一假期后开门红，科技风格领涨，量能呢是再度放大到30000亿以上量级。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48点，涨幅1.17%，收在4160点，上证指上涨352点， 涨幅2.33%，收在15459点，创业板指涨2.75%，收在377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5.47%和2.74%，涨幅是较上午略有收窄。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268亿，其中上海市场14659亿，深圳市场是17609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67家上涨，比729家下跌；深圳市场是2110家上涨，也是729家下跌。板块方面，贵金属以5%以上涨幅领涨，其他电子、小金属上涨超过4%，最后通信服务严。

0: 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1: 眼睛不舒服，快试试好视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在联合国第80届联大五委二续会议开幕式上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的流动性问题，愿以建设性的态度与各方一道商讨解决办法，帮助秘书处渡过难关。孙磊大使指出，解决流动性危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最大会费摊款国美国，足额缴纳会费和维和摊款。改革不能成为不顾实际情况裁撤维和行动的理由，缴费是

每个会员国应尽的财政义务，具有强制性，不可谈判，不能为缴费设置条件，更不能借机给别国对联合国的积极贡献阻挠设障。近日有消息称，美国打算以缴纳2026年联合国分摊预算的一部分为条件，施压联合国实施一系列所谓的速赢改革措施，包括设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所谓改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4日16: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截至5月5日13点，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截至5号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目前61名伤员被紧急送至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全力救治伤者。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5月1日至5日，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当地时间5月6日下午，韩国总统府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已宣布暂停，韩国已没有必要讨论是否参与该计划。美东时间5号傍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5号证实，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一些分析指出，这是为了迫使部分移民主动离境。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至25%。对此，有从事关税咨询的业内人士当地时间5号指出，受关税影响，一些美国以外的厂商已经停止或放缓从美国订购原材料。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统计数据，汽车贸易在欧盟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中占约8%。美国是欧盟制造汽车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据悉，高端及豪华汽车受到关税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汽车主要以成品形式进口。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3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
0: 今天是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多个部门陆续发布五一假期的相关数据。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在超大规模客流之下，交通部门如何精准发力筑牢保障，确保群众出行一路顺畅、秩序井然？奔波的旅途之中又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为出行增添别样色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日启动，到今天结束，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4月29日、4月30日、5月1日、5月4日、5月5日夜间至次日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平均每天开行跨铁路局运行的夜间高铁700列，沿线重点车站也启动24小时通宵运营模式，方便旅客便捷高效出行。国铁南宁局桂林北站站长谢迪介绍，4月29日至5月6日，国铁南宁局桂林车站累计加开重联动车组列车536趟，全力扩充运能。同时，车站还联动地方政府、公安、公交等多方力量，站前广场新增临时停车位，市区公交和景区接驳车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实现到站就能走，出游不折腾。
3: 我们调整现场劳力，增加进站口、候车室、站台等关键部位服务力量，特别是设置旅游团队专用解票口，方便旅游团队快速解票乘车，同时做好旅游咨询、英语翻译、邻邻帮扶等特色服务。
2: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出行的路更顺畅了，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以往大家印象里，高速服务区只是歇脚、加油、上厕所的中转站，今年这个五一，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
4: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2: 超15亿人次的出行规模，既是对文旅消费活力的全面检验，更是对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各地交通部门纷纷亮出数字化、智慧化硬核举措。在四川，为了全力保障路网畅通，应对车流压力，成都绕城高速85公里的路段上布设了1700多个高清摄像头，全路段路况实时同步，秒级汇集到运行调度中心，实现了路网状况全时段无死角监控。成都绕城高速运行调度中心监控员燕子告诉记者，
5: 我们现在绕城高速的摄像头可以做到一个30倍的变焦，哪怕一个很小的纸片都能被我们清晰地拍到，违规停车还有行人误入，我们系统马上可以监测到，提示预警，可以很快地进行处理了。
2: 这个五一假期，民航方面除了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增长，航线的陆续完善，让普通大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在今年3月底投运的嘉峪关酒泉机场 T2 航站楼8个值机柜台已经全部开放，五一期间这座新航站楼预计完成旅客吞吐量近2万人次，相较于新航站楼投运前，新增沈阳、嘉峪关、酒泉直飞航线，新开往返南宁、厦门、长沙、海口等多条航线，加密广州、乌鲁木齐、成都等热门城市班次，全国联动更加高效。从铁路运力精准兜底到高速路网智慧护航，民航航线不断延伸，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为每一段旅途筑牢了安心的底线。与此同时，旅途消费不断解锁新场景、新体验，顺畅的出行之路也装满了不期而遇的惊喜与烟火。15亿人次的奔赴不仅是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是交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让这个五一每一段归途都安心，每一次出发都有惊喜。
0: 我们再来关注出入境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4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在海南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今年五一假期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近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旅客同比增长15.1%。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余卫介绍，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6: 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全国边检机关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黑龙江省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副队长刘洋介绍，
8: 为有效应对五一期间口岸客流变化，我们提前研判客流趋势，加开人工通道和快捷通道，实行高峰加开通道、平峰弹性值守的勤务模式，大幅缩短旅客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顺畅通关。
9: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0: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9: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9: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0: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9: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玉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说完了数据，我们再来认识两位超强脑力的售票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在石家庄火车站的售票大厅，每个窗口前都排着不少旅客。在这些售票窗口中，有一对特别的师徒，他们用快手出票、最强大脑和匠心服务，守护着每一位旅客的出行路。我们一起跟随河北台记者徐晓彤来认识这对师徒房嘉欣和李敏。
1: 这位指尖正在键盘上飞舞的售票员叫李敏，他正在为旅客迅速出票。
2: 在平时的工作中啊，尤其是大客流的时候，这时候特别需要我们提高手速，最快的时候可能要十几秒吧，来出一张票，这样能减少旅客在窗口的排队时间。
1: 2019年，李敏从客运岗位调入售票车间，从键盘新手到盲打如飞，他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练就了这双快手。与手速一样快的还有他熟记下的铁路站点图。
2: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全国铁路结算站的这个示意图，这边是以陇海线和徐兰高速线打底，然后往上开始画东北方向，然后往下是东南和西南上海和这个成都方向。整个图画下来是90分钟，大概得有1000多个站点都是需要背过的，好多不认识的字我们都要自己查字典，然后师傅也会告诉我，他会说如果旅客问到的话你就知道了，对我受益挺大的。
1: 李敏口中的师傅叫房嘉欣，2012年参加工作的他，从刚入职时2分钟打一张票的新手，一路苦练成长为全国铁路青年岗位能手、北京局集团公司技术能手。2019年，车间安排房嘉欣带李敏。面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半路出家的徒弟，房嘉欣有些担忧。
3: 当时也是有压力的，我能不能带好这个姐姐。但是真正教起她来的时候，发现年龄差不是问题，在售票这方面我确实是比她工作经验丰富一些。李敏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的那种，她对旅客非常耐心，更多的是希望她在兼顾服务的同时能够把这个工作效率提升上去，所以我就会不断地催促她。
1: 在房嘉欣的指导下，李敏的业务能力飞速提升。为了不让李敏走弯路，房嘉欣还把自己多年的学习心得和实战经验倾囊相授。
3: 一个是我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些售票、退票、改签这些规则，还有发音比较相近的

0: 一混的一些站名，比如说定州、郑州。另外一个法宝就是全国铁路客运价里程结算站示意图的一个骨架，大概的一些大的结算站把它列出来，这样在卖票过程中更加容易知道旅客从哪儿换乘，会比较方便，也知道车站大概都位于哪个方向。
1: 如果说日复一日的练习让李敏练就了过硬的本领，那么一次国庆节大客流时的紧急售票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售票工作的意义。
2: 有一个旅客他就挤到窗口嘛，他说我是军人，我也不想插队，但是家里老母亲病危，能不能找最近的一班车到长沙。我其实知道那天往南走像郑州、武汉、长沙都已经没有票了，刚要说对不起，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行，先别拒绝人家，自己啊心里说那我给他查查中转吧。正在给他查的过程中，有一张硬卧去郑州中转一下，正好可以去长沙。没想到这个军人当时往后退了退，给我敬了个礼，还给我鞠了个躬，挺印象深刻的。以后工作咱们一定要细心耐心一点。
1: 从那以后，李敏给自己定了新目标，参加技术比武，追上师傅的脚步。师傅房家鑫把自己当年备考的笔记、答题技巧都分享给了徒弟房家鑫。
0: 我当时觉得挺激动的，因为我自己参加了技术比武，拿到了名次。如果我的徒弟也能参加技术比武的话，对于提升他的业务素质来说，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当时是全力支持他。
1: 2023年，李敏在北京局集团公司客运系统职工技术比武中夺得售票员工种第二名，荣获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
2: 师傅给我一些骨架图，就说你把这个图画下来，你把这些站线名背一下。我说多久能拿下来这个图啊？师傅说我觉得你一个月就可以。确实一个月我拿下来了。
1: 如今网络购票早已成为主流，便捷高效的线上服务覆盖了大多数旅客的需求，但人工售票窗口承载着特殊群体应急出行的多样需求，是旅客最踏实的依靠。李敏说，售票员的优势在于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了很多不同的中转方案，能帮旅客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2: 现在主要拼的是一个服务，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候补到，还有他就是比如说需要改签，他没有赶上车也特别着急，这时候咱们就得耐心一点儿。我们这个售票啊一直在更新，比如说现在咱们窗口对于毕业生他有6次的一个优惠，通过我们的一些学习才能给他做一个更好的线上的一个补充。
1: 如今李敏也带了新徒弟，他像当年房家鑫教自己一样耐心讲解，认真传授，还特意带着徒弟见了自己的师傅房家鑫。
0: 我的徒弟已经变成师傅了，我也是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会的东西毫无保留的都交给他的徒弟，让他的徒弟也能更快的成长，更快的独当一面。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夫妻江志文、袁袁正在海南度假，偶遇一名女子溺水后心脏骤停。危急时刻，两人凭借专业技能在沙滩上展开教科书式的双人急救，仅用4分钟就成功让患者恢复心跳与呼吸，用职业本能与扎实的专业能力捡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余杭台记者殷可一的报道。
5: 4月26号傍晚6点左右，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的江志文和袁袁正在海南万宁度假。彼时海滨热闹非凡，游客们或嬉戏或漫步，突然一阵急切的呼喊声打破宁静。他们循声望去，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被从海中救上岸，面色青紫，口吐白沫，已没了意识。周围游客惊慌失措，夫妻俩默契对视了一眼，毫不犹豫冲进人群，立马跪地展开急救。圆圆跪在女子头侧，迅速清理其口腔里的白色泡沫与海水混合物，随后一手拖下颌，一手捏鼻子，俯身口对口吹气。江志文用力拍打女子肩膀无反应，探颈动脉无搏动，判断是心脏骤停，立即双手交叠开始胸外按压， 每一次下压都精准有力。

0: 按压、通气，两人默契配合，教科书般的双人心肺复苏在沙滩上展开。四分钟后，患者的颈动脉传回微弱的搏动，恢复了自主呼吸，夫妻俩才松了一口气。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袁苑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1: 是心跳和呼吸恢复了，但是他的意识并没有恢复，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危重的情况，也是不允许我们走开的。
0: 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2: 就是主要是交代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体一个抢救过程，包括这个患者的状况。当天晚上大概凌晨2点钟，他是给我们发过消息说已经转到上级医院了。
0: 夫妻俩本想度假结束前追一场日落，结果却遇到了这场意外。虽然两人是同事也是夫妻，但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户外协作救人。浙大医院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主管护师江志文说，
3: 教科书是这个，我觉得不太敢当啊。但是我看了视频，我觉得我做的，应该还算没有问题。我说我对我自己的按压还是有点自信的。
0: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师袁苑说，
1: 一方面是出于职业本能吧，因为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医院也定期开展针对医护所有人的这种急救培训嘛，所以大家不管是单人的心肺复苏还是双人配合的心肺复苏，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技能的。
0: 丈夫江志文2015年入职浙大医院，从庆春院区外科监护室到余杭院区急诊监护室。妻子袁苑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2021年加入余杭综合监护室。2022年结婚的他们已在余杭一同工作生活多年。夫妻两人教科书式的救援被网友评价操作专业、沉着冷静，是急救天团。最终，他们也一同受到医院表彰。浙大医院余杭院区综合监护室护士袁苑说，
1: 很热泪盈眶的一件事情。后面的话看到他家属也对我们发来了感谢，心里是对这份职业是更多了一份认可。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服务站
6: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3天呢，在冷空气和降水迎来一波降温，这其中啊，今天的降温还是主要出现在北方的，像西北地区、华北、东北这一带。在黄淮到江南的很多地方啊，今天气温还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会纷纷超过30度。但是呢，明天降温就会迅速的扩展到江南，再到西南地区。后天呢，华南也会有降温出现，部分地方降温幅度是会超过10度的。那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呢就会回落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了，尤其呢是黄淮到江南这一带，凉热的这个反差啊是比较大的。城市当中，像济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可以冲到30、31度的样子，但是明天就会降到22度。好在呢这次的降温也是很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的离开，从北方到江南大部地区天空放晴，各地呢又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尤其呢是长江以北累计的升温幅度大多会在10度以上，局地的升温幅度将超过15度。那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到江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就都会超过30度了。黄淮及其周边地区呢，还将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南的西北部、山东北部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38度。城市当中，郑州预计下周一的最高气温会有35度，下周二会升高到37度。那这个时候啊，北方的高温天一般都是那种干热暴晒型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未来这个黄淮及其周边地区的朋友啊，这个周末前后尽量是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了，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多多补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6: 嗯，好的胡晓丹。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

0: 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0: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
0: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2: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4: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3: 咋回的？
4: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3: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3: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5: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私，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林健表示，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土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窜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斯威士兰一些政客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

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此外，有记者就有关国家拒绝向赖清德发放回程飞行许可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是否开放领空属于各国的主权，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向外窜的赖清德发放飞行许可，这一正义之举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台独分裂行径不得人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司法行政机关共计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清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消息称，抓获5名为乌克兰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包括4名俄罗斯公民和1名外国公民。他们涉嫌收集俄国防工业、交通设施及特别军事行动人员信息。当地时间5月6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油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澳大利亚本土仅有2家炼油厂，约80%的燃料依赖进口。美伊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使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燃油短缺。当地时间5号至9号，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展会首日，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据悉，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之王，由土耳其国防部研发中心研制，射程约6000公里，使用液体四氧化二氮作为燃料，配备4台火箭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此刻提示，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一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二是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三是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四是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五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
0: 5月4日16时43分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已经完成5轮全覆盖地毯式搜索，相关部门正对现场的火药与废料进行处理。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那根据你的探访，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之前呢是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一次快进快出式的这种探访。那所谓快进快出，就是一路快速探访，迅速撤离。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场的这个作业区域啊，它还有散落的黑火药，那机械作业过程中会产生摩擦，从而引发二次爆燃的这种风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经过的作业区域都会有水炮、机器人、灭火装置进行喷。

0: 零喷水作业。打湿后的火药呢，二次爆燃的风险它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一路走来，我们发现整个厂区几乎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绝大部分车间都已经是被爆炸夷为平地，连公司门口的这种电动的伸缩门都已经是被冲击波冲到了20米外的这种花坛里。我们的脚下也全都是被喷出来的砖块、石块，还有这种大量散落的钢结构。那现场的路其实是崎岖不平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当时这种爆炸的这种威力。我们刚刚呢是在厂区的周边也走访了一下，发现这个与厂区一路之隔的烟花厂办公区域也是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啊，那办公楼所有的这种门窗全部脱落，脚下都是散落的这种死玻璃，那办公楼的吊顶也是大面积的脱落，停车场也是有好多辆车辆，车窗是碎裂，然后车身严重的变形。厂区附近的竹林呢，我们观察到也已经是成片的倒伏，那显示出冲击波传来的方向。那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几户人家，他们的房屋也没能幸免。那一位老伯，家里这个面向爆炸位置的一面墙，那被飞来的这个砖石砸出来一块1米左右的大洞，房屋是受损严重。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那谭震，那现在现场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爆炸发生以来，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值战员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呢，同步进行人员搜救和火势的控制。消防救援人员面对现场这种崎岖不平、二次爆炸频繁等难题，他用这个生命探测仪、还有无人机、机器人、还有机器狗这样的一些先进的装备，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这种拉网式的搜救。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是完成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当前鉴于事发厂区内有2处黑火药仓库，它是存在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其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现场的剩余废料进行处理，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浏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浏阳市全市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诸多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记者从当地最新了解到，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事发现场正在进行滞留火药库的转移工作。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管欣，来介绍一下您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事故处置呢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等情况。那么现场呢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厂区内的这个仓库区域存放着大量的火药，一时呢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而且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了大量的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呢也受到了限制。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那么我们最新了解到事故现场的处置呢，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说，厂区内的火药库滞留的这些火药呢，基本上都是外购的。那么接下来的转运工作呢，就是要把这些火药从事发现场拉回到原先的厂家去。如果不及时转运的话，是存在巨大风险的。刘永奇还表示说，当务之急呢，肯定是要把现场存在的风险点全部消除，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火药库的转移呢，当地呢也会微爆车等特种车辆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转运，确保安全。此外，现场负责转运的安全管理员都是持证的，外围工作呢也会有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配合。还有呢，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现场参与研判火药库转移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韩柏林介绍说，那么这个事故现场呢滞留了是3个火药库，约有10余吨的火药。 那么当地政府部门呢正在有序转移，预计现场滞留的这些火药呢明天才会全部转移完毕。主持人。
2: 嗯，好的，管心。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呢，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1: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况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解释二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3: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2: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陈一方介绍，
3: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3: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 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继续来关注，今天上午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在上海开幕，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今天也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面向2030年，上海将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4: 记者了解到，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上海将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认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近期上海数据跨境负面清单政策再扩容，负面清单的覆盖范围已从自贸区扩展至上海全市。上海市数据局城市数字化转型处一级主任科员严维凯：
5: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推动与沪港、沪新以及更多城市间的数字经济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搭建集成创新的国际合作载体，在现有国际数据中心、区块链网络布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筑牢数据跨境流动底座，建立互认互信的数据标准。
4: 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吕峰表示，去年开始，上海已构建总对总跨境数据流通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海和香港建设了跨境数据流通的枢纽。
6: 基于我们的区块链的技术，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相应的场景的试点，包括就是金融领域的、航贸领域的，所以从下一步呢会继续扩大我们的试点范围。基于我们区块链的隐私计算加这个智能合约那我们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数据的安全、高效、便利化的流通。
4: 此次试点也提出，上海将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同时在金融科技、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数据合规等领域，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培育数字出海服务集群。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
7: 中国的产能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的企业非常多，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这个发展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在全球啊。那么我们自己内部练了这么多年的内功，有很多产品和服务，包括我们的企业非常是有竞争力的。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和智能经济的这个时代，这些都是通过数字赋能把它提升出来的。那么中国有这么多企业和服务商，就应该走出去，沿着国家一带一路，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化的服务和赋能，其实大家有广阔的天地。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淘汰赛中，国乒男女队分别出战。男队将在北京时间下午5点对阵罗马尼亚队，女队将在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对阵瑞典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带大家前瞻一下比赛。
8: 好的，伦敦世乒赛呢，今天开始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赛，也就是16进8的比赛。那么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过后呢，所有的这次世乒赛的男女的八强就都会产生了。那么国乒男队今天的对手呢是罗马尼亚队，比赛呢在半个多小时之后，北京时间的下午5点开打。罗马尼亚队目前的国际乒联的排名。

0: 名呢是第14位，然后他们是这次世乒赛的15号种子。这次来参赛的5位球员呢，包括爱德华·约内斯库，今年21岁，单打的世界排名是第41位；尤利安·提里塔，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第92位；达里乌斯·莫维莱亚努，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是第128位。奥维迪乌·约内斯库今年36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53。安德烈·伊斯特拉特今年20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69。可以看得出来，这支球队呢是非常年轻的，也没有很突出的明星球员。这次比赛呢，他们在 B 级小组赛里面，是分在了第9组，面对贝宁队、阿根廷队都是3-0取胜，然后对阵秘鲁队是3-1获胜，最后是作为小组第一进入了淘汰赛。在32进16的比赛里面呢，他们是在当地时间4号的晚上3-2战胜了波兰队。目前罗马尼亚队的这些球员里边呢，是基迪塔现在状态是最为突出的，5次出场全都获胜，而且这个输赢局的比分也是非常好看，是赢了15局，输了只有2局，看起来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呢，和咱们国乒男队相比，罗马尼亚队可能唯一的优势，只是上一场比赛早打了一天，体能上多休息一天，负担更轻。而对于国乒男队来说呢，今天这场球可以说是继续调整状态、恢复信心的机会。因为到了下一轮1/4决赛里面，我们的对手很可能会是在 A 级小组赛里面曾经战胜过我们的韩国队，届时才是真正的挑战。再来看国乒女队，北京时间今晚7:30呢，女队将会对阵瑞典队。瑞典男队大家都知道是乒乓球的传统的强队，但是他们的女队实力呢就比较一般了。目前的国际乒联排名是第12，是本届比赛的13号种子。参赛的5位球员包括呢琳达·贝里斯特伦，今年31岁，单打世界排名第67；克里斯蒂娜·卡尔贝里，今年26岁，单打世界排名第92；菲利帕·贝尔甘德，今年27岁，单打世界排名第124；马蒂尔达·汉松，今年23岁，单打世界排名第225；还有诺明·巴桑，今年21岁，单打世界排名已经是第276了。同样呢，也是没有很突出的运动员。这届比赛他们在 B 级小组赛里边分在第7组，3-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3-2战胜加拿大队，3-0战胜斯里兰卡队。淘汰赛32进16呢，是3-1击败了哈萨克斯坦队。目前他们的队内球员里边呢，贝里斯特伦出场次数最多，6次出场赢了4场。那么同样对于国乒女队来说呢，这次比赛我们的表现在之前是非常平稳的，打到现在呢4场球总共只在对波兰队的时候丢过一盘，所以今天对阵瑞典队呢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外，同样也是逐渐去寻找最佳状态的一场比赛。到了1/4决赛之后，国乒女队的对手下一个对手可能也会是韩国队，所以这次比赛真正的考验对于女队来说也会从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直通难听。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4: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今天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遵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林健表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此外呢，针对美方有官员要求中方支持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呢，林健表示，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有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3: 好的，焦莹。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阿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何芳、李欣、刘婷婷，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6: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华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美双方就特朗普总统访华事保持着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

是同期新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号说，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说，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四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当地时间六号，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该集团旗下的圣安东尼奥号船只五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据了解，受伤的船员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救治，船只也遭到损坏。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五月六日表示，西班牙已要求欧盟委员会启动阻断法令，避免遵守美国因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而对其实施的制裁。欧盟的阻断法令是一种法律机制，旨在保护欧洲人免受第三国实施制裁的域外效力影响。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靛蓝航空一航班当地时间五号在北部城市昌迪加尔落地后，因一名乘客携带的移动电源起火而对乘客进行紧急疏散，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印度民航总局发布声明说，事件起因为一名乘客放在座椅口袋里的移动电源起火，目前尚未收到乘客受伤的报告。此刻提示，今天是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仍有一些旅客还在返程途中。自驾出行长途跋涉容易引起晕车，医生的建议是，最有效避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药物。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出发前半小时到一小时服用。另外，晕车贴可以贴在耳后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有青光眼、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应慎重使用这些药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问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2: 咋回的？
3: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2: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2: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4: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是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9: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10: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 1.3 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8: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0: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七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四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8: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 DJ 二手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

0: 整天外头跑学地址，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1: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红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四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红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0: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1: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红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红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0: 青藏高原来说，我几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就是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1: 1973年，孙红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红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红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0: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步转珠，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步转珠里头了。
1: 35步转珠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0: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1: 牵挂留在高原，孙红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1: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红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红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红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红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红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红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红烈的学生。
2: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红烈身体力行的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红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1: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红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

越者，常州西部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十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22岁的中国选手吴奕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欣彤，22岁的吴奕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欣彤和吴奕泽。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欣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奕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萧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欣彤打希金斯、吴奕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欣彤和吴奕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征一。今年25岁的范征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欣彤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奕泽同岁的雷。

0: 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式战胜了吴奕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 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新彤和吴奕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在斯诺克世界那是大包大揽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孤胆英雄丁俊晖，这项运动可能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咱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叫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3: 我们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两家中国实体，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乌克兰危机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要求乌方根据相关国际法规定，保障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中方已多次发布安全提醒，要求中国公民远离武装冲突区域，避免以任何形式卷入冲突，尤其应避免参加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近日正式建成，该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克服了地形崎岖、多工种交叉作业等挑战。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当地时间5月6日，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近日，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八八式地对舰导弹、C-130型运输机等武器装备。当地时间5月6日，俄乌双方互指对方违反停火举措。乌克兰称，俄罗斯动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袭击了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俄罗斯方面则表示，当天克里米亚北部战科伊遭袭，有平民遇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5日晚获悉，以色列政府批准将该国的紧急状态延长至5月19日。当地时间5月6日，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教育副部长表示，该部门已要求重新开放高校互联网，目前已为部分教师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权限，各大高校也已经启用一批国际互联网 IP 地址，供校内学生、科研人员及学者正常访问。此前受战争局势影响，伊朗网络访问曾被完全封锁。此刻提示，今天起，北京中小学入学信息开始进行集中采集。今年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重要时间安排与往年基本保持一致， 今天至5月31日进行小学和初中入学信息采集，6月14日至6月15日前各小学审核入学相关材料，7月3日全市小升初派位录取，7月上旬各小学和初中发放新生入学通知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9: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10: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9: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10: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珠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9: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10: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9: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11: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3: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2: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5: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2: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6: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2: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9: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是7.57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1: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10: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1: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2: 啥子？涛哥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10: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3: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14: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一个。
10: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5: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16: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10: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9: 更正一下，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1: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家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

0: 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被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3: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4: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5: 徐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4: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6: 我这算是音响师，
7: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4: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6: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8: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3: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4: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7: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

0: 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1: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那。
2: 这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2: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施然。
8: 你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天气以及事故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哈同高速佳木斯前往哈尔滨方向30千米处的故障车辆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在甘肃武京高速的58千米处水源收费站向北约28公里去往金昌方向发生交通事故，那目前呢道路是半幅通行。接下来在天津，由于临时交通管制，京沪高速的武清西收费站、独流收费站、静海收费站、陈官屯收费站、岔沽港收费站去往上海方向以及子牙收费站去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是限行所有的货车上道通行。与此同时呢，在河北秦滨高速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的双向道路同样是禁止2客1微车辆上道通行，要提示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河南，由于配合山西省境内的隧道施工，安陵高速的太行大峡谷站、红旗渠站去往山西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去往安阳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陈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7: 好的，石然。
9: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

0: 降温过后，南北方的气温都会转为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样子。那北方气温的低点大多是会集中在6号到7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内蒙古东北等地呢，最高气温会不到20度了。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呢，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这一次的降温是很短暂的，8号起，北方的气温就会快速的回升了，将再度转为偏高的水平。在南方呢，7号到9号气温整体处在一个偏低的状态，10号起，西南地区的东部到江淮、江南等地，气温都会回升，转为偏高。那目前来看啊，10号开始，我国中东部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特别呢是11到12号的时候，30度加的范围还会覆盖到从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尤其呢是河南及其周边这一带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到时候呢要开始注意防暑防晒了。城市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郑州的情况啊。本周日呢，郑州的最高气温是有望达到35度，会出现高温的。那下周一、下周二这两天，郑州的最高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很可能会达到37、38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另外，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之后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可以随时听。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可以收听节目或者回听节目。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今年五一假期，相信在座不少中外记者朋友们都到中国各地去旅游休闲，感受到火热的假日经济。记者提到的这些数据，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假期打卡中国深度游，沉浸式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

0: 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当地时间六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以失败告终。他指出，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六号在悉尼宣布，为维护国家能源主权及利益，下周公布的联邦预算将包含一项总额超过1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燃料安全与韧性计划。德国联邦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2.9%，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德国央行认为，燃料和取暖油价格短期内显著推升了通胀，并预计今后数月通胀仍将处于高位。此刻提示：据统计，常年五月是我国多地昼夜温差全年最大或第二大的月份，北方及高原城市最大值可接近或超过20度。预计明天起几天，北方的西宁、兰州、西安、太原等城市最大昼夜温差可以达到20度以上，南方的南京、成都等城市昼夜温差最大值可达到15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继续关注湖南浏阳华盛烟花爆炸事故，连线记者了解现场最新进展。
1: 开门杀事故当中怎样保障受害人，好意同城如何考量过错，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
2: 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将聚焦体验非遗，在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中，看传统文化如何融入日常生活的多元场景。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进展。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目前现场已经完成了5轮全覆盖地毯式搜索，相关部门正对现场的火药余废料进行处理。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4: 你好。
1: 谭震，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场探访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我们之前呢是跟随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一次这种快进快出式的探访，那所谓快进快出就是按照规定的路线快速的探访，迅速的撤离。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场这个作业区域啊，它有散落的黑火药，那机械在作业过程中呢会产生摩擦，从而有这个引发二次爆燃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经过的这些作业区域都有这个水炮还有机器人灭火装置正在进行这个喷水作业，那打湿后的火药呢，它二次爆燃的这个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一路走来，我们就会发现整个厂区几乎是没有一栋完整的这个建筑，那绝大部分的车间都已经是被爆炸夷为平地，那就连公司门口的这个电动伸缩门都是被冲击波撞击到了20米开外的这个花坛里。那我们的脚下其实全部都是被崩出来的这个砖块石块，还有大量这个散落的钢结构。其实现场的路其实是很崎岖不平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爆炸的威力。那我们刚刚也是在厂区周边走访了一下，发现与厂区一路之隔的烟花厂办公区域也是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办公楼的这个所有的门窗全部脱落，脚下呢都是散落的玻璃，办公楼的吊顶也是大面积的脱落，停车场也是有很多辆车，车窗碎裂，车身严重变形。 厂区附近的这个竹林，我们看到其实也已经成片倒伏，就是显示出这个冲击波传过来的这个方向。距离爆炸现场最近的几户人家大概只有几十米，他们的这个房屋也没有能够幸免。一位老伯他们家面向这个爆炸位置的一面墙被飞来的这个砖石砸出了一个1米见方的这个洞，房屋是受损严重。
1: 嗯，
4: 主持人，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那现在现场工作进展到了哪一步？我们目前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4: 爆炸发生以来呢，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是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深入现场呢，还营救出了7名的被困人员。随后呢，他们也是进行这个同步进行人员搜救和这个火势的控制。他们面对这个现场崎岖不平、二次爆炸频发的这个难题呢，他们使用了像生命探测仪、无人机、机器人、火器这样的先进的装备开展搜救。那在具体的这个救援过程中，现场是共设置了20块这个救援阵地，携带多台的救援机器人，采取人机协同的模式开展拉网式的搜救。那目前呢，消防救援人员已经是完成了5轮的现场搜救工作。当前呢，鉴于这个市场，当前鉴于这个事发的这个厂区呢，有2处黑火药的仓库，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因素的，所以说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对现场的剩余的饲料进行处理，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的最新消息。浏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浏阳市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产品质量、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记者从当地最新了解到，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事发现场正在进行滞留火药库的转移工作。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管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之前在采访当中了解到，事故处置呢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等情况。那么现场残留了有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的爆炸。同时呢，厂区内的仓库区域啊，存放着大量的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而且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是坍塌的，形成了大量的废墟。那么通道也是堵塞的，救援条件呢，可以说受到很大限制的。那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场滞留的这些火药库接下来要如何处置。那么我们最新了解到，事故现场的处置呢，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那么我们在采访当地镇政府相关人员的时候呢，相关人员告诉我们说，厂区内的这些火药库呢，这个基本的都是外购的，接下来的转运工作呢，也是要把这些火药库呢，这个这里面的火药啊，拉回到原先的这个厂家单位去。如果不及时转运，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另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当地有关部门呢，正在想方设法把现场存在的这些风险点和隐患点全部消除，防止发生次生灾害。那么这个火药库的转移呢，当地呢也是利用微爆车等特种车辆，由专业人员来进行转运，确保安全。那么我们还了解到啊，现在呢这个相关的转运工作的处置方案呢现在已经制定完成了，正在开展各项的工作。比如说当地呢现在啊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工房内的这个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登记造册。二是呢，由国家及省级的烟花爆竹行业专家联合属地相关部门制定了这个相关的处置方案。再一个呢，就是选定了专业人员，安排了专业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处置。主持人，
2: 好的，管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2: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0: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9: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0: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9: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9: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 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

0: 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家吗？我来了啊。
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3: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4: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3: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4: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3: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4: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2: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5: 你看这个就是，
6: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7: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身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身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6: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8: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2: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8: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理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2: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13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9: 是八，请您用餐了。
10: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1: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0: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2: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2: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1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5: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8: 北京时间18: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情况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此外，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支付业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

0: 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号消息，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此刻提示：新西兰内政部6号说，自2027年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入籍。据介绍，入籍考试将以线下形式展开，为20道英语多选题，内容涵盖新西兰政府架构、相关法律和观念等，答对15题为及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大洋探险之旅变成了一场噩梦，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涉疫邮轮上的乘客最新情况怎么样？汉坦病毒有多厉害？又是如何传播的？
2: 晚高峰观军情，专家解读廉价导弹如何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今天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4: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

0: 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针对美方有官员要求中方支持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林健表示，中方将为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
0: 中方对海峡局势的立场很明确，就是希望相关各方审慎行事，避免局势升级，通过对话化解争端，早日恢复海峡的和平安宁。中方将为推动海峡局势的降温继续做出努力，也将继续全力维护中资船舶和中国籍船员的安全。
2: 针对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妄谈外交自主，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林健表示，赖清德偷渡式的窜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闹剧。
0: 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台湾所谓邦交国各界民众关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强烈呼声，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甘当撑场面的政治道具？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事实一再说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台独行径末日穷途，去日无多。赖清德越折腾越寸步难行，我们敦促台独分裂势力早日迷途知返，回头是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五号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2: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官员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当地时间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他表示，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6: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

0: 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1: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0: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福德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3: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4: 由于接连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并有多人身亡，计划穿越大西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当下陷入恐慌。汉坦病毒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传播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6: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5: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6: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7: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5: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

0: 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1: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2: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战事，在持续拉扯的攻防大战当中，军事实力强势方在初始作战的优势可能就会被武器成本、装备成本低而且能快速补充库存的一方所抵消掉。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解答了美式装备为什么会在伊朗战场跌落神坛，乌克兰为什么能在俄乌冲突中多次所谓逆风翻盘。那么在最近几场局部冲突当中取得亮眼成绩的廉价导弹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低成本武器的崛起又将如何重塑战争形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在长时间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降低武器装备的成本成为应对和赢得冲突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廉价导弹的研发和使用尤为值得关注。近期乌克兰军队多次使用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成功发动袭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目前乌克兰拥有的最成功的导弹。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乌克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物美价廉，从去年八月投入实战以来，大大增强了乌克兰军队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战略威慑力。
6: 火烈鸟的成本哈，人家是几百万，它是几十万，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廉价的巡航导弹。那么火烈鸟呢，按照俄罗斯方面说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0公里，没有那种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我只要射程足够，威力足够，我去打那些大的目标，那也没问题啊。去年八月份是他第一次用，当时呢打击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克里米亚北部的一个海岸的一个据点。你看今年他又打了列宁格勒州的基里西炼油厂，还有呢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炸药生产厂。在今年的二月份，他打击了俄罗斯生产白羊 M、 雅尔斯、布拉瓦、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导弹的一个工厂，叫沃特金斯克机械制造厂，在俄罗斯来说是极端的重要，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5: 不仅是乌克兰，美国研发的一些导弹也正从高端向廉价转型。据报道，美军正大力开发通用多任务载具 CMMT 巡航导弹、灰轻砂高超声速导弹等多型低成本导弹。邵永玲观察，这些导弹的价格虽然高于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但相较昂贵的标准或战斧导弹，可以说属于白菜价。此外，美国正在研发的红狼、梭鱼等廉价导弹也引发外界关注。不过，未来能否突破垄断，被美国军方采购仍是未知数。
6: 比如说，就是埃尔森哈里斯公司研发的红狼，大概是30万美元，它的射程是370公里。这个埃尔森哈里斯公司，这个也是一个新公司了哈。还有现在安杜里尔公司，它在搞一种叫梭鱼导弹。梭鱼250大概是50万美元，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这些导弹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大规模使用，属于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其实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开发廉价导弹的往往是那些小公司，它怎么能降低成本啊？其实就把民用的成熟的货架产品用上来，然后要求不那么高，把价格一下就打下来了。但是那些大公司，说实话，他们可能对降低成本是没兴趣的，成本高利润才高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咱们经常讲这个军工复合体，洛马公司啊，什么雷神公司啊，这些大公司啊，它跟那国防部的关系太深厚了。说这小公司的廉价产品是不是能够最后被认可，能不能打破大公司的垄断，这真是一个问题。
5: 此外，在防御领域，近年来随着无人机、巡飞弹等低慢小目标大规模应用于现代战场，这种非对称的作战方式让传统防空体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邵永玲分析，研发低成本的防空拦截弹正成为当务之急。
6: 防空导弹总体上都是比较贵的，对于整个的雷达这个预警系统，它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就是那种我们说近程的防空导弹，一枚也得几十万美元，那要是中远程的都是 几百万上千万，现在有个说法叫防御性破产，一个来袭目标你要2到3枚拦截弹，而且呢本身这个拦截弹又贵，这里外里这就几倍的差距就出来了。最近我看到有个消息，就是乌克兰准备开发穷人版的爱国者，就是乌克兰有一个燃点公司，他说他要把这个成本呢打到$100万以下，大概就是想要就这两年就把它搞出来。
5: 在邵永林看来，在现代战争中，一味追求武器的高端和所谓的先进，并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作战效果，反而一些成本低而且可以迅速满足战场需求的装备更具性价比。当前以无人机和廉价导弹为代表的这类武器的崛起，正在打破传统技术代差决定战争胜负的认知。
6: 比如从海湾战争开始啊，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弱国在强国面前简直是被打得有点找不着北了。但是呢，随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弱势的一方啊，他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独有的优势。比如说20年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你根本不能进行远程打击。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有了无人机，你就可以跟对方打得有去有回的。所以技术的进步呢，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是赋予了弱国更多的对抗强国的手段。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明后两天呢，降水整体会呈现出东移南压的趋势，北方的降水呢会明显的减少，像南方呢，今天夜间到明天会是一个降雨的主要时段，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啊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呢是山东的西北部等地的局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是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另外呢，在贵州的东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也是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城市当中呢，贵阳、武汉、长沙今天夜间降雨是会比较强一些的，会有中雨或大雨。那地理位置相对偏东一些的南昌，明天的白天雨势会增强，会下起大雨。后天呢，也就是8号的时候，南方的降雨就会明显的收敛了，主要是福建、广东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8: 好的，小丹。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8: 明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
4: 明年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
8: 明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
4: 明天20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8: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

0: 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至6级大风，阵风可达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
1: 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于当地时间7号举行，此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的价值不容小觑。
0: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

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

0: 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巨神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巨神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0: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3: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4: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5: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6: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7: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8: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9: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0: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9: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1: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9: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1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3: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5: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3: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8: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 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7: 好的。
1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9: 雾气送酒。
2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2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2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2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2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2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8: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9: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3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9: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3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

0: 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振报道。
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焦点，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
3: 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琪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4: 转移到哪儿去啊？
3: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
4: 现在帮助这及时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5: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吴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 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44，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6: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近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式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近攻型导弹。
0: 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2: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0: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2: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 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

0: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呢？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

0: 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 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都间感知节浪漫。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

0: 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2: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3: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5: 咋的？
4: 跑了
5: 还能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3: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6: 我怀疑关咗狗狗事件事，
7: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3: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8: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9: 他是要不跟你唠嘿？
3: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3: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1: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 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观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观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4: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3: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1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5: 转移到哪儿去啊？
1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 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5: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5: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7: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8: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5: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
2: 故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

0: 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6: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福德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1: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游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 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 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 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2: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
1: 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0: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1: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蝶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蝶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 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1: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游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It
4: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5: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0: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1: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
2: 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 如何防范？

0: 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0: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地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5: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6: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6: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7: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 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

0: 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五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2: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劳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4: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

0: 以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或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低价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 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他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发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四月六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上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从明天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明天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

0: 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上门陪老人锻炼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主打增肌塑形、预防肌肉流失等等健康功效，被网友形象地称作体育外卖。那老年人健身该怎么避免运动损伤？提升肌肉率能够带来哪些好处？长期缺乏运动的中老年群体该怎么开展健身的第一步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首先是来自吉林的李贺小朋友发来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我爱小喇叭，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越办越好。
0: 谢谢李贺小朋友给小喇叭节目送来的祝福。李贺小朋友说，他还在上幼儿园，他每天晚上都听小喇叭的故事，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在这里，楚楚姐姐想跟你说，小喇叭会继续给你还有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讲好听的故事，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收听小喇叭。祝你茁壮成长，在幼儿园里交到更多的好朋友，给他们分享你在小喇叭听到的故事。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宝善街小学的苏翔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苏翔小朋友在来信中给小喇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5颜6色的气球、彩带，桌子上有一个生日蛋糕，还有生日帽和礼物。在画的最上面是他用彩笔写的，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在这里，楚楚姐姐想对正在收听小喇叭节目的苏翔小朋友说，谢谢你呀，苏翔小朋友，你的来信还有话我们都收到啦，所有小喇叭的工作人员们都特别开心。小喇叭节目也会带着你的祝福，继续给更多的小朋友带来好听的故事和快乐的时光。再次谢谢你的心意，也祝你每天都开开心心，学习进步。好，接下来呢，是一位叫宋画一的小朋友给我们发来的邮件。他的爸爸在邮件里说，尊敬的小喇叭栏目组的各位编辑老师，你们好，我是一名小小听众的家长，今天特意带着孩子录制的视频给咱们小喇叭70周年送上专属的祝福。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孩子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小喇叭的节目，从此便和这档温暖的节目结下了奇妙的缘分。为了让他能好好收听，我特意给他准备了一台收音机，从那以后，每天晚上8点准时收听小喇叭，就成了孩子雷打不动的专属习惯。如今大家都沉浸在手机短视频里，而我的孩子每天守着电波聆听故事，安静又专注，反倒成了我们家里一道特别又美好的风景。一路走来，感谢小喇叭里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温柔治愈的声音，悄悄地陪伴了孩子的成长。这些好听的内容丰富了他的想象力，培养了专注力，也让他感受到了传统广播独有的魅力，在孩子心里种下了热爱表达、热爱语言的小种子。孩子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特别向往成为一名小小的广播员，希望自己的声音也能乘着电波 出现在喜爱的小喇叭节目当中。值此小喇叭开播70周年之际，我们全家衷心祝愿小喇叭生日快乐。70载电波传情，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愿节目永远温暖如初，岁岁长青，越办越好。随着邮件还有宋化一小朋友给小喇叭节目发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
1: 在这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3: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 儿童船长海娃去送一方顶顶照的鸡毛信，白毛就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宋化一，首先我想祝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我是从哪里知道小喇叭的呢？是一个夏季一个暑假我回老家，每天晚上我爷爷都会听收音机。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问爷爷这个故事每天都有吗？爷爷回答我说，只要你每天坚持就每天都能听到。我相信了爷爷的话，每天坚持8点听，所以我知道了小喇叭。从1月10日那天开始，我的生日爸爸送给我了一个新的收音机，我就每天一直能听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是《雷梦拉和上海传奇》，里面的内容我都特别喜欢，希望收到叔叔阿姨们的回信。
0: 谢谢宋化一小朋友，你发来的语音我已经收到啦。听到你那么熟悉小喇叭讲故事的片花，

还能记住故事的内容，跟着复述。楚楚姐姐真的好感动呀，谢谢你每天准时守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讲故事。知道你为了听节目还特意准备了小收音机，我们心里真的超级温暖。你说想成为一名小广播员，这个梦想真棒。别着急，慢慢积累，多读书，多练习有条理的表达。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在为梦想蓄力。小喇叭节目会一直陪着你，讲更多有趣的故事。你听，今晚你的声音就真的乘着电波出现在了节目里呢。再次谢谢宋画一你的祝福，也祝你天天都开开心心，离梦想啊越来越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仍在继续。

0: 精灵。
1: 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白冰。静下心来，多倾听，听小喇叭里的精彩故事，听风吹的声音，小鸟的歌声。认真听，你会发现很多平时忽略的小美好。你能听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还能积累好多写作灵感呢。
3: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继续收听原创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六集《草地上的战斗》。
4: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5: 小公主，
6: 你好。我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怎么是你啊，云小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9: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儿童广播剧《金色的小羊》第六集《草地上的战斗》。上次听到小藏羚羊金娃和小藏野驴达达跟着一只巨大的大野牦牛要去小青河草地寻找自己的家人，结果当他们路过一条高原铁路的时候，两个还没有见过火车的小家伙被飞驰而来的火车吓得一下子躲到了大牦牛肚子下面那长长的腹毛里去了，半天都不敢出来。
10: 哎，不用害怕，那是人类建造的火车，它不会下来的，只会沿着那两根铁棍跑。
11: 这家伙这么大，又跑得这么快，好吓人呢。
12: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绕过那两根铁棍去小青河草场呀？
10: 不用绕，前面有一个人类专门给咱们动物留出来的通道，特别是你们藏羚羊祖祖辈辈都有固定的迁徙路线，这个通道呀就是专门给你们留出来的呀。
12: 人类，他们不是总想猎杀我们吗？
10: 想猎杀我们的人类毕竟是少数呀，其实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很温和的。
12: 那我也害怕他们，因为他们手里的那根会喷火的棍子会让我们藏羚羊死掉，还会被人类扒走我们的皮。
11: 是啊是啊，太可怕了。
3: 他们就这样一边说着话，一边不知不觉地从那个动物通道穿了过去。
10: 你们看，前面那片开阔又平坦的草原就是你们要找的小青河草场了。
11: 哦，太美了。
12: 这里的草好绿啊。
3: 两个小家伙不顾一切地冲向了草地，他们在草地上追呀跑啊，非常的开心。突然，小藏羚羊金娃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正有一群一边吃草一边行走的藏羚羊。
12: 啊，藏羚羊！哎，我看到我们的羊群了。
3: 金娃激动地一边喊着一边朝羊群奔跑过去。
12: 妈妈，奶奶，我回来了。妈妈，妈妈。
3: 正在吃草的藏羚羊们听到喊声都抬起了头。
11: 啊，是金娃，是金娃回来了。
13: 奶奶，奶奶，您看呐，真的是金娃哥哥回来了。
14: 哦，是他回来了。哎呀，他回来的要比我估算的提前了一天呢。好样的， 有出息。
4: 妈妈，这是我的朋友小藏野驴达达，是大牦牛把我们送回来的。
14: 大牦牛，谢谢您啊。
10: 羊妈妈，您客气了。
14: 哎，今天早上我们还看到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群藏野驴在吃草。达达，是不是你爸爸妈妈的驴群呢？
11: 他们就在附近啊。
0: 是啊，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11: 那一定是我爸爸妈妈的驴群。今晚羊妈妈羊奶奶再见了，我要去找我的爸爸妈妈了，再见。
10: 哎，达达，等等我呀，我一定要亲自把你送到你爸爸妈妈那儿呀。羊妈妈，青蛙，再见了，再见了。
5: 再见了。
3: 看到小藏野驴高兴的样子，大家都开心地笑了。送走了大牦牛和小藏野驴以后，羊群又开始一边吃草一边慢慢地向前走着。辽阔的小青河草地，牧草肥美，河水清凉，那平坦的草地就像一块绿色的地毯，静静地铺在小河旁。迁徙途中难得能遇到这样一片草地，藏羚羊群畅快地吃着。突然奶奶似乎发现了什么，她猛地抬起头向后面望了一眼。
14: 啊，不好，有狼群。
3: 听到这话，羊群都抬头向后看去。
4: 哎呀，不好，野狼来了，
15: 野狼来了，
4: 野狼来了，
15: 好多狼，
16: 孩子，我的孩子快过来，
17: 孩子快来，
16: 过来，
17: 孩子快来。
3: 羊群骚乱起来，
11: 大家别慌别慌，赶快带着孩子们向北跑，那是咱们回家的方向。
14: 青蛙妈妈，你快带着大家跑啊，要不然大家乱了，羊群就很难收拢起来了。
11: 不不，我要在后面吸引狼群，让孩子们在最前面。奶奶，您是老头羊了，您赶快带着孩子们先跑，我和几位姐妹在后面吸引狼群，他们不会马上追上咱们的羊群的。
14: 让我在后面吸引狼群，我老了，我不怕野狼。
11: 奶奶，您有经验，您又认识咱们的路线，快跑，快带着孩子们走吧。孩子们，快跟上奶奶，跟着奶奶跑，别跑乱，快跟着奶奶。
14: 好吧，孩子们快跑，跟着我跑，走吧。
3: 藏羚羊群在奶奶的带领下有秩序地向着北方跑去，跑在前面的是羊群中的小羊们，后面是羊妈妈，而最后面跑得很慢的是金娃妈妈和几位健壮的羊阿姨。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故意暴露自己，吸引狼群前来追赶，从而给羊群创造更多的逃跑时间。但是
11: 咱们这个活儿虽然危险，随时可能被狼群扑倒撕碎，但是姐妹们，咱们为了咱们的羊群，为了咱们的孩子，我们不能退缩。
18: 金娃妈妈你放心，为了咱们的羊群，我们不会放过一只狼的。
19: 就是被狼群撕碎，我们也不能让狼群伤害咱们的孩子们。
11: 好好，姐妹们，现在咱们开始引狼乱窜。
18: 对对
20: 对
18: 对，引狼乱窜。
19: 快快，
3: 说着金娃妈妈就和几位羊阿姨朝着羊群相反的方向跑了起来。跟在后面不远的狼王果然看到了几只落单的藏羚羊。
21: 哎，狼崽子们，你们看到那几只落单的肥羊了吗？
14: 看到了，好肥的藏羚羊呀，馋得我都流口水了。头，咱们追吧。
21: 别慌，那几只是引我们上钩的羊，我们不能上当。狼崽子们，不理他们， 继续追前面的羊群。
5: 好嘞，追啊，别跑，追！
20: 那羊们别跑呀，你们跑不了了。
3: 金娃妈妈一见狼群没有追过来，知道他们没有上当，就赶紧叫住了姐妹们。
0: 这群狼很狡猾，他们没上当，咱们追上羊群，带着大家赶快越过小清河就安全了。
5: 快追追快追快追快追。
3: 在金娃妈妈的带领下，羊群很快就跑到了小清河边。小清河的河面不宽，大羊是可以跳过去的，可小羊们却是跳不过去的。
12: 啊，妈妈，你看，小清河的岸边都结冰了。哎呀，这么宽，我跳不过去。
22: 妈妈，我跳不过去。哎呦，我掉到河里会变成冰块吗？
12: 我害怕。
0: 是啊，金娃，你能跳过去吗？
12: 妈妈，我试试。
3: 说着，小藏羚羊金娃后退了几步，然后一个加速助跑，接着腾空而起。结果，金娃没有跳过去，他掉进了冰水中，挣扎着游到了对岸。
12: 妈妈，我没跳过来。
0: 哎呀，要是让小羊们游过河去，那可太耽误时间了。狼群很快就要追上来了，金娃妈妈，快想办法呀！不要紧。我有办法，二姐、小妹，你们两个快跟我下河，咱们在河里站稳了，给孩子们当踏板，让孩子们从咱们的背上跳过去。
18: 好，咱们下河。
3: 三只藏羚羊坚定地跳进了冰河中，排成一队，用自己的身体摆成了三个踏板。
0: 孩子们，快从我们的背上踏过去。
13: 野狼就要追上来了，快过河呀！
12: 妈妈，妈妈，
23: 不，我不要！
13: 阿姨，不要过河呀！
3: 就在这时候，只见奶奶冲到了河边，对着孩子们喊：“
14: 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多么希望你们能活下去呀！”现在金娃妈妈和两位阿姨已经为你们搭好了活下去的踏板，孩子们，为了咱们的羊群，为了你们的妈妈，快踏上去，冲破冰河。
3: 小藏羚羊们踏着冰河中妈妈们的脊背，快速地冲过了小清河。可是，就在最后几只小羊就要踏上大羊脊背的时候，狼群已经追到了河边。
21: 别让小羊过河，拦住他们！别让我们的午餐跑掉了！
12: 抓小羊啊！别跑！
20: 那只小羊是我的，小羚羊，别跑！
3: 一阵沉闷的声音震颤了大地，从远处腾起的烟尘中突然冲出了一排高大威猛的藏野驴。狼群立刻慌乱起来，有的已经夹着尾巴向后逃跑了，没来得及逃跑的早已经被冲到跟前的藏野驴用钢铁般的蹄子踢踩得死伤一片。
0: 爸爸，你看，河边那只金色的小羊 他就是我的朋友金娃。金娃，金娃！
3: 站在河对岸的金娃也看到了小藏野驴达达。
12: 哎，达达，达达！
3: 当驴群赶走了剩余的野狼之后，金娃妈妈走到了藏野驴的跟前。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呀，没有你们的相救，我们的孩子是很难逃过这群野狼之口的。
10: 您客气了，您的孩子金娃也救过我的孩子达达呀，要不是金娃的鼓励，我们达达也可能会遭到野狼的攻击呀。
3: 这时候大家转过头看向河的对岸，只见小藏羚羊金娃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北方家乡的方向。一缕阳光穿过云层，照着他那带着冰水的身上，折射出一片耀眼的金光。那矫健的身姿就像一座金色的塑像，矗立在草原上。
10: 哇，好英俊的小羊。
14: 嗯，那可是一只又勇敢又机智的金色的小羊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0: 新模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5.1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8: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精心安排。

0: 开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2: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6: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4: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好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静。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

0: 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2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

0: 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

0: 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0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伊朗同意履行相关协议内容，美国针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结束，并称将使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全面开放。特朗普同时警告称，若伊朗不同意相关条件，轰炸将重新开始，且规模和强度将高于此前水平。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6号说，法国公司船只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说明该海峡局势依然危险，并不代表法国被针对。布雷荣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并未参与美国相关行动。法国公司船只遭袭并不代表法国成为袭击目标。布雷荣说，遭袭船只悬挂马耳他旗帜，船组人员来自菲律宾。法国达菲海运集团6号表示，该集团旗下圣安东尼奥号集装箱船5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遇袭击，造成船员受伤和船体受损，该集团未透露受伤船员人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查4.2万余批次，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数据统计，今年4月15号至5月5号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销售额超1.4亿元，同比增长1.53倍，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办理业务共845单。联合国6号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指出以色列的拘押行为违反国际法。声明敦促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允许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利进入。以色列外交部2号说，以军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国际水域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已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当地时间5月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跌幅超12%。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西藏大部、新疆。

南疆高海拔山区、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雪。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说这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啊，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啊，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与力量啊。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1: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0: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啊。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都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这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啊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

0: 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呐、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啊，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啊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啊，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舒服，啊，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能啊，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啊。第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着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那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啊，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这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啊。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

0: 20分钟可能就已
1: 嗯。
0: 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那20分钟他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诉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
1: 对，
0: 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多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啊，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啊。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这么一条线下来的。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的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的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基下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儿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抓地呀，啊，抓毛巾呢，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啊，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儿，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认，就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你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儿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实，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了。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要那个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强度要适中，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叫做滑梯是吧？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也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这个也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青年人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隔一天一练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一天练到1到3组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大家也常说3分练7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有人说呢，要减脂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但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

0: 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在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一营养不良等等啊，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 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脂肪啊，我们刚才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靠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平衡呢，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啊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
1: 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啊，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固定的那种自行车啊，都可以啊，但只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啊，大概。
0: 维持在我们60%到65%的这个心率啊，有一定的时长，大约啊，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啊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上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
1: 对，
0: 广场舞啊等等等等啊，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那就能够。 有效的啊，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那就是蛋白质摄入嘛啊，蛋白质合成嘛啊，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啊，同时要控制这个高糖啊高油高盐的食物啊，这个千万不要啊简单的追求啊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啊，
1: 对，
0: 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 啊，和这个精神状态啊，有的人啊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啊，我现在开始运动了啊，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啊，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啊太快啊。
1: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啊，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啊，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
0: 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哈。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嗯，是啊，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啊。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啊。 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啊，双脚踩在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啊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啊他的背啊椅子背儿啊。 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啊，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最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啊，或者扶着个椅子，就原地踏步走啊，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啊，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我们可以扶着门呐、啊，扶着门框啊，一些固定的物体啊，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 啊，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啊，比如说我们所。

0: 橡皮筋啊，或者我们的弹力带啊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啊，这个腿外展啊，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啊。要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啊拽着它啊，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啊。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哈，这个太极拳啊，八段锦等等啊，运动强度相对比较温和。啊，那个同时能够调整呼吸啊，同时有个通过重心的转移平衡嘛，来控制身体啊，练习力量等等啊，就是我们不一定是说这个中老年啊，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啊，不，其实年轻不是上了年纪的人啊，其实年轻人锻炼的时候也应该做到的防滑啊，不空腹啊，尽量不要憋气儿啊，不逞强啊，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啊，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这个大家要切记，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进行跑步了，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
1: 对，
0: 好，
1: 咱也不
0: 这是
1: 是
0: 不
1: 运动
0: 可
1: 员。
0: 取。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的测试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下肢的力量很弱呢。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比年轻人就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

0: 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啊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啊，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啊，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啊，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啊，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啊，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啊，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打回环哈、啊。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0: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了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的，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对，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1: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0: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大部分没怎么的，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 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
1: 对。
0: 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他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这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有效的准备活动，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甚至是或者说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这个距离和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的，你就别增加速度。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
1: 对。
0: 这个节奏，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有轻松的训练日，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核心为主。第四个 身体自感
1: 对。
0: 啊，要注意恢复啊。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啊，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啊，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了，我每天练5次，不，每周练5次，我就练5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啊，那么识别信号啊，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的频率训练，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这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标签，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4: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 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3: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那这个就是瞬间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3: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4: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散、奇葩散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3: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当地时间5月6号，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宣布，斯洛伐克的 F-16 战斗机2027年底将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该任务旨在保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些国家虽为北约成员，但没有本国战斗机航空力量。此外，卡利尼亚克表示，从2028年起，斯洛伐克还计划参与北约轮换式防空任务，并将为此部署2套来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据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日本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这一电车工厂项目原定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期延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110亿美元。泰国商务部5月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现，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唐球好了，咱这拿下
5: 了。韩振龙，世界有韩之天。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re...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 U17 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的淘汰赛里，国乒男队3-1战胜罗马尼亚队，梁靖昆呢是率先0-3输球，王楚钦和林诗栋连赢2场，最后呢是王楚钦再赢1场，帮助国乒获胜晋级下一轮。女队呢是3-0战胜瑞典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各自是3-0拿下对手，结束比赛。接下来1/4决赛呢，国乒男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男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2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1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中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海牛，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北京国安主场3-0大胜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和浙江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比分呢是玉坤1-2暂时落后浙江。NBA 季后赛呢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的东部半决赛首回合，活塞111-101战胜骑士，西部半决赛首回合，雷霆108-90横扫湖人。
1: 之声决胜时刻，
0: 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今天呢是8进4的比赛已经开打，北京北信呢坐镇主场102-94拿下了广东，上海这边呢是84-7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2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1/4比赛，是3局2胜制吗？
2: 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8进4是3局2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2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2: 第一场比赛呢，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3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2次交手中，

0: 林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八强啊，第五名晋级八强，对阵啊常规赛排名第四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应该是第四，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3场正式比赛打底，所以今天呢比赛一上来，广东队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他们单节呢第一节比赛就拿到了29分，而且呢领先北京队4分。但是呢北京队今天有两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呢，一个是郑帆博复出了，另外一个呢是赵睿也是在本场比赛呢完成了伤愈的复出。因为在常规赛期间呢，郑帆博赵睿两个人都是打一打停一停，但是呢北京队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让我的主将在常规赛获得足够的休息，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帆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帆博呢今天是3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三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帆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的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整队北京队替补席一共是贡献了61分，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三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四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日旺啊也是纷纷命中3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4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1: 今天曾帆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就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0: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四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2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21分，包括在第四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连续这种关键的3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四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赢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北京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1: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才拿了5分，包括陈英俊才拿9分，就2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13分啊，4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12分，杰曼是-4。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许黎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这是许黎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跟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麦克尔17分，奎因17分，萨林杰17分，就是3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率，拿到13分，徐杰也是13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没错，因为从

0: 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你像王耀杰正七，然后麦考尔是正二，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负三。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37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37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四节、第三节啊，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四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2记3分球啊，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呢你像像你现在介绍的三个外援分别得分是17分、16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90分，四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四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26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15罚11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24次的罚球，24罚20中，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1: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登场组织的一个人，在徐杰下场的时候，这球队的组织串联，不要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当然呢，现在其实北京队这边实打实说，也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捏合成型的一个技战力，所以两个队的整体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你想，曾凡博刚回来，赵睿是打打歇歇，这个阿隆德斯能力很强，一场比赛验证了，他也是刚到队，相当于三个接近主力的球员才回队。所以这个队呢，现在如果捏合到位的话，哪怕说就是三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0: 应该是不乐意，因为
1: 不乐于
0: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1: 但是
0: 去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1: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
0: 对，
1: 但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0: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歇了12天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像北京队当时是把深圳邀请到了北京，双方是打了2场热身，而上海呢是邀请了广厦来到上海，双方呢也打了2场热身。那北京队呢通过2场和深圳的热身表现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状态提升的不错。而上海队呢今天面对山东，应该说整个球队的进攻状态其实并不理想，作为本赛季常规赛高居第一的球队，面对常规赛常规赛排第9，现在是排第8的山东，整场比赛40分钟，上海队呢其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太大的领先优势，双方的分差呢一直是在5分上下吧，然后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最后呢上海队是84比79，5分险胜了山东。而山东呢，因为前面跟辽宁队有3局2胜。3场的附加赛的比赛，所以状态呢是明显更为出色的一方。当然了，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呢，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3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 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九中二，整场比赛九投两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五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九中二，三分球呢六中二，只拿了六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啊，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啊，像张镇麟啊，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里勇美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三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一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1: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两场。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啊，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10分了，有的过19。然后陈林坚今天拿9分，3分5中2，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啊，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在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八，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5个人，这5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6分啊，只有6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奥斯泰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里勇美的9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量只有6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2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5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尝试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当然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即便你常规赛主场是一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上海队想要在客场去得胜而回，看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需要急需啊找回到自己在常规赛那样一个，不管是防守端的表现，还是说快攻的表现，以及在三分线外投射的表现，这种常规赛榜首应有的水准才可以。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他们的表现我认为及格分上下吧。因为只要你看了常规赛期间整个上海的表现，你会发现今天上海的发挥其实很不理想。
1: 看看互动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上海队这个踏实训练，说上海队季后赛成绩不一定好，常规赛不同于季后赛。还有这个国足铁粉说 CBA 第二轮淘汰赛感觉总比分上海是2-1赢山东，山东有机会回主场拿下一局啊。北京呢2-0拿下山东啊，广东，这是他的一些想法。反正从这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上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 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二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受关注度最高的一季。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也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都比较熟了，像帅维浩啊，对吧？邝兆雷啊，赵松元呐，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啊 U17 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26年的二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 U17 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3: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方面去总结啊，或者去剖析。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超队呢，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知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1: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是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十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打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毅还有这个金宇澄，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傅道敏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3: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低下的原因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身高优势，那么有一定的关系。确确实实，我们首发的两位前锋攻击手呢，身高都不超过1.8米， 那么就是当这个我们右路的

0: 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啊。虽然当时我们缺少万象的助阵，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确确实实让对手呢措手不及啊，很就是高空这个轰炸的战略让对手真的是非常的狼狈。但是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个我们这个优势啊，转化成胜势？我觉得这个我也很从逻辑上我也很难去理解。那么当然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人员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说是对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毕竟呢在二月我们跟对手热身的时候，对方刚刚经历了换帅，那支球队实际上对手其实也在经历这种动荡，也在调和调试相互之间的这种自己的磨合呀，摸索。我觉得经过这三个月磨合之后呢，我觉得印尼队反而他呈现出比之前热身赛时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他将阵型调整为五后卫的阵型，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摆了大巴，对我们这种绵软无力的进攻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抑制。
1: 其实摆大巴对于我们来说，他这个开大脚然后往禁区里掉是一个正常正确的打法，但前提呢你得有中锋，对吧？
0: 是，
1: 就你得有张伯林、赵松元，你有两个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放到亚洲层面上都很优秀的身高过1.88米的球员，你在底下让他做替补，然后呢你去调一个1.78米、一个1.73米的万象和帅维浩，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中锋，我在替补席呢，我能传到替补席上的中锋头上顶进去，这你怎么想呢？我就这福岛敏这个所有的这种想法，
0: 扬短避长，就是这么一个。
1: 你要如果用万象，我觉得那你是兵行险招，或者是兵出奇招。觉得之前我都拿头球把你砸的，你这场比赛你就防我头球，那好，这场我给你走地面，对吧？咱们走地面啊，咱们打短传配合，咱们踢踢塔卡踢进去。这对方肯定是哟，你看对方不打高空球了，我们白准备了，我们没防住中国队这地面配合，没有，就在不上中锋的情况下起高球，就也没有地面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这里面包括就是谢晋啊，今天我看也没上谢晋。谢晋之前比赛中，我们对谢晋的理解呢是打个20-30分钟没问题，他那20-30分钟的突突突，在这个年龄段的亚洲级别谁也防不住，别说印尼、日本都防不住。邝兆雷也没上，就邝兆雷人家是中超球员了，现在你要说如果论这个球员级别的话，当然万象在国外踢球哈，在这个国外在进修贝尔格莱德红星，但是小邝这是有伤病吗？
0: 邝兆雷就是没有上，没有什么伤病。我了解了，刚才我跟您，因为亚足联的官方信息是有误的。谢晋是第68分钟，第68分钟上场了。
1: 啊，上了，
0: 登场了。
1: 就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好像是没上啊。
0: 是的，那个官方数据是可能对人这个张冠李戴了，所以说我
1: 是孔希诺没上。
0: 对，孔希诺没上。
1: 孔希诺没上，当时上的是谢晋啊。
0: 谢晋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包括进球队员啊在内两个前锋啊早早的就被换，下半时早早的就被换，而我们在10多分钟在对手换人之后才匆匆换上我们的高
1: 就对方已经坚定的说我今天就守着1-0了，你谁来也不行，我今天就是9个人在禁区里待着了。
0: 对，因为场上的那种态势其实让刚上来的球员他可能没有热起来，像我们的这虽然赵松元啊，张伯林，我们这些高大的球员都上了，但是整个的点儿对不上了。我觉得他的节奏和他的这种心理上，他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所以说，就是再加上呢，我们的边路的这种传中球，到了下半时啊，明显的这个质量和数量啊就减弱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当上半时呢，我们是有传球，没有接应点。那么下半时呢，我们有了高中锋这个接应点，那球又传不出来。那么13个角球里边有，多达10个呢，实际上是上半时完成的。所以说你在那么多角球的拥有那么多角球机会的情况下，你不去破门，那你最后到了下半时，对方这个阵型也压上来了。那么其实，在丢球之前，大概在68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对手已经利用一次反击得手，当然是手球在先。啊，但是那个实际上已经内地进球被吹掉的进球，实际上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我们来说。
1: 所 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所有都归咎于傅道敏了啊，傅道敏这是。

0: 湘南比马足球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个教练员，但也是各青年队的教练员。这个之前咱们是不是 也有个日本教练员也是不行，就是我们
1: 这是上村健一嘛，上一届的 U17 国少队，
0: 就跟福岛很像，就是热身赛呢打的都不错，然后一打正式比赛呢就感觉差一些。但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实打实说，之前的比赛比如蒙太古啊，赢过喀麦隆，平过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这都赢过，可是在这个就这个年龄段当中，对吧？然后呢，当然也偶尔掉过链子，就是输给过印度，就是按道理讲就不应该的。这个队现在是建设有问题吗？就是你如果看这些比赛成绩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说蒙太古杯不能算是热身赛啊，蒙太古杯是个正常比赛，是个正规的国际比赛啊。
1: 是这样，像蒙太古杯的比赛，首先呢，从它的竞赛的性质和竞赛的办法，其实还跟U17亚洲杯这种重大赛事还是有别的。比如说，像蒙太古杯是40分钟的赛制，上下半场各40分钟，那么从
0: 保护年轻
1: 就不一样，
0: 保护年轻队员。
1: 哎，是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去打那种比赛和这种有任务指标、这非常明确的竞技目标的这样重大赛事，它是不一样的，给球员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引导或者暗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队员17岁左右，其实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封闭式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虽然说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离不开这种备战的这种沉重的套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赛前啊，这备战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很少看到这个福岛敏教练呢去接受媒体采访。当然说了，这个是不是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并不是说左右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他客观上反映出目前教练员主教练的这种心态，他是不是足够自信，那么他给队员传递了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啊信号，能不能够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球员的这种积极心理，而不是闷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然后周而复始的去训练，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出现。我们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发达的这个今天呢，实际上球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现代化的这个渠道去了解外界对于球队的这种预期啊关注，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吧，给球员或者说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除技战术以外，那么球队和球员更应该，包括教练员，包括球队的管理层，应该去好好的去思量的问题。
0: 嗯，
1: 因为
0: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些队员之前受到大家太多的过度关注了，
1: 是
0: 就他们太年轻，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踏踏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比赛，但是呢，你有时候给了他一些和这个能力上不太相符的一些关注度和名气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赛，像您说的，这是有任务的比赛，但现在比赛要完成任务难度大了。本组应该还有日本队，还有卡塔尔，是吧？
1: 对，还有卡塔尔。我觉得这一场球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我们本届杯赛这支球队最需要拿下的一场比赛。结果这场球输了，就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是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日本队。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再不能赢球，再不能拿分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0: 当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一条路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能够赢日本，那你就是再把卡塔尔拿下，两胜出场，那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完美的，就是我们相当于今天是翻车，后面的故事都完美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无疑把自己送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出线之路。
1: 对，
0: 就是卡塔尔大可能是要赢印尼的，对吧？
1: 对，是这样的。这个本届的比赛呢，它有至少8张啊是哨赛，也就是 U17 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如果说卡塔尔队获得了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二名或者前第一名，那么卡塔尔队这个名额可以让出来给成绩最好的4支小组第3之一。等于说累计可以最多有9个 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的代表队晋级今年的117世界杯。
0: 嗯，
1: 所以说机会还是，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球队啊，超过半数的球队啊都有机会，
0: 总共16支，
1: 对，
0: 有9支可以晋级。
1: 对，所以说
0: 也恼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和肖老师聊这么多，也期望我们 U17 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这个比赛是他们通往未来足球道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平台。你想 U17 的世界杯就会有很多的国际球探去看了，就是不一定是看你去的，因为那个级别比赛里面当年就会出现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这样级别球员，所以他们是去看全世界的，你要登到那个赛场上，这些球员才有机会未来通过一些国际的一些足球跳板去到更大的平台，这还挺关键的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继续鼓励U17的小伙子们。
1: 是的，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阿森纳力克马竞，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我们请进的嘉宾是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第二回合呢，阿森纳是1-0拿下了马德里竞技啊，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的这个马竞的阵容出现哪些变化，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后有很多人说西蒙尼应该是在换人上出了昏招啊。反正我看到阿尔瓦雷斯下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结束了啊。
1: 确实啊，这场比赛西蒙尼的就是首发布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和第一回合的这种感觉呢差不多。毕竟在客场比赛嘛，他把这个小西蒙尼收回去，大概就是你看他整个常规时间里边，实际上更像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防守。然后格里兹曼呢收到右边，前面留着阿尔瓦雷斯，然后打反击。这场比赛初始的用兵呢，我觉得西蒙尼还是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且在客场一个示弱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问题呢，就是出现在郝迪刚才讲的这个换人方面，尤其是阿瓦雷斯和格里兹曼的联袂下场，包括这个左右两边的调整。因为那会儿呢，球队已经处于了比分落后的阶段，他换来的这些队员呢，我是觉得啊，最近在各条战线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西蒙尼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体能问题。因为昨天这场比赛阿森纳全场都踢得非常有精气神，球队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边路的球员来讲，像小西蒙尼这种满场飞奔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西蒙尼呢可能有自己的无奈之举吧，大家可能只看到了表面，就是觉得换人之后啊，替补上来队员水平不够，但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啊，这些首发的队员体能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在他急需要把这个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这些队员能不能

0: 能靠得住，我觉得西蒙尼也考虑到了，可能他没想到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上来之后这个状态这么差，或者说表现这么失败啊。这个有时候比赛当中那些东西呢，他没法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种预判，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变的啊。
1: 嗯，就是说哲凯泰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是萨卡打进了44分钟的关键入球。怎么说看大家这个评价啊，这个哲凯泰什这个作用怎么体现出来的？
0: 我个人认为，因为这场比赛我也全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哲凯泰什在半决赛四回合里边的发挥呢是最出色的啊。他在这场比赛里边首先呢是完成了中锋出色的牵制的任务啊，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出色的牵制住了马德里竞技的这些防守队员，而且在多数的和这些队员的一对一的肉搏里边他都占据了上风，而且哲凯泰什呢不光进攻端他能够给队友创造空间，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拼命，大家看到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哲凯泰什依然是疯狂的进行逼抢，去奔跑，去给团队带来贡献。两回合打马竞的比赛，哲凯泰什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进球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个赛季之前他已经是在各项赛事里边参与了这个达到21个进球了，对吧？他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多球员，包括像这个桑切斯他们，对吧？所以说今年呢无论从数据上还是表现上我个人认为哲凯泰什都是成功的，而且大家可能觉得他表现不佳是因为他身价太高了，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在的市场，你现在阿森纳花这个价钱能够买到的顶级的这个锋线队员也就是哲凯泰什这种了，所以昨天的比赛哲凯泰什应该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就是证明了自己在什么比赛里边能够贡献价值，有的时候打弱队的时候可能也进不了球，但是他的无球的东西给团队带来的这种整体的贡献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啊。
1: 嗯，也有人说西蒙尼看到对方用自己的方式折磨死了自己，就是国王啊，马德里竞技一旦领先就是这么踢球的，但是呢这场比赛阿森纳告诉你我也会啊。还有朋友说阿森纳这个赛季末人员逐渐的开始凑齐了，然后拉亚的状态也很好，并且防守是真的好，什么时候开始阿森纳进攻不行防守好了？
0: 阿尔特塔上来之后呢这几年一直是主要是靠防守起家的啊，大家觉得阿森纳出问题，包括联赛他现在虽然已经排第一了，包括他丢分的一场比赛也是觉得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呢太保守，对吧？觉得他领先的时候就防守，就像原来的马竞一样，对吧？这是阿尔特塔给球队的基因里边带来的东西，他早就不是原来那种追求华丽球风的阿森纳了，就是阿尔特塔带队之后呢一直在注重防守了，昨天的比赛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看到了昨天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整体的防守的布局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丢分的比赛或者说输掉的一些不该输的比赛，阿森纳昨天打的还是相对比较激进的，他们在领先之后并不是说完全退回到半场防守，好多的防守呢是在中前场完成的，这是和以往有不同的，就是他也讲到了我们作为这个英超联赛的领头羊，作为今年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之一，我们凭什么每场比赛都示弱呢？所以说昨天这种改变就打得更加有勇气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昨天取胜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至于说为什么阿森纳现在是防守球队了，这个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是说从昨天的比赛开始的，这几个赛季一直是立足防守，然后我追求更高效的这种胜利，这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
1: 就是进攻不行防守好，定位球出色，获得1到2个进攻机会能够转化，这就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就是说白了冠军就是要防守好。但是呢就是未来他面对的对手啊，不管是大巴黎还是拜仁慕尼黑，那都是世界第一毛啊，或者是世界第二毛，这个当下的世界足球其实再坚硬的盾也防不住最坚硬的矛，就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阿森纳的这个主题还在后面。怎么看西蒙尼这场比赛的这个出昏招哈？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不懂马竞踢的是什么，一是球拿不住别说进球了，包括这个按道理讲马竞联赛是全主力轮换的，这场比赛不会出现一个体能出现太大问题的一个可能性，这队是因为什么？
0: 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西蒙尼就是有点太过于看重这个欧冠比赛了，从他联赛打到八分之这个附加

0: 赛开始，他联赛就一直在放，一直在放，就是进行全面的阵容调整。从打布鲁日开始到现在打的这个阶段，就是每一场欧冠之前他都做全面的轮换，就是为了去赌今年的欧冠拿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太看重了。因为这两年的马竞已经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就不再像之前那只铁血马竞，就是我玩防守反击一比零主义，已经不再玩这些了。最近几年马竞买人也是，他进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几年在联赛包括赢强队赢巴萨的时候，赢皇马的时候，他也是防守反击特别出色，打得特别好，导致他能够在联赛里边取得不错的成绩，赢下一场强队化。而打到昨天的比赛里边，马竞似乎又回到了前几年，就是连续进欧冠决赛那两年那个状态，就是他想把这比赛守下来，因为他太怕输了。这个就和昨天的阿尔特塔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西蒙尼昨天他放弃了球队这两年磨合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他又想打防守反击，想把这比赛守到加时，守到点球，就是想的太多了，太过于看重这比赛。他没有像阿尔特塔那样，我就反正这个已经到这儿了，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西蒙尼没有把包袱卸下来，而且他这种联赛无条件的这种轮换，为了欧冠的这种轮换，实际上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点，他无形当中给这支球队给所有队员注入压力太大了，这是他比较失败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昨天马竞你说他不拼嘛，也拼了，但是你要说输在哪儿了，就是输在全员压力太大了，他不像阿森纳的队员那么敢于发挥，就是一些优秀的东西马竞昨天没展现出来，这个点你只能怪西蒙尼，就是因为他昨天的战术布置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守，就是他放弃了之前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击这两年打得这么好，前场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他磨合出来一些东西昨天完全没打出来，这就是西蒙尼最大的问题，压力太大了，
1: 就太想获得这个冠军了，
0: 就
1: 是
0: 患得患失。对，
1: 细数的话马竞应该是进过两次欧冠的决赛，这几年是吧？
0: 嗯，对，
1: 然后
0: 打皇马都输了吗？
1: 两次都是输了，所以说就是他对于欧冠是有些想法和执念的，并且今年打到这个份上，皇马也不在，巴萨也不在，他变成了西甲扛旗的那个人。
0: 是，
1: 就西蒙尼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不光代表着马竞，而代表整个西班牙足球。但是这一刻呢，就是他改变自己过多，让球队呢失去了方向感，就是这个队按道理不应该这么踢。你这么踢全队都不舒服，就全队这么几个赛季过来不是这么踢比赛的。
0: 对，因为你的队员他不是这个类型的，他不像原来什么戈丁他们在这个队的时候那都是玩防守的，
1: 这里面只有一个
0: 非常偏进攻，
1: 只有一个是干这事的科克，是吧？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0: 对，其他人都是进攻属性要强于这个防守属性的，所以说与其昨天比赛你死守，你还不如说放手就攻出来，没准反倒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咱们事后说啊。
1: 哎，今天当时有一个西蒙尼的单刀是吧？后来也成为一个小焦点。那个球有问题吗？加布里埃尔当时铲了一下，应该是哈。
0: 对，因为那个球他吹的是之前的犯规嘛。
1: 哦。
0: 你要说追溯到这一下，最后那一下，我觉得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动作是
1: 应该是碰到了。
0: 对，他之前是他吹掉了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啊，维尔也就也不能介入了嘛。
1: 嗯，就其实
0: 哨响的也确实早了。
1: 就是你大胆的打反击打进攻，就像西蒙尼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包括阿尔瓦莱斯你不能让他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如果欧冠有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有运气特别好的一个球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去哪儿哪儿都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
1: 他有些人天生就带着一些幸运感一些运气，你怎么能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把他给换下来是吧？
0: 对，主要是上来这俩人，一个尔马达，一个巴埃纳，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他们连西甲这个前四的水平都达不到，今年在这个整体联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换来这俩人太差了，还真不如让阿尔瓦雷斯跟格里兹曼往后坚持坚持的，哪怕打到最后十分钟你再搏命也行。所以说昨天他受到争议很大的一点就是他换人这个时机可能也确实出了
1: 66分钟啊，如果这比赛96分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小蜘蛛有可能一个定位球就会把你的球队救回来。
0: 没错啊，
1: 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要总结的很多，当然呢最需要总结的有可能是西蒙尼本人，对吧？
0: 嗯，
1: 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但最终呢他的一些太过就是着力太猛，反倒让这个球队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他应该学

这个中国的国学啊，让他学国学，举重若轻啊，一些东西要学会，就是就不要给球员这么大的压力。这一刻有可能他要如果要学的话，跟这个米卢学最好啊。但是米卢需要跟他学的是各种这真实的战术，这就没法细说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么多啊，谢谢嘉诚，再见。好，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凌晨呢还有场欧冠的半决赛，是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呢坐镇主场打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呢首回合比赛呢，两支队伍是打得非常的出色啊。这个比赛呢是延续到这个比赛周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可能性。因为拜仁慕尼黑呢是4-5，两个队在第一回合打了9个进球啊，这回回到拜仁慕尼黑的主场，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拜仁慕尼黑踢出一些不一样的足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员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就以色列有关议员窜访台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再次窜访台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表示，以色列未来党议员托波洛夫斯基伙同数名议员再次窜访台湾，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中以关系政治基础。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当局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方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阻挠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来华访问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孟是好邻居、好伙伴，中方尊重孟加拉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尊重孟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支持孟方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方愿同孟方更续传统友谊，做孟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可信赖的伙伴。卡利勒表示，孟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在涉台问题上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对外表示，美国提出的方案仍在伊朗方面的审议之中，审议结束之后，伊朗将向巴基斯坦方面传达其意见。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日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目前相关区域已划定临时军事禁区，加纳利群岛卫生系统正加紧调集呼吸机等重症医疗资源。西班牙卫生部强调，将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传染病处置规程，严防病毒向当地社区外溢。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20时至后天20时，西藏中北部、青海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大到暴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树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支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

0: 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携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她，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她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士真《琅环记》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 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司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美丽聪明有词才，因而产生了爱慕之心，想娶她作为自己的理想妻子而造的舆论。可以想见，既然赵明诚在与李清照订婚之前便能制造这样的舆论，订婚之后主动到岳父家去看自己十分倾慕的未婚妻，便是很自然的事了。这种半是复命半是自主的半恋爱姻缘，在古代就已经是很美满的了。现在再回到词所描写的意境中来，可以想见，这位美丽而有词才的女子打罢秋千，正在花园里玩得高兴，忽然见有外人进来，便慌忙逃跑躲避，而一旦得知来的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时，怎么能不又喜又羞，又羞又喜呢？他先是和羞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5: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4个方面。 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30多个字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地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

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施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鼓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完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就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力，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

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的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映射着我们内心当中面对类似情境的那种矛盾和焦灼。正因为如此啊，当刘备和曹操这两个人，他们摒去了随从，两个人以单独的生命个体，就这样四目相对，近身相处，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他们的煮酒论英雄，就呼唤起了我们的英雄之志，引动了我们的英雄之思。怎么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心潮澎湃、意绪难平呢？愿祝君努力，成为自己的英雄。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

0: 酒中同主，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核，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主咸，梅主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受用梅，烹制肉食必以梅调味儿，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见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字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糖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糖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 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惠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

0: 可以长达5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场店卖的最多，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1: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一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他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得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

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他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他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他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瞎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一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长江奔流不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记忆。而在长江航运史上，一段长达140年的客运往事，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从1861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沪汉线，到2001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百年客运在屈辱中起步，历经外国航运势力争夺、轮船招商局抗争、民族航运兴起、烽火抗战、迎接解放等沧桑阶段，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盛，成为一段值得永远铭记的时代记忆。那么，在鸦片战争的阴霾下，长江客运是怎样在屈辱中起步的？民族客运是怎样在抗争中竞相崛起的？在战火中，长江客运是如何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的？抗战胜利后，又是如何再遭劫难的呢？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时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上，在近代中国，内河航运的发展历经曲折。随着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的逐渐兴起，长江流域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区域。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使得外国殖民主义者得以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深入长江内地，并强行攫取了长江航行权和内地贸易权。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占长江航行权，刺激了长江近代行业的兴起，导致中国逐渐失去航运主权。1861年4月，美国琼济洋行火鸽号首航上海至汉口，此后火鸽号每2个月从上海开航3次，以运载茶叶为主，兼搭旅客，其运价高昂，每客银100两，每吨货20两，利润丰厚，营运了3个月即获利50万元，长江轮船客运从此开始。从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时，至美国火鸽号首航，帝国主义花了20年时间，终于打开了长江门户，开始了丧权辱国下的长江轮船客运。从火鸽号开航至1873年7月，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号客货轮首航深汉线，整整13年时间，长江下游行驶的尽是飘扬着美国、英国、德国国旗的美商齐昌、同福、琼济洋行、英商宝顺、怡和、纯信、玛丽洋行、德商美最石等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外国洋行打造的客轮多以客货兼装的形式为主，这样客货可以互补，充分利用舱容。这种运输形式一直沿袭到现在。这段时间当中，列强纷纷侵夺长江的航行权，外国轮船大肆入侵并逐渐地垄断市场。外国客商在中国长江上巧取豪夺，相互之间竞争也激烈，这也是长江客运史上第一次大竞争。 在13年的竞争中，美商齐昌洋行独占鳌头。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轮船技术革命达到兴盛时期，改进后的轮船和螺旋推进器日趋完美。齐昌把这种船身坚固、快速快捷和节省燃料的轮船驶进长江，在轮船技术和轮船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到1865年，在扬子江航线上9条轮船就有7条是美国人的。另外，齐昌注重依靠华商买办，上海道台吴建章就兼允齐昌买办。在他的庇护下，齐昌除运客货，还肆无忌惮地经营贩卖鸦片走私，而大获盈利。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长江客运的耻辱史说明，落后就会挨打。由于落后，从签订南京条约，直至汉口、九江、南京、镇江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条约口岸，从此长江下游的航权丧失，其客货运资源被外商大肆掠夺。这段耻辱史还说明，谁先使用先进技术，谁就会占上风。美国齐昌轮船公司独霸扬子江客货运的事实，这是老牌英帝国主义始料未及的。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中国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然而，这一时期的民营轮运业却处于被严格禁止的状态。19世纪60年代起，轮船招商局成立并发展，标志着中国自行航运的起步，逐步打破外商垄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美等国以上海为起点，逐步将长江船运从下游扩展至上游。他们最初主要经营上海至武汉的航运，并逐渐垄断了上海的修造船行业，甚至占据了镇江、九江、汉口等地的码头船部。1865年，徐寿等人在长江上成功试制出黄湖号轮船，这为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轮船制造业和航运业的发展。1873年1月17号，轮船招商局正式开业。同年7月，其轮船永宁号首次从上海出发，成功开行至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这标志着中国轮船首次在长江干流上运营。随着招商局在长江上拓展航线，从上海至武汉再至上游，中国经济逐渐内河航运化。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外长江轮运业不仅在沪汉线的基础上向长江上游拓展，还开辟了汉宜线、沪苏杭、汉湘、宜渝线等新航线。轮船运输逐渐覆盖了长江干线及其部分支流。尽管如此，木船运输在长江支流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长江客运史上展

开了第二次大竞争，只不过这一次是在招商局与外商之间进行的。招商局的出现宣告了外商垄断长江航运时代的结束，因此招商局成了洋商的众矢之的。美商齐昌和英商太古立即声言，在长江水道上，凡他公司有船同日并走者，必与之争抢。为击垮招商局，他们靠杀价、抢夺客货源等恶劣手段，欲置招商局于死地。但招商局并未退却，采取相应措施，争取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招来客人，争取货源。同时为增加竞争力，自永宁号之后又调入多艘客货轮充实长江航线。招商局与洋商之争，民心所向，国人纷纷坐招商局的船，生意是越做越红火。竞争使外商利益大大受损，美商齐昌的客船多，负债率低，亏损最严重，遂蒙退让之意。招商局为扩大经营实力，以归银222万两高价收买了齐昌的全部财产，共计接收轮船16艘，其中长江客轮8艘。1878年4月，招商局首次派江通轮溯江上驶，开抵宜昌。5月初，又派江福、江源以及江平专行汉宜客运航线。中日马关条约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沙市、重庆开埠，西南门户洞开，长江航权丧尽，长江客运再次受到帝国主义的瓜分。日商、英商、德商相继开辟汉宜客运航线，派客船载客货入川，直至1900年12月27号，德国人新造的瑞生号入川，船底险滩空灵触礁沉没，溺死旅客多人，各国商船自此望而却步，不敢再入川江近10年之久。招商局客运创建的前10年不断盈利，成为长江上重要商局。招商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成鼎立之势以后，则亏损严重，主要原因是官督商办行业体制弊端的日渐显著，大买办大肆侵吞公款，剥取商民，掏空了家底，加之在技术管理上全面依赖洋元，加深了企业的买办性和腐朽性。除体制外，还有世袭罔替、管理混乱、人浮于事、船龄老化等一系列的原因。加之这时卢宁、卢杭铁路相继通车，分流了客运，为转变困难状况，招商局也曾打造新客船多艘，但已无力回天。招商局客运虽衰败不振，但毕竟是他开长江中国客运之先河，与外国势力抗争也体现了民族气节，同时服务于社会，便利了交通，其功绩不可抹灭。在长江客运史上，民生实业公司是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人于1925年在四川合川发起筹办的，1926年6月10号正式成立。该公司在上海订造的小轮民生号抵达合川，并立即开始了合川至重庆的载客定期航行。长江客运史上的第三次大竞争，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至抗日战争前夕，主战场在川江，领航人是卢作孚。20年代，西方各国忙于应付德国法西斯，且川江特殊的水情地势，洋商难以插足，民族客运得以蓬勃发展。可随之而来的是川江客运市场混战，竞争达白热化。当时川江中小客运轮船公司如蚁，争客抢班次，为此卢作孚倡导联合起来合并经营。自1928年开始，民生公司采取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先商后军、先华后洋分步进行的策略，开始统一川江，先后兼开了22家公司，大小轮船至1936年达到45艘，占中外航商在川江船舶总数一半以上。
航线由2条发展到9条，贯通。

通长江全线，其实力在川江占统治地位。长江中下游的民营客运最初有汉口的两湖轮船局和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分别行驶区间客运航线，但是这些民营轮船公司规模都不大，经营艰难，被外商和招商局挤压得抬不起头。民生公司作为民营企业的后起之秀，坚持卢作孚先进的发展蓝图，积极革新企业管理，率先废除了当时长江上风行的买办承包制，客轮上实行公司统治下的单船经理制，公司会议制度也比较完善。他所首创的调度会、航次会，后来为长江客货轮及其他船所普遍采用。卢作孚特别强调改善客货服务，客船都实行定期航班，同时稳定票价，推出多种服务项目方便旅客。为缓和劳资矛盾，采取一系列福利制度，工薪有定制，奖励有定规，盈利有红酬，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由此得以在长江中下游客运中长足发展，成为长江上实力仅次于招商局三北公司的大型民族航运企业。抗战前夜，虽然长江航权丧失，英德日美的兵舰横行长江，多次浪沉中国船只，还损失不多，但是因为民营客运的发展，长江客运空前兴旺。战前的长江干线共有客货轮131艘，21万总吨，在当时交通极其不便的条件下，为方便人民大众出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民族抗战中，长江航线是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的主攻线路，在强敌压境之下，长江客运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阻止敌舰溯江而入，开战初期，经军事当局决定，在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共陈大小客货轮、趸船、军舰43艘。以后，沿江的黄浦江、乌龙山、马当、田家镇、石首、湘江北口等地也随着战局变化，先后筑起御敌工程，不少长江客船沉没，一度延缓了日军水陆进攻进程。抗战军心，重兵待运。据招商局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底，两年多中，共运送军队53万人，军用品19.8万吨。民生公司地处抗战后方，船舶保全较多，成为战时长江运输的主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止，民生公司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共达270.5万多人，弹药武器等30余万吨。抗战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主干的长江客运船队，实际上成为没有武装但却极其英勇、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完成撤退西迁的艰巨任务，紧急疏运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千百万难民，长江客运负重而行。招商局除维持汉口至九江、汉口至宜昌客运之外，客船疏散物资也是抗战中的一大特点。武汉沦陷后，宜昌岌岌可危，可此时宜昌满街是人，积财遍地，尚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从前线运到这里。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担任交通部次长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从武汉赶赴宜昌组织抢运。为迅速疏运，民生公司制定了非常时期客运救济办法，决定降低票价，乘客实行坐票，昔日睡一人的铺位今需坐五人，同时优先抢运伤兵，终于保证了在宜昌沦陷前的40天中水期全部完成疏运任务。宜昌抢运比英法两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困难和悲壮，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精神。汉口、宜昌相继失陷后，招商局与民生公司合办川湘水陆联运，
民生公司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先后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客货运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航线6条，方便了战时交通。而沦陷区的长江中下游客运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开始禁止中国轮船行驶，中国客轮不得不假转国籍，改挂外国国旗航行。到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向长江中游推进，宣布长江禁航，并对长江中下游水运实行军事管制或半军事管制，没收英美航运企业，建立了日本垄断长江的行业体系，复航护汉客班为日本侵略效劳。抗战时期，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长江客运船员不怕牺牲，有的直堕被炸伤仍坚守岗位，有的弹片穿过腹部还坚持值班，有的当船将沉没时还急赴驾驶台拿航行日志、船舶证书等重要文件而牺牲。不少服务员当敌机扫射旅客时坚持维持秩序，在弹如雨下中有的惨死，有的炸断臂膀。他们的爱国、爱企业、爱旅客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缅怀和崇敬。抗战胜利后，流亡外乡的人民急回头里。1945年9月8号，民生公司民权轮作为专船，满载官方团体的人员驶离重庆，揭开了复员运输的序幕。随着复员运输大军东下，沿江各主要港口也呈现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重庆港客运量急剧上升。进入1946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积极进行内战准备，因而军运繁忙，多数客轮被应征。原来招商局有10余艘大型客轮行驶沪汉线，为了保证沿江主要港口一日一船，有关当局继续强调在长江干线上实行3段运输，规定功率较大的川江客轮、中小型客轮、大型客货轮分别行驶渝宜、宜汉、汉沪段，并加强了水陆联运，从而缓解了运力紧张形势。紧接着，长江客运又开始了10万余日本战俘的潜伏运输。至1946年11月，长江航线上这次时间紧促、运输巨大的复员运输遂告结束。那么，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长江客运是如何再遭劫难的？新中国成立后，长江客运是如何在曲折中发展并迎来鼎盛期的？最终，长江客运又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长江客运的百年沧桑》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招商局档案馆史料汇编，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82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剧《蹉跎岁月》，虽然只有短短四集，却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也成为一代人独有的青春记忆。编剧叶欣回忆，电视剧完成拍摄的当天，剧组把为主题歌写词的任务交给了他。叶欣第二天晚上就要从昆明回贵阳，《一支难忘的歌》的歌词

0: 于是，在云南大理到昆明的面包车上诞生。
1: 我就把面包车的车窗打开，我山谷里一望呢，就看见深深的山谷里呢一条河，太阳照在河面上那个闪光。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往椅背上靠的时候呢，一句歌词跳出来了。其实我们青春的岁月了，就像山谷里那一条弯弯拐拐流出来的河，不那么平淡的。所以我就想出了一青春的岁月像条河，有了歌也就好办。紧接着第二句也来了，叫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什么歌呢？好办了，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了好多，把我想到的几个层次写下来了。
0: 叶欣连忙找同事要来一张烟盒纸，写下三段歌词。当天晚上他准时登上了回贵阳的火车。一个月后，叶欣接到剧组的电话，为配合前后四集的剧情又写了第四段歌词，然后把它交给了上影厂的作曲家黄准。黄准被歌词深深打动，很快便完成谱曲。随后他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找到了歌唱演员关牧村。
2: 他说你把这个歌录下来好，我说好啊。我说我把前头给他处理拉宽了，不要那么按节奏走，给他拉宽了，像一条河，人生的一条大河，然后很辽阔，然后后头再进版，他就有个对比。他说好的，就按照你的意见，才是这样的了。所以他前头就是青春的岁月。
0: 蹉跎岁月播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一支难忘的歌也随之广泛流传，他唱出了苦难，唱出了向往，也唱出了一个时代的

1964年冬天，解放军某部通讯兵战士杨正仁在云南佤族班哲寨架设电线时，听到一首旋律优美的佤族民歌《白衔鸟》，被深深打动。热爱音乐的杨正仁决定以《白衔鸟》为蓝本进行再创作。

0: 杨正仁说，阿玛人民唱新歌从未获过奖，但它却是自己所有作品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1: 这首歌呢，是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是唱着歌，然后在大山里面跑啊，跳啊。然后现在呢，感觉回到老家以后，觉得家乡的变化很大，然后也觉得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了。感觉我们阿瓦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一首歌胜过千言万语，经过半个世纪的传唱，这个独居祖国西南边陲千百年的少数民族因此被人熟知。阿瓦人民唱新歌，让世人知道了阿瓦山这个美丽的地方，也让人们更加了解了勤劳善良的佤族人民。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连续剧十八连围，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

0: 生态保护区建成过半，强降雨，洪水超历史水位。公司所有员工、社区干部、志愿者，配合着解放军、消防官兵疏散群众，运送物资。面对这次大洪水，撤离从容有序，物资发放井井有条。可在临时安置点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我爸和赵祥叔。
1: 老吴，哎，往我这边来，我这有棵树，我存折还在窝里，我得取出来。
2: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吴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1: 快快快过来，钱没了，我还怎么活呀？别管我，
2: 我你这个老吴呀！
3: 哎，抓住扶持，抓住扶持，
4: 别松手，
1: 别松手！我去！
5: 老子，谢谢了。
6: 你可是太不让人省心了，哎。
5: 你们是搬走了吧？怎么又回来了？
6: 这么大的洪水，我怕那艘旧船缆绳没有系牢，被冲走了。回来瞧瞧。
5: 渔船不是被政府收购了吗？钱都到手了，还看什么呀？
6: 哎，那船陪了我一辈子，我伙计了，有感情。十八年肥，我们的家该歇歇了。
7: 爸，赵祥叔。
8: 哎，
6: 老吴，你看，子安带着消防员来救我们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汤好了，大家排队来领姜汤。
1: 姜汤我有，来拿好啊，小心烫啊。
2: 来，一个一个的啊，别急别急，都有。
3: 爸，赵翔说，哎，来，喝碗姜汤。
4: 哎，好，谢谢提兰、啊。
3: 客气什么？哎，
4: 谢谢。
3: 哎，爸，你的。
5: 儿子，你真的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吧。爸以后不会再拖你后腿了。
4: 爸，哎，老祖啊，哎，你们爷儿俩真让人羡慕啊，活着真好，活着真好。哎，
6: 佳慧姐姐，再讲一个故事吧。
7: 太晚了，乖，该睡了啊。姐姐给你说一个儿歌，好不好？
6: 好。嗯，
7: 下雨啦，冒泡了，大公鸡早上

0: 现在的样子特别美，像一幅画。
1: 是吗？那你觉得我们俩现在

0: 至于问句吗？
1: 傻呀！
2: 李总啊，你看这预算表，围堤抢修、湿地重建、捕头鱼苗，三项加起来至少800万，公司账上只有300万，第三批专项扶持资金还在审批，这500万的缺口，这难填呀！哎，
3: 冯县长已经在省里跑资金了，可湿地重建不能等，鱼苗捕头也不能等，水鸟再过半个月就要大批迁徙过来了，没食物就不会来了。
2: 那怎么办？
0: 实在不行，我联系我妈，先借一笔钱。
4: 我不同意啊！你现在借钱，不就说明你当初选择错了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啊？
4: 我暂时也没想出办法呢。
5: 李总，听安，
6: 哎，
5: 李总，听安，哎，我们几个老家伙在外面听了半天了，知道啊，你们为钱犯愁。哎，你看，这是我们凑的钱，不多，总共28万，都是这些年的攒下的积蓄，先拿着去应急用。哎，
6: 你们别嫌少啊，啊，
7: 谢谢。谢谢大伙儿，这钱我们不能收，这可是你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呀，我们再难也不能动乡亲们的养老本儿。
5: 18年围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呐，现在虽说是生态保护区，可它还是我们的家，钱没了能再挣，家要是没了，咱就真成了没根的飘萍了。
6: 就是就是，不光我们俩，乡亲们都撂下话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伙拧成一股绳，什么难关都能闯过去。嗯，
8: 李总，
9: 我们来了。
7: 李总，我家凑了5000块，不多，是份心意。
5: 我家出劳力，我跟我儿子一分工钱都不收。
10: 哎，我家有3间房，干干净净的，给外地来的技术援助，哎，不要钱。
7: 好，
11: 还有我，
7: 我给大家伙鞠躬了，谢谢各位乡亲，有你们在，18年围永远不会倒。这钱我收下了，记在公司公账上，日后连本带利还给大家。省市有关部门也在为我们想办法，大家一起使劲儿，把18年围建得比以前更红火。
11: 好，一起干！
12: 洪水退去，乡亲们自发扛起铁锹，拎着水桶，和我们一起清淤泥、扶树苗、固围堤。就在这时候，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18年围慰问大伙，乡亲们别提多高兴了。总书记说，巢湖是安徽人民的宝贝，是合肥最美丽动人的地方，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我们更有干劲了，一定要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加强湿地保护修复，让老百姓吃上生态饭。
7: 我可以干那个修复员，你也可以，咱们一起嘛。
0: 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要报名的都过来排队啊！
7: 哎，大家别着急啊，排队填表，
13: 都有。
5: 游船服务、湖面保洁、树木养护，哎呦，我以前是打鱼的，这些活我能干得了吧？
0: 能，大师傅您放心，县里会统一组织培训。包
7: 会啊。那个培训要多久啊？工资怎么算？有社保吗？啊，培训期1个月，每天补贴80块生活费，转正后基本工。

0: 资3500，绩效奖金另算，五险一金齐全。而且啊，优先安排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上二休一，方便照顾家里。
1: 这可太好了。
2: 旱涝保收，比我以前打鱼稳当多了。
1: 对呀，
2: 我报名。

0: 爸，我长这么大从没见您这么乐呵过。
1: 以前呐，风里来雨里去，在湖里讨生活，现在呢也算吃上公家饭了，你说能不乐吗？啊，是。哎，你跟佳慧什么时候领证啊？我还等着抱孙子呢。
0: 这个吧，我
1: 怎么了？跟佳慧闹别扭了？
0: 啊，那没有没有，我爸啊，你觉得我配得上佳慧吗？
1: 怎么配不上？郎才女貌，这不正好一对儿？
0: 你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吗？你知道他妈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佳慧啊？
0: 我肯定。
1: 你个男子大丈夫，别磨磨唧唧的，说。
0: 我喜欢，
1: 这不就得了？哎呀，你要学我当年怎么追的你妈。喜欢就去争取啊，争取到了就好好对待人家，别等老了一肚子后悔。儿子，为自己的幸福拼一把，不丢人
0: 啊。是。
1: 哎呀，我
0: 大姐听啊，什么动静？
1: 好像有人在偷偷捞鱼。
0: 那边有个人影。我
1: 悄悄过去，抓住他。
2: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谁呀？
3: 别乱动！
2: 哎呀，你干什么呀？哎，
3: 大半夜的偷鱼，你胆子够大的你！哎，
0: 走，跟我们去见李总。
2: 哎呀，别！哎，老钟，停下来！
3: 是我啊，吴兆祥，
2: 老吴。啊，怎么是你呀？
0: 赵翔叔，您这一把年纪怎么还偷鱼呢？
2: 哎呦呦呦呦，平安啊！啊，我这怎么能叫偷啊？我，你婶子病了，就想喝口鲜鱼汤，你大半夜的让我上哪去找鱼啊？哎呀，路过湿地看见这么多鱼，捞几条又怎么了？
0: 哎呀，赵翔叔，湿地有规定不让捕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婶子想吃鱼，咱去市场买呗。
2: 哎呦。我当了一辈子渔民，现在守着满湖的鱼，你叫我出去买鱼吃，丢不丢人呐？哎
0: 呀，湿地里的鱼是给迁徙的鸟吃的。那
2: 现在鱼这么多，鸟吃得完吗？哦，吃不完还不让人吃，这人活得还不如鸟啊！啊，哪有这样的道理？
1: 停啊！你赵祥叔说的这话也不是没道理。
2: 哎，就是嘛，
1: 总说让乡亲们吃生态饭。湿地里的鸟吃不完的鱼，不也是生态饭的一部分吗？
2: 啊，就是嘛。
0: 也是。
4: 咱们大家说说情况吧。
5: 啊，冯县长。嗯。大伙儿讨论后啊，觉得廷安提的想法有道理。每年湿地头的鱼苗，水鸟才吃三成，剩下的鱼不仅强饵料，还影响水体平衡。要是划定专属生态养殖区。控制密度，既不耽误鸟生存，又能增加收益。
4: 这个想法好啊，划定养殖区，定好捕捞量，就能做到护鸟和富民两不误。还有别的建议吗？啊，
0: 有，我们可以在围区的周边种植绿色无污染水稻，用湿地净化的水来灌溉，打造有机稻米品牌。文旅方面呢，不搞大开发，只做轻运营，限定每日游客量。主打生态研学和观鸟体验，守住生态底线。
5: 哎呀，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啊！灾后重建花了不少，湿地运维、生态升级、品牌打造，哪样都要钱。财政拨款和专项扶持只能解燃眉之急，没有自主造血能力，根本走不远。哎呀，
4: 生态保护的底线不能破，破坏性开发绝对不行。光守住底线不够啊，这项目要活下去得解决营收问题。哎，对了，之前的生态研学和轻文旅营收太低了，连成本都覆盖不了，得解放思想，想想办法啊。
6: 我妈是江苏远近集团的董事长，他们旗下的环保板块有顶尖的生态修复技术， 还有成熟的生态产业链运营模式。咱们要是能和远近合作，资金、技术、运营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7: 真的？
5: 真的。
6: 但我跟我妈闹翻了，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同意。
5: 哎呦，你又想去求你妈呀？
6: 求就求，我是为了十八连围，不是为我自己，不丢人。
7: 听听听听，佳慧书记这话呀，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0: 那我陪佳慧一起去。
5: 好，今晚大家加班，把湿地的生态数据、运维需求、合作规划整理得清清楚楚。佳慧、平安，加油！哎，
6: 李总，为了十八连围，我豁出去了。
8: 三位，你们的咖啡来了。
4: 好的，

0: 是湿地的生态数据，鸟类回归超百种，水质稳定达标。啊，这是运营规划。你看看，我们不搞破坏性开发，只做生态价值转化，缺的就是远近顶尖的技术和产业链资源。妈，只要您肯合作，十八连围一定能做成生态与盈利并行的样板。
1: 我给你规划的人生比这样板稳当百倍。
0: 妈，我是在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十八连围是我和廷安还有所有人的心血，他会有更好的发展。
1: 周廷安，你说说你能给佳慧什么？守着那片湿地吃苦受累。
2: 阿姨，我给不了佳慧锦衣玉食，但我保证永远跟她互相依靠，面对各种琐事和挑战，让她自由地探索她想要的事业和生活。这是我对您，也是我对佳慧的承诺。
1: 听你这样讲还算是有担当。好，说正事，生态与盈利并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远近从不做没把握的生意。
0: 妈，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们能拿出更详细的合作方案，所有流程合规透明，绝不会给远近添麻烦的。
1: 这些都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妈，你说呀。
1: 你给我认个错，承认当初的选择是错的，并且马上跟这小伙子一刀两断，我立刻签合作协议，绝无二话。
0: 妈，你
1: 同不同意你自己选择。
0: 妈，我没做错任何事，十八连围的生态恢复是我的事业，我跟师兄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我会证明给您看的。这个错我认不了。师兄，我们走。
1: 等等，坐下坐下。
0: 妈，你
1: 佳慧，十八连围的动静我半年前就盯上了，市里那个招商引资的条件我早就摸得门清，你今天带来的这些材料我电脑里就存着一份。
0: 你早就有投资意向了？
1: 作为商人，我对十八连围的生态价值和商业价值很认可。
0: 那你
1: 刚才的话是想看看你们对十八连围对彼此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的。合作协议我可以签，但有个条件，所有项目必须严格遵循生态保护底线。至于你们俩，周廷安，你刚才说的话我记着了，你要是让佳慧受半点委屈我饶不了你。
0: 老妈，你现在真好。
1: 别拍马屁，赶紧把详细方案拿过来，我让法务部审核。晚上带上他回家吃饭，让你爸也见见。嗯，
2: 谢谢阿姨。
1: 妈，
0: 我就知道你不会真生我气的。
1: 我上辈子欠你。不过这两年我在想，你好像真的没有做错什么，比那些啃爹啃妈的富二代强。
0: 当然我超强的。
1: 别高兴得太早，我是看这个项目有实实在在的前景，不是看你们的面子哦。过段时间我去十八连围实地考察。
0: 好呀，
2: 热烈欢迎。阿姨，我敲锣打鼓欢迎你。
1: 臭小子，油嘴滑舌。
0: 哎妈，他可不是油嘴滑舌的人。

0: 又到了一年一度水鸟迁徙的日子，今年飞到十八连围的小天鹅、白皮鹭等候鸟的数量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周边的茶室、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网红打卡点层出不穷。我们举办了首届湿地观鸟节，旅游团、考察团纷纷到访，网红博主慕名而来，佳慧的妈妈也如约而来。
1: 哎呀，水里这么多天鹅，是养殖的吗？
2: 妈，这都是野生的天鹅，是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天鹅。
1: 哎呀，从西伯利亚飞来的呀。
0: 阿姨，今年破纪录，来了1000多只天鹅。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哎呀，我要拍个视频发朋友圈。
3: 温董事长，冯县长，今天啊是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您来实地考察，我们很高兴啊。
1: 哎呀，既然要合作就必须来呀。
4: 温董，有远近的技术和资源加持，十八连围的自主造血之路能迈开大步了。
1: 哎呀，对于这片领域的发展前景，我们远近集团满怀信心啊。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阿姨您看这样的十八连围是不是金山银山？
1: 当初佳慧来这里，我觉得她任性不懂事，今天亲眼看见十八连围的美景，才知道她守的是初心，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我相信远近与十八连围的合作绝不是单方面的帮扶，而是彼此成就的双赢啊。
2: 谢谢老妈。
0: 阿姨，我们保证把合作项目踏踏实实给做好。
1: 好好干，守好这片湿地，也守好自己的美好日子。
5: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十八连围首届观鸟节现在开幕，让我们有请冯县长讲话。
6: 各位乡亲，各位同仁，往后我们既要守好这方生态净土，让候鸟有家园，让百姓有盼头，更要走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让这片土地岁岁安澜，生生不息。
0: 十八连围的风吹过荒滩，吹绿芦苇，吹来了成群候鸟，也吹来了万千希望。守一方围，护一片绿，十八连围的故事未完待续，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三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新鲜说。没绑紧这三个字是游客刘女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 5月3号下午，她坐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悬崖秋千的座椅上，安全绳已经扣好，平台开始向前推送。
0: 就在这个时候，刘女士反复地说没绑紧没绑紧，但是没有人停下来。而在几秒钟之后，她滑出安全区域，坠落悬崖，送医途中死亡。
1: 调查初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公园已经停业整顿。他们面临的将不仅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0: 这起事件大家最为惋惜的就是游客都一直在喊没绑紧，为什么工作人员就没有任何反应？当然这是这起事故当中最大的一个漏洞，但一定不是这起事故当中唯一的漏洞。
1: 近几年网红的项目越来越多了，但同时虚胖的问题也多了。一些景区被曝绳索卡扣超期服役，文旅部的暗访当中也通报了涉空涉水危险项目及场所安全保障不足，部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
0: 网红项目不是不能搞，但是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从景区的经营者、监管部门到游客自身，都需要把安全放在最前面。
1: 所以安全不是口号，是每一次检查、每一次培训、每一次规范操作。因为生命面前没有网红，只有责任。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还有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带您走进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宏烈的科考足迹。
1: 体育专栏闻所未闻，今天聚焦去年赵欣彤创造历史，今年00后小将吴一泽世锦赛折桂，斯诺克的中国时代已经来了吗？
2: 母亲节快到了，给咱妈买点啥好呢？
3: 先问

0: AI 呗。帮我推荐一下，送妈妈什么礼物好？
1: 咋回的？
0: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不错的，我同事过年给她婆婆买的燕之屋，特讨老人家喜欢。
1: 行啊，那就选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啊。
0: 对，晚宴是燕之屋的明星产品，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很方便，就它吧。
1: 那必须啊，省得咱妈自己炖，母亲节就送燕之屋晚宴。
2: 母亲节送妈妈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孙宏烈，躬身大地，守望河山。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孙欣。
8: 中国的事儿我们自己要完成，这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得做出自己的本事来。
9: 孙宏烈，1932年生，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他是我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开拓者与主持者，以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倡导并主持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规划了中国的生态系统观测格局，为我国区域开发和农业布局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根基。
10: 中国一年能给地球减掉多少二氧化碳排放？2025年，全国重点领域和行业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对应减碳约1.3亿吨，而每一秒钟，全国林草碳汇能吸收38吨二氧化碳，相当于这一秒钟就能消除一辆轿车从北京往返上海104趟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怎么算出来的？孙宏烈早就给这笔碳账定制了一把算盘。1988年，他就为我国的生态底气落子布局，一张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一刻不停地捕捉森林的呼吸、草地的心跳和农田的脉动，让祖国山河间的碳收支精准入账。
8: 自然界每天每时都在变化的，今年和明年不一样，今天和明天也不一样。对野外做动态的观测和试验研究，是我们研究自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0: 孙宏烈的办公室里，书柜铺满了整面墙，由他编著的《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中国生态环境与对策》《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发展》等书籍装填着书柜。书籍之间秘密地摆着野外科考的照片，鄱阳湖的周滩湿地，内乌齐的高寒草原，呼伦贝尔的油菜花田。照片里的景色各异，照片里的人也从意气青年到耄耋老人。孙宏烈最看重的书柜里，只与他牵挂的旷野山川有关。跑野外这件事，孙宏烈生来就会。1939年，父亲孙建初在玉门探出中国第一口工业油井。抗战烽火里，7岁的孙宏烈随母亲西迁，辗转酒泉、兰州，天地慷慨，西北的枫叶天阔，是天然的学堂。多年后，94岁的孙宏烈讲起与土壤的结缘，连说了4次：“我跑得比父亲还远。”
8: 50年到北平以后，我父亲他的地质二所的朋友来看他，其中有一个我父亲的那时候的同事，他给我说的：“你就学土壤吧。”我母亲说：“那好啊，别像你爸爸，整天外头跑学地质，面都不见。”后来我给他们开玩笑说：“我说我比我爸跑得还远，一年在外头时间更长。”
10: 张北草原、呼和浩特、雷州半岛、黄土高原，在大学里，他学着为土壤登记造册。1954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孙宏烈留在土壤农业化学系任教。4年后，还在读研究生的他参与了黑龙江流域考察。彼时的土壤记录

0: 路上，这片广袤的土地一直被叫做黑钙土。孙宏烈觉得奇怪，明明没有碳酸钙的沉积层，为什么还叫钙土？
1: 土壤表层有机质，就是浮质质，这一层就是 A 层，底下一层是 B 层，就是沉积的有碳酸钙这种。而我到东北的时候，到黑龙江考察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情况，就发现找不出这个有碳酸钙的这些土壤。我当时就想了个主意，就是那这东北这个土壤不能叫黑钙土，它没有钙，是不是？我们调查这土壤应该叫黑土，大家也都承认这条。说后来还得到了夸奖，说是你给又起了个新的土类的名字叫黑土。
0: 黑土这个名字刚刚叫响，孙宏烈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安定，人口增加，国家急需更多的耕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有人觉得，占到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青藏高原，为什么不能开垦出来种粮？孙宏烈坚持，只有摸清土地的家底，才能真正让更多人端好饭碗。
1: 青藏高原来说，我以后是全面都跑了，北边就搞到内蒙，东边嘛就是横断山这些，西部的羌塘，羌塘再朝北就跟新疆连起来了。那时候比较新鲜的东西就是这个地方的植被到底有哪些植物，这个是当时作为记录，作为比较重要的材料来收集的。
0: 1973年，孙宏烈率队开展中国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远看是逃荒的，近看是要饭的，细问是科学院的。科考期间盛传着这样一句笑谈，话是笑着说的，日子是咬着牙过的。孙宏烈分队考察的阿里地区，营地平均海拔5200米，在这里呼吸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孙宏烈和同事们却要背起装备向海拔6000米进发。
1: 一般就像我们身体比较好的，爬的地方高了以后，慢慢气儿都上不来，得喘半天气。但是没有哪个人叫喊什么，还没有那种那我们不干了这种话都没有。我们第一次考察完了，出了35部专著，那都是对系统的，对这个地区的土壤问题、地质问题这些问题，都在这35部专著里头了。
0: 35部专著勾勒了青藏高原的山川轮廓和草木枯荣，这里从此有了中国人自己踏勘编著的百科全书。后来，高原冻土的密码让公路的修筑有本可依，让天路的枕木被稳稳托起。再后来，基础数据化作青藏高原一目的草山、一耕的河滩，化作盐湖的矿藏、峡谷的电站。
1: 在我们考察时候嘛，整个西藏的资料是几乎是空白的。到西藏，我们问老百姓这是什么土壤啊？一般对土壤都有点名称的。在咱西藏就是两种，摸得粗的话就沙嘎土，摸得细的话就是巴嘎土。就这两个名词就说明这个当时对西藏的这个科学的研究是非常迫切的。所以青藏高原考察我们主要是填补空白。
0: 牵挂留在高原，孙宏烈的视线凝注到更远的地方。1983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但是却没有发言权。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首次南极越冬考察队队长严奇德回忆说，
2: 你是缔约国，要尽义务，每年交钱，但是你没有权利，没发言权。特别是在南极条约协商国开会的时候，缔约国都得请到外面去喝咖啡喝茶去，那种感受与我们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格格不入。
0: 要坐上决策桌，必须在南极建站做实质性科研。孙宏烈等32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信的题目就叫《向南极进军》。
3: 中国南极长征站60年一次开始。
0: 1985年，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获得对南极国际事务的决策权。2007年，75岁的孙宏烈又踏上北极的冰原。一头是空间，孙宏烈把脉广阔地带的自然变迁；一头是时间，孙宏烈挽留大地的沧海桑田。上世纪80年代，各地的生态观测站各自为战， 当许多人埋头于一站一地的数据时，孙宏烈看到了那个更大的棋局。他要用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为中国生态织一张网。
1: 因为在野外工作以后，就感觉到到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有这种植物长得挺好，到另外一个地方说地方有还有一些什么是比较值得我们保存，值得关注它，那咱们得把这个地区给它圈出来，关注这些植物，给它一些条件让它继续发展。
0: 观测设备零散不一，指标各唱各调，难再难也要搞，穷借钱也要做。1988年，覆盖全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开始运转，内蒙古草原站的三分模式锁住风沙，安塞站的脂肪沟模式留住水土，千烟洲站创建的千烟洲模式被编入高中地理教材，那句朗朗上口的秋上林草秋间塘，河谷滩地果余粮，启蒙着一代又一代。从中亚热带的沙漠林到温带的锡林郭勒草原，从川滇黔的群山之侧到甘青的祁连雪线，83岁重走墨脱公路，年近90仍深入柴达木盆地，孙宏烈一手拿着海拔表，一手拿着笔记本，就这样梳理祖国的山川大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姜鲁光是孙宏烈的学生。
4: 我在2006年的时候陪着孙先生考察这个咱们中国北方的，当时叫农牧交错带，我们在这路上停车，孙先生看到远处草原上有一大片自然出露的岩石，孙先生说：“鲁光，你去看看是什么石头。”其实我离石头还有那么好几米呢。我说：“应该是灰长岩吧。”孙先生并没有说是对还是不对。孙先生呢，走过来，然后到那个石头那儿亲自去看了看，摸了摸，看了看矿物，看了看这些细节。他说：“这不算是灰长岩，这算是闪长岩。”灰长岩和闪长岩有什么区别呢？灰长岩它矿物不一样，是灰石和长石，闪长岩那是角闪石和长石。
0: 一块石头也要俯身看清了，摸透了，学问就通了。孙宏烈身体力行地把接力棒稳稳地交给下一代。人和地是孙宏烈持续关切的命题，怎样摸清这片土地，又怎样护住它的根基。1550时期，我国将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重点聚焦青藏高原、北方防沙带、黄河重点生态区，这是他牵挂一生的区域，也是脚步与国家所需最深沉的同频。他向年轻人发出了亲赴山河的邀请。
1: 我建议应该和别的学科能够有联系，是做到比较知识面宽一些，特别像我们搞地学的，就是在家里头看看书，那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自己就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你要没有野外的考察，解决不了大问题，必须要搞实际的调查。
0: 2025年11月，第二次青藏科考发布了一份高原的全息档案，3000多个新物种，每一株植物的坐标、海拔、照片都以数字化的形式存档。不久的将来，当你打开手机，也许就能见到孙宏烈的学生们刚刚拍下的那朵格桑花。
5: 记者手记，
6: 我是记者孙欣。姜鲁光一直记得21年前的那个深夜，先生开了一整天的会，门外还排着一串等着见他的人。轮到他的时候已是深夜，73岁的先生坐在书桌前，一字一句地批改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合上书页时已近凌晨1点。这次采访结束已过正午，助理轻声说门口还有人等着，这个来找您，那个也来找您。94岁的先生点点头，再次起身。那个瞬间，我忽然理解了之前萦绕在心的那种错觉，先生就像一位穿越者，长周期布局、整体系统观、多学科协作，这些今天被高频次提到的词，却是他几10年前就已经做完的工作。不是先生比别人快，而是他一直在路上，未曾停歇。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 新鲜说。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了，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
8: 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2024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0: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9: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0: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9: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1: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9: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2: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9: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0: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9: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0: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3: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2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2岁的中国选手吴亦泽拿到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连续第二年由中国选手登顶克鲁斯堡。去年我们其实聊过的斯诺克的中国时代，甚至是斯诺克乒乓球化的话题，似乎有了更有力的佐证。不过今天我想唱唱反调。39岁的丁俊晖，28岁的赵新彤，22岁的吴亦泽，不可否认，中国斯诺克正处在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我们的顶尖球员年龄结构合理，我们的后备力量充足。这届斯诺克世锦赛有11位中国选手入围32强的正赛签表就是明证。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进入到8强赛段，其实中国选手就只剩2位了。这2位选手正是赵新彤和吴亦泽。 当然我们需要考虑到几组早早出现的中国德比，不过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很难下一个结论的，就是中国选手已经统治了克鲁斯堡。本赛季的斯诺克排名赛，咱们中国人一共拿下了其中的6个冠军，追平了历史最佳。但是这6冠里面，赵新彤一个人就拿到了3冠，吴一泽拿到2冠，另外一个冠军被中生代的肖国栋夺得。从冠军分布来看，我们距离集团化统治尚有差距。我认为啊，目前的斯诺克世界实际上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对抗，来自中国的进攻好、准度高的青年才俊和来自英国的擅长防守做斯诺克的老将之间的周旋。今年赵新彤打希金斯、吴一泽打塞尔比、马克艾伦的较量都是这种模板的经典战役。如果真要应了那句把斯诺克打成乒乓球的玩笑话，我想只有赵新彤和吴一泽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有能力能拿到排名赛甚至世锦赛冠军的球员。那么具备这样能力的选手目前还有哪些呢？我来罗列几个啊。一个是在本届世锦赛首轮惜败给最后进入决赛的墨菲的范正一。今年25岁的范正一早在2022年欧洲大师赛决赛就以10-9战胜了奥沙利文夺冠。再来，今年23岁的斯嘉辉也非常有希望，他是在赵新彤之前已经有过闯进世锦赛半决赛履历的，此后斯嘉辉又闯入到了武汉公开赛的决赛，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包括和吴一泽同岁的雷佩凡，2024年的苏格兰公开赛决赛他正式战胜了吴一泽夺冠，是一个已经拥有排名赛冠军的00后选手。还包括擅长打进攻的常冰玉，2025年也是苏格兰公开赛他以黑马之姿连胜了4位 top 16的选手闯入决赛，途中击败了马奎尔、威尔逊和马克艾伦。我觉得以上说的这些选手理论上说都有具备冲击世锦赛冠军的能力。这就又说回到那个老话题，就是评价一个时代是不是到来，靠的不只是个体的天赋，更是整体的厚度、稳定性和冠军的转化率。在这届世锦赛上，我们看到11个人进入正赛，4个人进入到16强，但最终闯入8强的只剩下赵新彤和吴一泽这2张王牌。这种金字塔越往上越孤独的现象恰好说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当你的底蕴足够深厚的时候，冠军的到来自然水到渠成。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期待一个中国选手包揽所有排名赛冠军的局面。英国人在20年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26电影五一档圆满收官，中小成本影片深耕现实共鸣，电影家如何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听沉浸剧场的舞台音响师如何以声音编织梦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3: 哎，马上母亲节了，你准备给阿姨送点啥？
4: 我早订好了燕珠晚宴，去年老妈嘴上说我又乱花钱，结果呢，
3: 是不是还挺满意的？
4: 可不是嘛，转头就和姐妹们分享去了，隔三差五和我说，你这小棉袄送的燕之晚宴打开就能吃，真方便。
3: 阿姨太可爱了，早就听说过燕之屋，怎么样？
4: 燕之屋这种大品牌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好，放心买。
3: 就听你的了，我也给我妈安排上。
5: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五一假期啊，公众的出行热情是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了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那么在超大规模的客流之下，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7: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8: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7: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9: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住。

0: 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0: 不只有非遗好戏，艺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2: 艺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0: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于卫说，
4: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
5: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五一的电影档啊，电影的五一档。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五一档的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是2084.19万，放映的场次是237.6万。那档期的票房、场次和人次都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
6: 在亮眼票房之外啊，今年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怎样的全新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7: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啥子？好了，还能下去吗？他早就出门了。
7: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0: 我围观1994，
11: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7: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2: 雾气松酒，感情暗淡，
13: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7: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2026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根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在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的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
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超过了去年同期。影旅联动带给大众怎样的全新体验？电影家又将如何涵养影院文化，进一步撬动消费潜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今年五一档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7: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5: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7: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6: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而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还有一家沉浸式剧场是座无虚席，有人是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交织的奇观，但是也有人意识到了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这一切成立的关键。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这些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成的。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请听剧场幕后的声音指挥家，采制总台记者马靖宇。
17: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18: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19: 薛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18: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 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20: 我这算是音响师，
21: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8: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 7.1 到 12.1 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一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20: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一对一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17: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18: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一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十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22: 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
23: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那
18: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20: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8: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22: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体验经济，新引擎。
3: 说起扬州，总会想起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想起个园的叠石雅致，想起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现在呢，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在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4: 是的，那么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啊，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5: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6: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7: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6: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7: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6: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7: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5: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8: 你看这个就是，
9: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10: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9: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1: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5: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1: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理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5: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 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2: 四八，请您用餐了。
13: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4: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绿杨春茶、香气飘。
13: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5: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5: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由多种业态啊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陈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点过体育外卖吗？这是一种新兴的上门体育培训服务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预约教练，携带器材上门授课。最近老年人群体成了体育外卖的新客户，不少自媒体和机构主打增肌训练、预防肌肉流失、延缓衰老等功效，推出居家、小区、公园等多场景上门训练，针对性锻炼老人四肢与腰腹力量。在服务年龄上，各家标准不一，部分机构可承接70岁老人，仅拒绝轮椅出行重病群体，那也有机构仅服务60岁左右的人群，规避高龄带来的安全和责任风险。老年人该如何增肌，能够有效减少摔倒风险吗？怎样避免训练过度受伤？老年人训练强度不大也能够减重吗？公园里我们总能够见到老年健身达人，他们的健身方式科学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体育外卖本身不算一个新鲜事物啊，但是面向老年人群体呢，还是让大家感到新奇的同时也有一点疑惑。首先就是老年人为什么要练力量，最大的现实意义是防止摔倒吗？
2: 有这样的意义，但是不是说我们练力量就完全是为了防止摔倒。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啊，无论是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练力量都对自身是有好处的。但是呢，练一些轻力量呢，对于老年人啊，它不仅是防摔，那么随着人们这个年龄的不断增长啊，人体呢可能会出现肌肉的总量和肌肉所占的比例下降，同时呢肌肉的力量也会下降，那神经控制、精确控制的能力呢也会变差，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肌力减退、肌力减退啊，没有力量等等，尤其是下肢力量啊消退之后呢，容易使我们的所谓的老人啊，在这个啊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是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道路这个崎岖不平的时候啊，或者拎东西平衡保持不好的时候呢，容易出现摔倒。那么从力量训练的角度来看呢，力量训练一个它能够增加或者是说维持再或者说是能够延缓啊肌肉的这个量，肌肉量的丢失啊，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能够提高神经的兴奋性，能够提高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让我们这个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稳更有控制的进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轻的力量训练呢，能够改善骨骼关节的健康状况啊，有利于维持我们这个骨密度或者是骨的健康程度控制我们的体重等等。
0: 嗯，是。
2: 所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当然，这个力量训练有助于防摔，但力量训练不仅仅是为了防摔啊，更大的价值是能够让我们能够行动自如啊，能够不仅能够走，还能走得稳；不仅能上下台阶，还能上下台阶也上得稳啊。这都以力量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
0: 是，那看来老年人练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那解决了必要性之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比较担心的啊，就是安全性。像这些专门服务老年人的上门教练，第一次授课呢往往会进行一个评估，包括问询病史，查看体检报告，观察老年人的步态，评估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健身的计划。那么像老年人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到计划这个部分，这个差别能够有多大？我们怎么样避免运动过量呢？
2: 计划这个事儿吧，可能说起来就比较复杂，相对比较复杂
0: 啊。
2: 因人而异啊，差别也会有很大。有的人

0: 可能是说，像我们体育大学的这个退休职工们一直在坚持锻炼啊，他有的可能70岁还在跑马拉松啊，有的这个80岁的还能做卧推60公斤以上的，
1: 这么厉害，
0: 这个不一样。那个，有的人可能是这个可能身体不是特别好，有些慢病的效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老年人的评估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那么根据一个个性化的原则哈，我们要通常呢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老年人分成这样几类啊，几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有良好的身体基础啊，长期锻炼的人，那他可以进行比较完整的训练啊，包括这个力量训练也好啊，有氧训练也好啊，平衡训练也好啊，柔韧训练等等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呢就可能稍微弱化一点的，就普通的健康的老人啊，他呢比较适合于这个中低强度的运动啊，重点是呢多练练下肢啊和核心稳定性力量，保持平衡的能力。那么比如这个体总啊，或者是靠墙的俯卧撑，或者弹力带辅助练习等等。那么第三类呢，可能就是有一些所谓的比较轻微的慢病的啊，比如说有轻微的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骨质疏松啊、膝关节这个症状这样的一些呢，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啊，在能够控制安全运动强度啊、安全运动量的情况下啊进行训练。那么这里面呢，由于对于这样的人呢，要注意呢，不要这个做这个突然改变体位啊，或者大运量啊、大冲击啊等动作啊，同时呢，更不能做这个最大力量的憋气儿啊。我们说憋气啊，容易使血压升高啊，这个是我们不建议去做的。那么再有一类就是可能是一直有病啊，或者是术后啊，或者是曾经有过这个跌倒经历的人啊，那要从康复开始训练。那么那个功能的评估呢，那我们要做得非常非常精准才行。那么有的可能是在卧床啊术后刚刚能够坐起来，那么我们肯定要评估啊，它适合于什么样的运动啊，是在床上的运动啊，还是座位的练习呢，还是说在扶着椅子练习或扶墙的练习，那都要根据它具体情况啊进行具体的分析。那么有些可能是用辅助性的练习啊，辅助他这个，比如说我们拄着这个椅子啊前进的练习，或者是这个轻微的抗阻练习啊，这些都是要根据每个人啊不同的实际的身体状况进行的，不是说一概而论，70岁了我就应该这样，80岁的应该那样，不是这个啊。同时呢，我们要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关注这样几个指标啊，不管是有训练的啊，还是没有训练的，是经常参加锻炼的，还是我刚刚这个可能术后刚刚康复的这样的人哈，我们要有这样几个判断的标准，运动量是否合适，是吧？一个就是说，主观感觉，哎，我今天感觉很舒服，还是很累，那一定是真实的啊。有很多人这个可能说啊，我老当益壮，我还能坚持啊，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通过自我感知运动后的这个恢复情况啊，第二天是精神抖擞还是非常疲劳，关节也疼啊，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等等，这可能就说明运动量不太合适了。
1: 对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心率和血压的变化啊，突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了这个胸闷啊，心慌啊，突然的异常的气短呢、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啊，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应该立即停止运动。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还就叫我们叫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即使你是常年坚持锻炼的人啊也好啊，我们也要这个采用循序渐进这样一个原则，不能是一下就上来特别大，或者一下上来就特别小，然后我增大了很多，那都不行，要一点点的加啊，有适应性的加啊。那如果是刚开始呢，可能是只增加练习的时长啊，不一定增加它的练习强度。当有了一定的积累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增加了，从增加时长变成增加次数和组数，但不增加强度。当有了一切的准备之后，我们可以轻轻的增加一些所谓的重量。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运动训练也好，或者身体锻炼也好，不是越累越好，而是应该达到。

0: 充分的能够刺激到我身体的各个器官的肌肉啊，各个器官的这个功能，那个，然后呢又能够充分的恢复，我睡一觉就感觉神清气爽，这三个就是我还能长期坚持啊，不能说我今天我练了一下啊，明天后天躺卧床起不来了，
1: 对，
0: 我们得不偿失。
1: 是，听了您的介绍能够感觉出来哈，让老年人安全的锻炼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服务的标准化问题了。就有网友担心上门的教练水平到底行不行呢？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说有运动员的水平这样的能力就能够带老人锻炼了吗？不少老人可能会有腰突啊、膝盖老化等这样一些情况哈，像运动康复、运动医学方面的这些技能，对于上门的教练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可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你的作为运动员水平可能会很高
1: 啊，
0: 或者是你是体育院校毕业的，只能说你有一定的所谓的这个基础，或者你符合一定的一些筛选的基本条件。但是呢，像带老年人这个进行训练，或带青少年进行训练，那必须要具备运动医学呀，运动康复啊，老年处方的和一些急救的知识才能进行训练。那么不是说我运动成绩特别高，我就是一个很好、很合格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教练。那么我们要深知老年人的具体特点是什么啊？老年人可能有些慢病，有些这个肌肉力量已经不够了，或者是说有些这个腰椎已经有问题，或者是肩已经有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高血压或者冠心病啊、糖尿病等啊，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的知晓好。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合格的老年人健身的指导者呢，至少呢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能力吧啊，就我个人理解啊，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个人的理解。首先要能够对老年人进行基本的能力评估啊，包括这个长病史，从运动角度来讲是关节的活动度啊、步态平衡能力、肌力以及异常的生活能力啊，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老人进行评估。第二个呢，能够设计安全的运动方法啊，包括这个什么时间长短，包括这个强度，包括运动的类型啊，包括和适合的这个节奏等等。
1: 对，
0: 第三个呢，懂得这个因人而异啊，增量或减量啊，比如说有的人做自重的普通的深蹲，可能做不了，我们可能帮他啊，从坐到站啊，不要做深蹲，或者说有的人站不稳呢，我们可以让他扶着东西去进行蹲站或坐站。这个要有能力来进行调节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再有一个呢，就要有这个危险的警惕意识，
1: 对
0: 啊，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发现你的受众啊突然出现了胸痛，或者突然出现了气短，突然出现了脸色苍白、步态不稳、血压异常升高等等啊，关节突然的刺痛等等，这个时候要立刻停止，我们要有意识啊，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意识。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所谓的这个急救知识啊，比如说心肺复苏的能力啊，这个突发事件的应急方案啊，以及运动损伤的基本处理能力等等啊，这样才能够带领老人进行训练啊，并不是说会练就行啊，我当运动员，我教练咋练的我拿了就跟老人练，那不行啊，我们就要尤其对老年人啊，要懂评估啊，还能够保护你，还能够知道风险，然后同时呢你还能将训练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有效的调整。
1: 是，就自己运动特别厉害的人可能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就会觉得我带的学生，哎，你这么简单动作你都做不了，因为大可能有点无法理解哈，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从这个对象的他自身的一个实际状态去出发，来考虑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长度，对吧？
0: 对。
1: 那从您继续。
0: 从这个具体的实际来看呢，因人而异。刚才我已经说过，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可能就已经到量了，有的人可能练20分钟他还没有 没有这个所谓的到他最刺激最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要可以根据这个主诉啊，现在累不累，心情怎么样啊，现在还可以，还可以啊，我练得很好，还能坚持啊，这都是我们评估的一些手段。
1: 对，是需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哈。那从具体的练习部位来看，哪些肌肉群对于老年人群体是格外重要的呢？
0: 这样吧，实际上是这个对于肌肉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大致的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啊。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我们的腿部的股四头肌等等啊，这是大肌群。还有呢，小肌群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肢的啊、肩部的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核心稳定肌群。那么对于中老年训练呢，不能单独的突出啊，我就练大肌群，或我就练小肌群，或我就练稳定肌群，应该是所有的肌群都能够练到，啊，不能是单一的啊，看这个我练哪儿啊，不能就像这个年轻人啊，我现在练得很壮，很像线条啊，不要单纯的看练出好的线条，而重要的是看能够与我生活、与我运动息息相关的肌群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比如说大肌群、下肢肌群哈、稳定啊、下肢站立的，包括什么臀大肌啊、股四头肌啊，啊，这个你比如说股四头肌啊，它就起到这个上下楼膝关节的稳定作用。啊，那臀大肌呢啊，就是上下楼梯啊、爬坡迈步它有劲儿。
1: 对，
0: 臀中肌呢，可能就能够保证我们的骨盆不至于过分的前倾和后倾啊，保持骨盆的稳定。骨盆的稳定就保证了我们重心的稳定，就从而另外就推导出我们不容易摔倒。就是这么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那么比如说核心肌群啊，核心肌群啊，我们的可能说大家最能够看见、最直观看见的啊，腹直肌啊、腹横肌啊等等。那像我们的竖脊肌啊、骨盆的稳定肌，我们是不容易练到的，但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转身的时候，或者拿东西的时候，或者从蹲下到站起来，或者从站起来到蹲下，保持稳定的肌群啊，这也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背部啊，我们经常看见了很多老年人啊圆肩驼背了，那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啊，比如说背阔肌啊、斜方肌啊、菱形肌啊。啊，与上背与这个前面肌群的这个用力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多练练背部肌群。啊，再有就是踝关节啊，踝膝关节。那么一旦我们行走的地肌下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的稳定性不好了，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好了，啊，那它就会容易产生跌倒的风险。那么比如说我们没事在家的时候啊，练习这个脚趾抓地啊，抓毛巾呢 啊都很有价值。啊，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呢围绕啊，我们应该简单的几句话啊，叫啊站得起来，啊走得很稳，啊转得很安全，啊基本不跌倒，生活很快乐。
1: 对，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小肌群的问题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一些比较精细的动作啊，比如说我如果拿筷子拿不稳了，或者我想穿针引线干点活，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小肌群来讲要求也很高吗？怎么练呢？
0: 这个小，尤其到了中老年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像您主持人说的啊，我认准了，我手已经开始抖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自然衰退神经控制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不是说我们通过哪个练习哪个肌肉它就一定能稳下来的。它是通过神经肌肉控制的啊，它自然现象，就像我们穿衣服啊一样，它一定有自然磨损，它一定会有掉所谓的这个线头啊，或者这个会有磨损。这个我们不要刻意的去说啊，我怎么不行了？不是这个事儿啊，这个跟肌肉训练关系不是特别的直接啊。但当然啊，有力量是一个好事啊。但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拿东西拿不稳了，是我力量的事，跟这个可能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轻易下结论的。更多的是可能是神经肌肉控制能力下降。
1: 对，有些能够通过我们训练去改善哈，有些也不能，这个我们也要认清这个现实情况。
0: 对，
1: 那跟年轻人不同，老年人应该不会进行大重量的抗阻训练，那很想知道这种方式它也能够起到增肌的作用吗？具体来看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时间更长一点？
0: 年轻人可能到力量房哈，到这个这个。

0: 健身房啊，去练力量、练块儿哈、啊，要那个行。那么其实老年人，其实我们在练进行抗阻训练的时候，也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必要那样追求啊，肌肉的增长啊，和靠特别大的肌肉这个刺激啊，来进行。那么其实，在生理学的过程当中，肌肉的增长和肌力的增长来自于自身恰当的这个机械张力和代谢刺激。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呢，中低负荷的训练就能够啊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动作要规范，啊强度要适中，啊逐步的增加，那么它也能够改善肌肉的力量和肌肉的功能。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练力量或不练轻力量，我们的肌肉呢，力量是从下滑趋势的啊，我们大家知道滑梯是吧？这个滑梯可能会很陡，但是我们练了肌肉力量，练了这个肌肉的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我们这个滑梯的那个坡度呢就没有那么陡，啊，当然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违反自然规律，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这个肌肉下滑这个趋势啊，延缓它这个肌无力这个肌肉减少这个趋势，这就是我们力量训练的这个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平时在家居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器械，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比如说毛巾呀，啊，这个也这个，根据身体自重啊，或者靠墙的俯卧撑啊，或者扶墙的这个提脚跟啊等等，都是有效的抗阻训练。虽然它这个肌肉的维度增加不是那么明显啊，这个肌肉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出那么精准，但是它就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每天在家能做这些呢，肌肉动员的这个效率也会变高啊，动作也会变得更协调啊，这个力量的感觉也会更好。
1: 是。
0: 我们中老年人训练的目标不一定是像去年一样我要练多大的块儿啊，我们更重要练的是这个肌肉的用，我想用它就能用它，我的神经肌肉控制啊就能够作用它，我想干啥就能干啥，我想站起来就能站起来，我想走得很稳就能走得很稳，我想爬楼梯不抓着楼梯扶手就能上去啊，我想搬东西不闪腰，这些都是练习的效果。那么一般呢，也建议也不用每天都练啊，隔一天一练啊就可以。那每一个动作呢，也不用练习次数太多。那我们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来讲呢，为了增大我们肌肉的工作耐力的水平，我们一般采用10到15个这样的这个次数
1: 啊。
0: 啊，一天练到一到三组啊，就可以有效的进行训练。
1: 对，我们刚才呢是重点讲了很多关于老年人肌肉练习的这样一些方法哈。那也有老年人选择体育外卖呢，他是为了减脂塑形。那我们知道年轻人都觉得减肥挺不容易的哈，大家也常说三分练七分吃，练的作用往往没有调整饮食的作用大。老年人他进行锻炼的话也不会进行的强度特别高啊。那这个对于老年人的减脂帮助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每个人锻炼的想法不太一样哈，有的人确实就需要塑造我们这个身体的形状
1: 啊，
0: 有人说呢，要减脂啊，我要塑形。当然这个人人都需要美哈，人人都爱美，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肌肉的这个消耗能量啊，消耗能力就我们的代谢当量也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消耗能量啊，就是代谢当量就很水平很高。那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代谢当量的水平就会下降。那减脂本质上呢，取决于热量的消耗和能量摄入的这个基本的平衡啊，也就是说我没有那么多能量的摄入啊，然后我又消耗了很多能量，那可能就是这就我们老百姓理解的最简单的这个减脂啊。那这就会导致有人我不吃那么多不就行了吗？啊，我再练一练，我是不是脂就减了？这个是不对，这种想法啊是不对的。不能简单的靠这个追求少吃啊，快速瘦啊，这样的过度节食呢，反而会导致这个我们的肌肉的流失啊，甚至是免疫的下降啊，骨量的下降，以及再那个什么的话，可能是营养不良等等一系列我们不想看见的事儿都看见了啊。
1: 对，
0: 应该我们强调的是呢，减脂不减肌肉啊。就是力量训练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这个肌肉的量啊，有氧运动呢能够增加能量的消耗， 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脂肪啊。

0: 比方说减脂，对吧？脂肪它代谢的产物，它就一定是二氧化碳，是吧？
1: 靠呼吸
0: 呼
1: 出去，
0: 呼吸出来，对对，靠呼吸出来啊，它就行了，啊，所以说平衡呢，训练呢也有助于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活动能力。那么维持良好的肌肉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它能够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和日常的活动能力，长期的体重管理就更有作用了，是吧？那么适合于我们减脂的更好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器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公园里的快走，或者是我们那个全民健身那个固定的那种自行车都可以但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能量消耗大概维持在我们60%到65%的这个心率有一定的时长，大约现在有最新的研究数据，可能是16分钟以后就开始动用。这个脂肪和这个有氧的混合功能了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比较喜欢游泳或者水中运动，或者是广场上打太极、广场舞等等等等强度不一定很高，但是要保证很规律，就能够有效的进行减脂增肌。那么从饮食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增肌干嘛呀？那就是蛋白质摄入嘛，蛋白质合成嘛，肌肉力量就增加嘛，同时要控制这个这个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这个千万不要简单的追求这个体重的快速下降，同时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精神状态有的人说我现在开始减肥了，我过去太胖了。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也不吃那么多东西了，我也开始锻炼了。但有的人可能这几天之后精神很不好，就是这个时候，你要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那个糖的平衡被打破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个脂类的平衡被打破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做这个叫什么太快
1: 是，
0: 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而来的。
1: 对，咱们老年朋友相对年轻人时间也更多，咱也不用着急，慢慢来，制定一个科学的减脂计划。只要我们坚持住这个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另外呢，也有服务机构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应该是他们自身规避风险的一种选择了但是我想，这个不意味着我们的高龄老年人他们不需要体育锻炼。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些自己可以做的方法那这其中有什么是安全性比较高的？也需要家人陪伴吗？或者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完成的这种，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是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只要你想锻炼，肯定有方法。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坐下和站起来的训练，坐在椅子上双脚踩着地面，慢慢的站起来，然后再慢慢坐下，这就很实用嘛，这就很简单，对吧？练习大腿和臀部力量，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这个器械。另外，我们家里都有可能有椅子或者有这个柜子，我们可以扶着他的背椅子背这个脚跟慢慢的提起来再放下训练我们小腿和踝关节的力量和稳定性。
1: 对。
0: 另外再简单的就是我扶着个床头或者扶着个椅子这个原地踏步走高抬腿，原地高抬腿踏步训练下肢力量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扶着门扶着门框一些固定的物体尝试那个一个脚站立另一个脚悬空几秒，训练我们的平衡能力。如果能力可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交替的进行这就练习起来了。另外，如果家里有这个相对的可能一些辅助器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橡皮筋或者我们的弹力带等等这些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坐那儿把这弹力带用两腿套上这个腿外展肩外展，增强上下肢力量等等，这些都可以练就是没有这个弹力带，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拽着它上下左右前后的都可以来练。
1: 是
0: 另外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瑰宝这个太极拳八段锦。

0: 这个动作慢一点啊，先求稳定，再求次数，啊，千万不要逞强，这个是跟大家说的，一定切记切记。
1: 对，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状态还不错哈，像您前面说的，年轻的时候就坚持锻炼哈，练了几十年了。我们也能够看到有一些八旬老人参加半马比赛这样的新闻。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哈，他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呢，我终于想明白我要跑步了，属于这种到老年才开始进行跑步训练的哈，他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说实话，代表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这个跑马拉松呢，确实现在社会上很火啊，也有很多个别的人啊，相对岁数比较长一些的人也在跑，但是我真的是这个很担心啊，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健康的这个参加这项运动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呢。我们要关注自己啊，即使你是一个长期坚持锻炼的，长期坚持跑步的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的血压，比如说我们平时的心率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睡眠情况啊，可能明天要比赛了，今天晚上没太睡好，你还用以前的这个。配速去跑，以前的运动量去跑，可能就都不太合适。所以说呢，要对自己负责，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上了年纪之后，他这个心血管的系统的能力啊，他和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这个运动量同时呢，跑步对心肺的要求也非常高啊。所以说呢，心血管、心脑血管的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这个大家要切记，另外一个呢，各关节的状态，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甚至是腰椎如果出现有明显的疼痛，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关节炎还在发作期等等就不建议大家进行跑步了，刚才我说了，上次说了哈，这我们别逞强啊，我们运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是为了跟谁。这个叫什么打赌也好，跟谁争强好胜也
1: 对，
0: 好，
1: 咱也不
0: 这
1: 是
0: 都不
1: 运动
0: 可
1: 员。
0: 取。对，另外一个呢，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实际耐力运动的实际耐力。我们平时可能打太极拳也好这个轻轻的这个走路也好就所谓的这个我们叫的有氧走能够。不费力的走，和别人聊一边聊天一边走时间可能很长，但是你要说你跑马拉松，这个节奏一定会被你拉快强度一定会变大，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判断自己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平衡能力的测试下肢力量和单脚站立的能力，跑步本质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单脚支撑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平衡能力很差，下肢的力量很弱呢，那受伤和跌倒的风险，那它就会增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老年人的这个运动后的反应呢，就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强烈，疲劳感就比较强，是吧？这个运动后恢复的就时程呢就比较长，比年轻人就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要注意。我们训练的，或者是锻炼的频率或强度要控制好。那么我个人建议跑步要从这个走跑结合开始千万不要说，哎，看他，我们邻居老王他都能跑半马，或者他能跑10公里，我也跟他试试。他可能跑了好几年了都，
1: 对，
0: 他有很长时间训练，你别一上来就跟他一样。我们可以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但是我们要慢慢的靠近，用科学的方法来逐渐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比如说，我们先快走几分钟，然后来一个小的慢跑，是吧？慢跑个1分钟、2分钟，这样循序渐进，慢慢的跑步的时候能说句话保证这个没有明显的这个气喘吁吁这是我们中老年锻炼的最佳的这个心理状态。
1: 是，我经常也能刷到一些公园健身大爷啊、健身阿姨的视频，有些肌肉线条还挺明显的，甚至能够单杠大回。

0: 那有一些就练的感觉他们不是很规范。像这种在公园健身的这种老年人群体，他们是怎么练出来这个块的？他们是将这个健身器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了吗？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去避免的一些动作其实不是很规范的？
1: 实际上是这样哈，这个我也是跟主持人一样，有的时候偶尔能刷到这一些公园健身的这一些这个大爷大阿姨的这个视频哈，有的时候他们那个动作确实这个让我看着这个很心惊胆战的哈。实际上因为他有点像纯专业运动员的动作，但是他没有专业运动员的防护了，也没有专业运动员那个力量了啊，他可能练的这个事儿已经形成了很长时间了啊，但是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锻炼的方式啊，他可能长时间的已经形成习惯啊，我们这个训练当中可能是叫做动力定型了，啊，他能够控制得住，但我们没有长时间或者没有跟他一样这个这么多年连续磨练下来这个的，千万不要跟他们学啊，看他能做我也能做。那可不是一样啊，叫这个这，我们经常说的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你看他表演的很那个什么，人背后的这个功夫，可能要比你多得多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老年人呢，健身的时候，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个就要慢，第二个就要稳，第三个就要可控，啊，在开始运动之前呢，我们保证这个先有5到15分钟的热身啊，再使用器械啊低强度的进行练习啊，保证我们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肌肉都能够有效的活动起来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见那些公园的什么单杠、回环、大回环等等，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不仅是这个力量和这个关节稳定性与心血管的反应要求非常非常高啊，不太适合于我们去模仿，甚至是我都不建议大家去模仿啊。我建议呢，老年人中老年人健身呢，不要看动作有多难，而要看是否安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是否能够改善你的生活状态及你的身体功能。这是我们锻炼的标准啊，不要追求这个高精尖啊，高精尖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是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老年人群体健身的一些要点啊，其实我们中青年群体也是要关注一下的，就比如说长期不运动的中青年人，他刚开始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别上量，有可能突然运动会导致一身伤。一开始大家会明显感到的两个很制约自己的点哈，一个是肌无力，一个就是心肺方面大喘粗气。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锻炼方式可以安全开局呢？
1: 实际上要说有什么好的锻炼方式呢，还是说因人而异，对吧？这个你要说我是一个很有锻炼习惯的人啊，我可能很轻易的就上手了，对吧？我可能就是常年坚持锻炼，可能就最近这一阵儿比较忙啊，就是时间大约没怎么，我可能想恢复，我可能很快就恢复了。那么怕就怕你是一直很长时间也没有这个锻炼，那么一直在这个看着别人锻炼，或者心里痒痒，一直想我啥时候开始锻炼，这样的人群你不能一下上来就和大家一样啊，他那样练我也那样练啊，开局的锻炼不是狠一点，而是那个要建立这个运动的耐受，不管是心肺系统的，还是肌肉系统，还是神经系统，甚至是自我认知系统的啊，都要这个不能上来一下就很猛啊，慢慢的从低冲击的啊低风险的运动开始，比如说快走，骑自行车啊，这个游泳啊，低强度的力量训练啊，这核心稳定训练啊，跑步打打篮球等啊，多这个不同方向的啊，不同这个强度的运动啊，开始慢慢的让机体能够一个有效的适应啊，等恢复之后我们再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强度从低强度啊短时间开始啊，到这个低强度短时间的频率稍微增加一点啊，每周比如说原来每周可能锻炼1到2次啊，我现在可能每周3到5次啊，每天中午啊吃完饭。

0: 那我都练一会儿啊，打篮球，跟同事们，我每天中午吃完饭，我都投个1、20分钟篮球，是吧？啊，以微微出汗啊为主啊。那么力量训练也是啊，所以刚开始呢不拿器械啊，就自身体重的，对吧？啊，这个靠墙的静蹲啊，啊什么对墙的俯卧撑啊，我不能做这个真正俯卧撑，我可以推墙的俯卧撑嘛，对吧？深蹲我做不了，我可以做半蹲的嘛。啊，等等等等啊，一些这个降低啊原始运动强度的这种方式啊，也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运动训练学里面还强调一个叫渐进负荷啊，身体要逐渐的去适应这个刺激，不能是一上来就我马上承受很大的刺激，那样我们身体它也是一个有机体，对吧？它也不愿意这样一下猛的适应那么大的刺激。所以说呢，刚开始的目标不能是我马上瘦，立刻瘦，不是那样啊，不是马上就能跑很快啊，而是让肌肉啊、关节呀、神经系统啊等等重新的适应啊这个低强度啊慢速的运动，这才是我们开始运动的一个最好的开始。
1: 对，是聊到现在哈，我们的这块的时间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您帮我们再做一个提示哈，就是我们怎么避免受伤？你像我们新手锻炼，熬过了最初的破局阶段，很容易会迎来一个成绩的提升期哈。比如说跑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以更快的速度跑完我们的目标距离了，这个时候就感觉成就感满满啊。而且我们也会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训练计划，就好像我这个月啊完成不了，我这心里就特难受哈。我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完成。那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是觉得，身体处在一个最佳状态啊，是一个巅峰。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受伤的一个阶段？怎么避免自己受伤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最开始刚进入锻炼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很小心翼翼的有效的准备活动，有效的放松活动。那么随着这个练习的这个习惯性增强了之后呢，有很多就不太重视这个准备活动了，甚至是或者说今天有事着急，赶紧练完，赶紧走啊，那朋友那边还等着呢，就不太重视放松了，这都是不可取的。有这样几个所谓的我自己的这个小窍门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呢，不要同时的增加这个距离和频率啊。你要是增加距离，你就先别增加频率；你要是增加距离呢，你就别增加速度啊。你如果同时又增加距离，又增加速度，又增加频率，你就可能你的身体就受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周仅仅增加距离，等我适应了之后，我下一周再增加我的速度，这个节奏，第二呢，采用就是轻重结合、快慢结合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一个礼拜当中有轻松的训练日，有这个有比较这个刻苦的训练日，同时还有休息日，不要每天都是刻苦的像搬砖哈，撸铁，每天都撸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个有氧和力量训练主要呢以这个练习臀部核心为主第四个是第四个要注意恢复如果我们感觉到第二天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你要应该意识到是不是你的运动量过大了，或者你的睡眠不足了。或者是你身体没有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可能通过减量或者再多休一天也不是我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嘛，我必须规定好的，我每天练5次，不，每周练5次，我就练5次。我今天感觉不是特舒服，我可以停一天嘛，那么识别信号就我到底是是累的，没缓不过来，还是这个我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允许我再这样坚持这么高高的频率训练，
1: 对，
0: 所以说呢，要有自己的自我评估。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牛教授为我们科普了全年龄段的科学健身方法，谢谢您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 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话题雨伞羞耻症登上热搜，评论里不少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因为撑了一把不那么精致的伞，比如广告赠品伞或者是花色老旧的伞，就感到难为情，浑身不自在，好像所有人都在盯着自己看，为什么那个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心理学上的聚光灯效应如何解释这种心理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毅成的解答。
3: 为什么打一把不算那么精致的伞就能够让人们感到羞耻呢？
4: 根源在于人们的自我价值感呢，是依附于外在物品的体面感，再加上一些非常强烈的从众心理。这花格子伞啊，免费广告伞自带的一种廉价感、土气、不精致、不讲究的表现，我们就会下意识的把物品的质感等同于自己的层次。那撑伞呢，就等于把我很普通，我舍不得买好伞，我审美不好摆在人前。而且学生时代呢，审美是高度趋同的，大家呢都偏爱纯色的黑伞、简约网红伞，小众老旧带 logo 的伞呢就会成为显眼的异类啊，这个就会被同学议论，被贴上一些奇怪的标签。而且呢，这个广告伞呢，大多是一种赠品啊，会暴露我用的是免费的东西啊，下意识会担心别人觉得自己拮据讲究，产生一种无形的社交压迫。
3: 除了物品本身之外，这种老觉得全世界在盯着我的感受，那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说法叫聚光灯效应呢？这个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在看自己呢，其实这个是心理学中的聚光灯效应，我们就会高估他人对自己外貌、穿搭、小瑕疵、随身物品的关注度啊，误以为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像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一样。因为人呢，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啊，我们对自己的小缺点、不合群的物品格外的敏感，就会主观的放大别人的注意力啊，尤其是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自我意识开始急速发展啊，那个时候这个聚光灯效应就会尤为的明显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有假想观众啊。那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就真相是，其实陌生人啊、路人或者说你的同学同事，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啊，别人顶多扫一眼转头就忘啊，没有人会像你自己一样盯着你自己的伞啊，你的一些身上的小毛病不放。
1: 除了雨伞羞耻症，人类在很多事物上也会产生奇奇怪怪的羞耻感。比如有人一被叫到全名就会尴尬，有人听到自己发的语音就感觉很别扭，还有人不好意思精心打扮自己等等。那么人类的羞耻感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很多人小时候怕丢脸，长大反而喜欢一些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上的变化呢？为什么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反而会一下就感觉轻松了？我们继续来听。
4: 其实羞耻感的本质呢，都在于害怕真实的自己不符合外界的审美标准和期待，进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被喜欢。它的原因大多来自童年，可能被调侃过外貌、名字，那当众被否定，社交中被孤立，或者长期被灌输要完美才值得被认可的理念。所以我们全网会充斥着高颜值啊、完美穿搭、好听名字等等啊，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完美模板。普通人很容易对照模板产生自卑，觉得自己的普通就是缺陷。而且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高敏感的人哈，他们比较容易去捕捉他人的微表情、随口的玩笑，习惯性的会向内归因，把他人的无心之举当成是对自己的否定。而适度的羞耻感呢，其实是好事情啊，它本身是人类的本能啊，用来约束行为，融入群体。但是呢，过度在意他人的眼光就会演变成各式各样的羞耻症了。
3: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弄得清羞耻感、内疚、尴尬，那在感受上来说他们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我们主要是看情绪指向的对象。一般尴尬呢，指向的是当下的场景啊，突发的这个小狼狈、想出糗、走路摔倒、说话卡壳啊， 那这个就是顺

0: 真的不好意思，它不会让你否定自己本身。内疚呢，指向的是自己的行为，是我做错了事儿啊，我伤害了别人之后有一点点自责啊。核心的是说这个事儿我做的不对，而羞耻啊，则指向整个人本身。它会让人觉得我这个人本身就很差，很丢人，不值得被喜欢。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全盘否定，情绪更持久，内耗呢也会更严重。
1: 很多人小时候比较怕丢脸，但长大之后反而会喜欢上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呢？
0: 其实我们年少的时候呢，是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害怕不合群，害怕被嘲笑。成年之后啊，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自我价值，明白我的喜好呢，不需要别人的认可，不再靠精致外物来证明自己。见过很多的人和事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发现啊，没有人在意你的随身物品，廉价奇怪根本不算丢脸，反而呢会成为你的一种风格啊，不刻意不跟风，成了一种松弛感的代表。这种丑伞、奇葩伞就变成了摆脱精致焦虑的小方式。所以刻意去维护一个小众搞笑的人设啊，选择一些复古的物品，是主动放下这个完美的人设，来接纳这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怕出糗，就会收获自在。
1: 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会感到，比如某一样事物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但当大家在网上一起吐槽同一种羞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又变得轻松了，觉得这也不是个事儿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因就在于，我们发现呢，自己并不孤单。啊，就是千万人和自己有一模一样的羞耻经历，瞬间就打破只有我奇怪、只有我丢人的孤独感啊，不再觉得自己是另类。大家一起去调侃雨伞羞耻、名字的羞耻，那原本觉得丢人的事儿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普通小事儿，羞耻感就被消解了，不再会觉得这是自己的缺陷了。所以，敢于说出自己的羞耻过往，本身就是直面脆弱、接纳不完美的过程。说出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疗愈啊，说出来被认同之后，这份羞耻呢也就再也束缚不了自己了。所以呢，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啊，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刻意盯着你、评判你。一把伞、一个名字、一点小的不完美，其实都定义不了你本身以及你内在复杂的自我。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的？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游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慢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 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沙二市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2: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0: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4: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5: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啥子？涛哥还没下去吗？他咋不出门了？
5: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8: 我怀疑关一九九事件事，
9: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5: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0: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1: 他是要不跟你浪哎？
5: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

0: 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2: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0: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3: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0: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4: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了解一下。
7: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0: 一是当前
9: 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答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1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1: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10: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1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10: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1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 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0: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1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6: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17: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1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1: 探视器准备完毕，
22: 二号位最后准备。
23: 二号位允许起飞。
2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游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游轮仍然停泊在福德角海岸附近。那到底什么是汉坦病毒？它有哪些特点？主要传播途径是什么？感染之后有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梳理。
4: 此次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按计划正在执行一次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在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2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8: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4: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8: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9: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4: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5: It doesn't have

0: 死亡率也更高。
1: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3: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2: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3: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2: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3: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2: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4: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的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两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1: 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五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6: The plan now.
7: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5: 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地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7: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 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游轮。

0: 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1: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0: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1: 福德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3: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两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1: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4: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5: 昨日新闻重现。
4: 老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又了解多少呢？
6: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

0: 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款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或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是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深层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 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

0: 发生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违纪加仑，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规制，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发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商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城乡大多。

0: 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地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7号新闻事件。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5月7号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5月7号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珂。人间五月，青梅正好，此时的梅子褪去春日的花瓣不过月余，还远不到黄薯落地的时候。一颗颗饱满翠绿的梅子坠在枝头，清新养眼，只是一望就让人口舌生津，咬一口，酸涩如山泉积石，带着生猛的草木气息，让人一个机灵。那种酸不是醋的凌厉，不是柠檬的直白，而是一种裹着青草香，带着果肉脆的鲜灵。中国人吃青梅吃了3000多年，商周时期它是盐之外最重要的酸味儿，而后一路的蜜煎话梅酸梅汤，中国人用漫长的时间把酸涩驯化成了千般滋味。在文人笔下，青梅不只是吃食，更是一种情感与心事的载体，它可以是李清照倚门回首时藏起的心事，也可以是曹操刘备对坐时那盘试探天下的棋局。年少情事，乱世雄心，竟都能够安放在一颗小小的青梅之中。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青梅的故事。春夏之交，樱桃红得诱人，枇杷也渐渐泛出暖金色，它们都以一种成熟的甘美的姿态登场，唯有青梅于此时仍是一派青绿，果实小巧而坚硬，入口是毫不妥协的酸涩，它不急于变甜，也不急于成熟，这种将熟未熟的倔强姿态，恰如年少时初萌的心动，不知从何而起，却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滋味，只留下一缕青涩的记忆。古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相似，于是便经常会用青梅来形容年少时的第一次心动。最广为流传的当属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春末时节，梅子清小，小女孩在门前折花嬉戏，小男孩骑着竹马在井栏周围把弄梅子，两个人追逐打闹，一片温馨活泼之感。通过对细节的生动描写，李白贡献了青梅竹马这个浪漫的成语，用来比喻男女之间幼年相识相伴，成人后相知相爱的美好心愿。李白之后还有李清照的《点绛唇》，原文是这样写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大宋汴京城的天才少女李清照此时正当年少，初见来客时慌乱中金钗滑落，含羞回首，只借一枝青梅掩住自己内心的慌乱。时隔千载，我们依然能从她的词句中感受到那缕青梅的清香气，和一个少女初萌于心的微微发烫的悸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李清照这首《点绛唇》的解读。
1: 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而婉约派的词一般都有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特点，因此阅读李清照的词，我们必须善于体会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读这首词的上阙，应该注意体会哪些地方呢？一是慵整纤纤手，这五个字照字面的意思，只是说懒得开一开柔美细嫩的手，是一句很平常的话。 但是你仔细体会就会发现，这一细节描写很能够表现少女的性格特征。孩提未尽的少女有时候非常爱美，但是一玩得高兴起来便又什么也不顾了，秋千荡罢稍有疲劳便连手都懒得洗一洗开一开，不正显示了少女爱美而更爱玩耍的这一性格特征吗？二是露浓花瘦，这一句是一笔两写，这不仅是园中树木花卉茂盛的实景描写，而且也是少女芳姿的借喻。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露浓花瘦不正是非常含蓄而形象地表现出少女这一初变时期的特征吗？她就像园中含苞待放的鲜花，充满青春的活力，预示着一天更比一天美丽。明白了以上两点，第三点也就好理解了。汗本来是荡秋千的时候出的汗，为什么词人不把薄汗轻衣透这一句紧接着放在蹴罢秋千的下面，而要放在露浓花瘦一句之后呢？显然这也是为了显示少女的性格特征，她玩的时候只管尽情地玩，直至出了一身汗也不觉得，园中一游，晨风一吹，凉意油然而生，这时才意识到方才荡秋千的时候出了一身的汗。这样的描写不正是少女时代无忧无虑的性格和情态的再现吗？同时把露浓花瘦和薄汗轻衣透连在一起，也是为了引起读者借花喻人的联想。总体来看，上阙虽然只写了作者读书之余在园中游玩的一个侧影，但从这一侧影的描写里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生活的忧郁，性格的天真，心情的愉快，真是无忧无虑，快意爽情。如果说上阙只表现了词人少女时代的愉快生活，那么下阙对这一生活情趣的表现就更富于戏剧性了。见有人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意思是说见有生人闯进后花园里来便慌慌忙忙害羞地逃走，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头上的金钗在慌里慌张中也脱落了。我们的女词人一想到自己初见未婚丈夫那种仓皇逃跑的神态，便感到幸福之中颇含一点滑稽，于是就以提携而逃，金钗滑落，如此诙谐的语言，夸张的笔法，写出了这种别有风致饶有情味的诗句。我们的女词人正在慌里慌张往回跑，不知是朝着自己的书房还是直奔自己的闺阁，反正是正当她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告诉她，不要跑了，不要跑了，闯进后花园的不是别人，那是你的未来的夫婿。于是女词人便有了这样的举动，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倚门就是靠着门，为了不惹人注目，他靠在门的一边，回头而望，又怕进来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庞，于是又狡黠地做了一个却把青梅嗅的假动作，表面上好像是因嗅青梅而回头，实际上是借机偷看自己的未婚夫。另外嗅青梅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长干行》一诗中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诗句，写妻子回忆与丈夫自幼相处两小无猜的情形。这里词人暗用青梅竹马的典故，一方面告诉读者 这来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未婚丈夫赵明诚，同时也表露了他对未婚丈夫赵明诚的喜爱之情。据《伊势真·郎桓纪》记载，赵明诚少年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赵挺之想为他择配订婚。聪明的赵明诚说，今天中午我睡觉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读了一本很好的书，但醒后把书里的内容大都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三句：言语思和，安上已脱，知福草拔。他的父亲听了思忖了一会儿，便为他解梦说，你将要娶一个善于作词的才女做妻子。你看，这言语的言与司空见惯的思合并在一起，不就是诗词的词字吗？平安的安字上面去掉宝盖儿，不就是妇女的女字吗？灵芝草的芝字和芙蓉花的芙字，去掉草字头，不就是知夫二字吗？这三句话的谜底，不就是说你要做此女之夫吗？这个昼寝梦读的有趣故事，显然是赵明诚听说礼部员外郎的女儿正是自己早想见到的未婚夫。

0: 拾，怎么能不又洗又修，又修又洗呢？他先是和修走，显得很惊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弄清楚情况，继而是倚门回首，情不自禁地向未婚夫投去了爱慕的目光，但又怕别人讥笑，于是灵机一动，又来个却把青梅嗅，假装在闻青梅上的馨香。三句话写出了三个动作，三种表情。古今诗余醉说，何羞走下如画，的确这是一卷画，是一幅才子才女追慕图。它就像电影里几个连续的特写镜头一样，不仅把人物的形象姿态拍摄了下来，而且连人物的情绪心理也揭示出来了。
1: 梅子青青羞而不语，年轻的感情如梅子般青涩，带着纯真的微笑，绽放在日渐晴朗的初夏。一首任素汐翻唱的《新恋》过后，让我们再接着聊聊关于青梅的故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说起关于青梅的典故，青梅竹马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这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桥段。刘备未成气候时，在许昌被尊为皇叔，曹操邀他到青梅亭共饮，二人就青梅饮煮酒，论时事。没想到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吓得刘备连筷子都掉在地上了。好在当时空中响起一声炸雷，刘备巧借雷声掩饰过去了，一阵之威乃至于此，从容应答中将自己逐鹿天下的雄心藏了个严实。罗贯中对这一节写得很细致，曹操的从容、狡黠、试探，刘备的伪装周旋、机智，推杯换盏间演绎了一场刀光剑影。也正因如此，青梅煮酒论英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经典的英雄叙事之一。谈笑风生背后是惊心动魄，家常酒局之中藏着天下棋局，每每读到此处，总让人心潮起伏。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至于这段故事在历史上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罗贯中又为何将这场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 咱们先来讲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件事情的真假虚实。我们的回答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出于作者的铺陈。注意了，咱们这里说的是有历史依据，有依据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材料可能简短，但绝对是一种硬核的存在。简单的解释之后呢，咱们就接着说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段文字的本事。这件事情的本事呢，是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当中，原文就特别简单，寥寥数十字。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彼助。就这么简简单单的30多个字，就是说当时曹操呢语气很平静，态度很悠闲，他对刘备说：“放眼当今天下呀，也就咱们俩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了，像袁绍之流不值一提。”刘备当时正在吃东西啊，听了曹操这话是大吃一惊，手中的勺子筷子不知不觉就掉在了地上。这段记载文字简短，但是信息量是很大的。这个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曹操确实是和刘备一起纵论过天下英雄，这件事情是实际发生的。第二，曹操对刘备啊确实是非常推重，推许他和自己就这两个人是真正的英雄。第三呢，就是说到反面的那个跟英雄相对的非英雄的时候啊，曹操提到的人是袁绍，这样呢再加上他认定的英雄也就是刘备和自己，这就清楚地界定了英雄的身份范围。第四，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出，刘备被曹操点了名，内心是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与《三国演义》加以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四点其实就是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核心，也是他能够从这几十字成为《三国演义》当中数千字的一篇大文章的关键和核心。

心所在。当然了，就算这三十多个字儿信息量再大再硬核，假如罗贯中就把它原封不动的拿到小说里边，它也就构不成《三国演义》的所谓名场面。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默默，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施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勉者与鼓者虽懈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
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操上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饭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我本人读到这个地方真的是心有怦然，虽然我们是普通百姓，但是在我们普通人的心中其实也都是潜藏着一个英雄之梦的。而文艺作品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梦想得到这种替代性的满足。毫无疑问，《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而又偏重战争题材的小说，描写到了许多乱世豪杰的英雄之旅，而其中格局最扩大、描写最充分的部分就是曹操、刘备这两个彼时最杰出的英雄的崛起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并且啊，和袁绍和司马懿等人相比，他们的故事对我们普通读者而言更具有代入感。为什么这两个人更有代入感呢？首先是因为他们并不高贵的出身，汉末三国是韩族开始崛起的时代，而曹操刘备正是韩族中的杰出人物。曹操是宦官养子曹嵩之后，这经常是拿来被那些世家大族深深鄙视的。刘备呢，刘备那一支是极其寒微，他本人其实就是个编草鞋织席子的商贩，用他后来那些出身很高贵的对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就是知巨小儿。但就是这两个人经过艰难的奋斗，战胜了比如说像袁绍啊、袁术等等那样的世家大族，实现人生逆袭，成为创业垂统的帝王，这怎么能让万千如你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不为之感动呢？这种代入感呢，还来自于他们看似截然不同，但恰好代表了人性当中明暗两个方面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说，我们的人性都有着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曹操和刘备在面对某些情景当中的内心挣扎以及彼此间的争斗，其实

说到青梅煮酒的做法，《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盘制青梅，一尊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不难发现，这里的煮酒当作名词，指的是温好的酒，而非用酒来煮青梅。不过在后世的流传中，青梅煮酒似乎渐渐被以为是将青梅投入酒中同煮，这固然是一种误读，但人们愿意这样想象也并非毫无因由，因为青梅入馔的历史本就源远流长。在醋发明之前，梅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酸味调料，而青梅未熟时酸度最高，正是担当天然增酸剂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殷墟铜鼎中发现了3200多年前的碳化梅壶，印证了《尚书·月命下》中的那句“若作何羹，而为盐梅”。彼时的羹汤是上古饮食的核心，而盐与梅便是调和羹汤的灵魂。盐煮咸，梅煮酸，二者相济，方能成就味之和。《礼记·内则》更明确记载：“兽用梅，烹制肉食必以梅调味”，是先秦贵族的日常。在此之后，蜜字、糖字、烟熏、烹煮，一颗青梅在中国人的巧思下变换出无数滋味。据说早在先秦便有蜜字、梅字的做法，这便是如今果酱的雏形。到了唐宋，梅字的吃法愈发丰富，糖醋梅、糖椒梅、糖紫苏梅成为市井间的常见小吃。清代岭南一带，糖梅制作更是盛行，民间嫁女必以大量糖梅作为拜见公婆的礼物，大喜之日设

0: 唐梅宴，亲朋相聚唱歌赏梅，称打唐梅。梅的酸甜融进了婚嫁的喜庆，成为民间礼俗的一部分。而宫廷之中，梅子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南宋张俊招待宋高宗的菜谱中便有梅肉饼、杂丝梅饼。青梅切丝入面，让寻常面食多了几分酸甜清爽。夏日里冰镇酸梅汤更是宫廷御用的消暑饮品。成熟黄梅去核煮汁儿，加冰调味儿，舒爽至极。就连《红楼梦》中的宝玉挨打后撒娇要喝的也是这碗酸梅汤。梅的滋味上至宫廷，下至民间，跨越了阶层的界限，成为所有人的生活之味。而要说著名的酸梅汤店，就必须得提清朝末年开在琉璃厂的信远斋和开在前门大街的九龙斋。著名作家梁实秋就是信远斋的忠实粉丝，他不但爱喝酸梅汤，还爱写与其有关的文章。他曾把酸梅汤和可乐对比，感慨为何酸梅汤不能制成罐头全国销售，可见对其喜爱不浅。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梁实秋的这篇《酸梅汤与糖葫芦》，由郑博为您朗读。
1: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不分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儿。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佬、贵客雅流有闲工夫，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品古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天热口干，则以梅汤为解渴之需。卖酸梅汤的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服饰的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什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什刹海会贤堂的名剑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不可思议。有人甚至把冰块放在酸梅汤里。琉璃厂酸梅汤铺的冰镇就高明多了，因为桶大罐小，冰多，喝起来凉沁脾胃。他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抗战胜利还乡，我带孩子到琉璃厂，我准许他们能喝多少碗都可以，他们连进七碗方是罢休。我每次去喝不是为解渴，是为解馋。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动脑筋把酸梅汤制为罐头行销各地，而任可口

可乐到处猖狂。琉璃厂酸梅汤铺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酸梅汤铺掌柜姓肖，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儿了。酸梅汤铺也卖蜜饯、冰糖籽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麦芽糖，北平话是糖稀，可以做大串山里红的糖葫芦，可以长达五尺多。这种大糖葫芦新年厂店卖的最多。麦芽糖果水杏，也就是没长大的绿杏，很好吃，做糖葫芦就不见家。尤其是山里红常是烂的或是带虫子屎。另一种是白糖活了，冷了之后白汪汪的一层霜，另有风味。正宗是冰糖葫芦，薄薄一层糖，透明雪亮，材料种类甚多，诸如海棠、山药、山药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荠、核桃，但是以山里红为正宗。山里红即山楂，北地盛产，味酸，果糖则极可口。一般的糖葫芦皆用半尺来长的竹签，街头小贩所售，多染尘沙，而且品质粗劣。东安市场所售较为高级，但仍以琉璃厂的酸梅汤铺所制为最精。不用竹签，每一颗山里红或海棠均单个独立，所用之果皆硕大无疵，而且干净，放在垫了油纸的纸盒中，游客携去。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着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赏，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青梅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全熟，熟了的是黄梅，甜则甜矣，却少了那口提神的酸。熟了的是人生，圆则圆矣，却少了那份催人成长的涩。千百年来，人们用盐腌，用糖渍，用酒浸，用烟熏，百般驯化，却始终留着青梅骨子里那一缕不肯妥协的酸。这缕酸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生的况味。趁现在青梅正好，你也不妨买些品鉴一二，咬下去那一口酸，是初夏最诚实的味道。咽下之后，喉间缓缓泛起的回甘，则是千年时光酿成的滋味。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金波的作品《沉默的树》，由我为您朗诵。50年前，有一个小学生在河边种下了这棵树。50年后，这棵树长得高大挺拔，他每天都在河边照自己的影子。每当他看见自己的倒影，就想起50年前的一个春天，小学生植树的情景。他们都是8、9岁的孩子，和小树苗一样稚嫩，他们的歌声也是甜甜的。他是伴随着他们的歌声，在河边的土地上扎下根的。他还记得刚种下树的那几年，年年春天，当小学生们来郊游的时候，总会来看望他们种的树。他们总是指着一棵棵树说：“这是我种的，这是我种的。”后来他们渐渐地来的少了，再后来他们就不怎么来了，他们都老了吧。有一天夜里风雨大作，好像从四面八方伸来无数只手摇撼着那棵树，又好像有无数只手从天上伸下来，想把那棵树连根拔起。终于它被刮倒了，倒在小河里。现在它横卧在小河上，树根搭在这一岸，树梢搭在另一岸，它像一根独木桥。第二天风停了，雨住了，风和日丽，但是那棵树仍倒在河面上，它的半边枝条浸泡在水里，不时有小鱼小虾从枝叶间游来游去。一条小鱼说：“嘿嘿，大树在洗澡。”另一条小鱼说：“虾

说，这是一棵横着长的树。又一条小鱼说，不懂别装懂，这是一棵睡觉的树。听了小鱼的话，大树很难过，他望着水中的影子叹气，他们为什么就没想到我是一棵被刮倒的树呢？这时一只羊走来，踏上倒下的树干往前走，从树根走到树梢，他高兴地说，谁说羊不会爬树，看我都爬到树梢了。紧随他身后走来了小狗、小猫、小鸡、小鸭，还有一只大白鹅，都排着队从大树的身上走过去。多么好的独木桥啊，大家一起欢呼。从此它真的成了桥，人们也从桥上走来走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没人过桥了，大树才能安下心来想一想该怎么办。星星说，你要大声喊叫，让人们把你扶起来。星星不知道树的语言是无声的，它一生所说的话都深深地藏在心里，印在年轮里。秋天来了，倒下的树叶子都掉了。冬天来了，倒下的树躺在结冰的河里。春天来了，小河解冻了，开始沥沥地流着，大树仍躺在水里。有一群孩子又来植树，发现了这棵倒在河里的树，他们想把它扶起来，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扶起来。正当他们看着大树叹气的时候，走来一位老爷爷，他来帮助扶，可是费了好大的力气还是没扶起来。老爷爷扶着树哭了，孩子们很惊奇，为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老爷爷伤心地说，这是我种的树啊。孩子们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树仍然沉默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青娥和她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她让舅眯一会儿，她舅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青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青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她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1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青娥他舅大喝一声：
5: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4: 说时迟那时快，他舅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挤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舅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5: 三元，你误会了，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我给天发毒誓，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死后为王吧，你误会了。
4: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5: 光祖，光祖，杀人了，胡三元杀人了。
4: 宋子听了就跑来了，易青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子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子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蹊跷，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来。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莫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青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 门一打开，一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5: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抹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吗？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嘞，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4: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5: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4: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6: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5: 哇呀，他多大的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儿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6: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5: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4: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

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十岁的年华，二十个月的军龄，八天的党龄，他用单薄的身躯抵挡肆虐的洪水，他将年轻的生命奉献在荆江大地上。这是一件英雄留下来的救生衣，英雄的名字叫李向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集团军121师361团九连战士。救生衣背面最显眼的是四个手写大字，全力以赴。1998年的夏天，一场历史罕见的洪水肆虐大半个中国，李向群所在的部队奉命前往抗洪一线。正在休假的李向群主动提前归队，加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他跟随部队一路转战至湖北荆江灾区，在迷失镇幸福闸抢险中，李向群三次跳进漩涡不断的滔滔江水，查渡渗水水洞。8月7日晚，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连夜写好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中这样写着：请党支部把最危险、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8月14日，李向群成为全团第一批火线入党的战士。入党当晚，他郑重地在救生衣上写下了四个大字：全力以赴。一个星期后，南平大堤一段堤积塌陷，引发70米长的内滑坡，江堤被汹涌的江水不断冲击着，随时都有崩溃的危险。李向群带兵坚持抢险，和战友们一起装填沙土，搬运沙包。虽然身体不适，他却不肯少填一铲沙，少扛一个沙包，少跑一步路。由于连续疲劳作战，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李向群的体力严重透支，一度发烧至40摄氏度。在无数次往返搬运沙包后，李向群口吐鲜血，栽倒在大堤上。1998年8月22日，李向群因心力衰竭，肺部大面积出血，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人世。4天后，李向群的父母来到儿子牺牲的地方，他们先是替儿子交上了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党费，然后穿上儿子穿过的救生衣、迷彩服、解放鞋，加入到抗洪抢险中。他们要帮儿子完成他未尽的事业。英雄的救生衣穿在父亲身上，全力以赴，继续在滔滔洪水里匍匐翻涌，在分秒必争的激流中来回跋涉。为了人民，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鲜血乃至生命兑现解放军的承诺和共产党人的誓言。面对困难，全力以赴，无数个李向群用顽强和无畏撑起了中华民族的

生命最后的45天里，他有22个晚上在开会，有14个晚上外出招商或在赶路。他从来都是争分夺秒，不知疲倦，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支极其常见的国产圆珠笔，市面价格大约在1元左右。这支笔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廖俊波的遗物。1998年，福建省邵武市拿口镇遭遇特大洪灾，廖俊波临危受命，担任镇长。他不分昼夜查看灾情，边防500多户受灾倒防洪，确保受灾群众在春节前全部搬进了新居。他全力推动灾后生产恢复，规划建成1000亩工业园区。从拿口镇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到邵武市工业产值3年内翻一番，再到龙华山产值达数10亿元的工业园，这就是令很多人记忆犹新的俊波速度。俊波速度指的不仅是廖俊波的快人快语、快步如飞，还有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带来的突飞猛进、日新月异。2011年，廖俊波出任郑和县县委书记前，郑和的各项经济发展指标长期处于全省末位。廖俊波到任数年后，郑和便成功突围，从省委跨入省十佳。2016年，廖俊波担任南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时，曾经3天跑了4座城市，会见了6批客商。航天体验馆项目从签约到建成仅用80天，智谷软件园项目建设仅用100多天。俊波速度换来了当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老百姓的幸福指数。2017年3月18日是个周末，廖俊波并未休息，他安排了4场会议，因多项工作迫在眉睫，晚饭后他冒雨出发，赶赴100多公里外的武夷新区，参加当天的最后一个会议。然而，离开家40分钟后，廖俊波不幸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廖俊波离世后，当地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到现场祭奠，网上吊唁者超过40万。这支廖俊波因公殉职时公文包里存放的办公用笔，则被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永久珍藏。廖俊波用他短暂而又光彩照人的奋斗人生，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书写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和公仆情怀，完成了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造像。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

0: 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

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第二，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该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熟读《西游记》的人啊，都会知道，作者在提到孙悟空的时候，经常会称他为心猿，这是非常富有哲学意味的。实际上，在《西游记》当中，它也正象征着我们人类那颗永不安分的心。那么，这颗心怎么才能够安定呢？《西游记》通过悟空的一生求索，给出我们的答案是：投身到一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成就永恒的自我，这是我们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动物，除非我们永远停留在混沌的自然阶段，否则只要我们稍有觉解，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这就是张文江教授所说的，人的一生总有一个模糊的大志，总有一件未定的大事。我们的一生就是找到这件未定的大事，实现自己原本模糊的大志。找到了，实现了，心就安定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幸福了。不过呀，这个模糊的大志，这件未定的大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地树立在我们心中的，而是慢慢地生长出来的。这个过程往往是通过试错以及阶段性的进化来完成的。以孙悟空来说呀，最初他就是个普通的猴子，但被那几声呼唤起心中的野心或者说雄心之后，他就不再甘心于做一只普通的猴子了，他要做猴王。做了猴王，他又想长生不老，于是游历海外去学艺，本领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大的野心和欲望，一个小小的花果山已经盛不下他了，于是他要做齐天大圣，乃至要取玉皇大帝而代之。当他上到天上还嫌低，准备取代玉皇大帝的时候，如来出手了，一记如来神掌结束了悟空的美梦，也象征着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实现自我的途径终究他是走不通的。悟空被如来压到五行山下，而且一压就是500年。500年之后，观音为悟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取经大业，在这项利益众生的事业当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我们也发现啊，观音所指确实也是一条明路。通读《西游记》，我们就会发觉悟空的性格和气质在修路上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越到后来，他身上那种类似于江湖好汉的戾气就越来越少，而那种除暴安良、利益众生的英雄气质，他是越来越多。他的性格越来越沉静，他的心越来越安定。一句话，在利益众生的取经事业当中，他终究是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再说第二个问题，人生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人生百年终将过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死去的时候同样两手空空，来去空空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又应该追求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是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非常重要。除非你的一生永远处于混沌阶段，只要你真正有了生命的这种觉醒意识，那么这个问题便会如影随形般的纠缠着你。《西游记》为我们做出了回答。悟空求索一生得到的是斗战胜佛，而佛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佛就是觉。也就是说，《西游记》当中悟空经历了这一生所得到的就是对宇宙人生的彻底觉解，除了这个觉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启示啊，应当说是振聋发聩的。过去呢，科学不昌明，我们还可能寄希望于来世，
但在今天，科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逻辑，我们已经明白自己就是一个宇宙人生的过客。知道这点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避的道路了。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去的时候两手空空，除了这一生一世的体验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啊，体认更好的人生经验，追求更高的生命境界，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个具体过程会有不同，但和人类之经验而言，大体的规律还是有的。这就是冯先生所归纳总结出来的四个境界，或者说由低到高的四个步骤，那就是从无知的懵懂开始，到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再到追求道德的完善，最后达到的是对宇宙人生的大彻大悟。用有日本经营之神之称的稻盛和夫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啊，我们降临俗世，经受各种风浪的冲击，尝尽人间的苦乐，或幸福或悲伤，一直到呼吸停止之前，我们都不懈地顽强地努力奋斗着。这个人生的过程本身就像是历练灵魂的砂纸，人们在磨练中提高心性，涵养精神，带着比降生时更高层次的灵魂离开人世。我认为这就是人生的目的，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别的目的。不过呢，也正像稻盛和夫先生所指出的，绝大多数人啊，都因为这样的那样的原因，这样的那样的局限，而停留在功利境界之中，或者为欲所迷、为欲所困的人生。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渐渐也就忘记了生命还有更高层次的、更美好的、也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西游记》呢，它是通过悟空的生命轨迹，把这个境界的提升以生动的、令人充满兴趣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享受一个故事、得到充分乐趣的同时，领略到这个人生的真谛。人生就像一座迷宫，而《西游记》则是一架罗盘，有它在手，我们人生之路的方向会更加明确而坚定。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请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得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

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

0: 称啊，叫做势黄金，势力的势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贴完眼睛感觉很舒服，咨询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
4: 重点关注东部战区部队扎实推进模块化作战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
3: 直击现场，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4: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美国和德国因中东战事问题发生分歧，美国决定从德国撤军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4: 习主席指出，在发展观上出现盲区，就会在政绩观上陷入误区，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就会在发展观上偏离科学。全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一体抓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等全流程，引导党员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始终坚持务实功、出实招、求实效，以严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的报道。
3: 记者在空军航空兵某旅采访时看到，一场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讨论正在展开。党员干部结合习主席重要论述，交流学习体会，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告诉记者，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旅党委通过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日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
5: 作为军队党员干部来讲，政绩观就是我们干事创业的一个方向盘，只有我们都把这个政绩观摆正了，我们的干事创业方向才不会偏。重点解决官兵当兵干什么，怎么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3: 真心实意服务好练兵备战所需，用心用情解决官兵极难筹判，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绩。空军航空兵某旅陈向群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部队通过调查问卷、建立马上办机制等务实举措，全面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成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对训练瓶颈、工作短板、建设弱项以及基层面临的难题逐一梳理建档、拉单列表，明确党委常委牵头、具体责任人跟踪落实，逐项推进破解，赢得了官兵们的广泛认可。
6: 把官兵的槽点当作我们解决问题的靶标，推进问题的整改。我们通过多方筹措，现在已经建了一些运动场、健身房，然后包括机务大队，我们建了洗衣房，切实解决官兵的矛盾困难。
3: 学习教育活动中，空军航空兵某旅党委紧盯5多问题纠治整改，引导党员

0: 干部深查细究政绩观偏差，针对以往繁琐登统计，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官兵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中，持续激发练兵备战的热情。空军航空兵某旅王田：
1: 现在规定相应的会议的时长，要讲干货，各个部门加强这个信息的综合利用，发通知发问也好，要严格把控，防止有些东西重复部署重复要求。
0: 政绩观引领发展观，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空军航空兵某旅范涛表示，他们将继续坚持以学促查，以查促改，以改促战，把学习教育整改成效切实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提升的具体行动，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凝聚起官兵同心奋勇争先的智慧和力量。
2: 我们将继续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校准自身行为，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不断创造新业绩，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强军新军新局面。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伊方的下步考虑，表示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方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谈判方式不断积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本着建设性态度为阻止局势恶化及外溢做出了不懈努力。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阿拉格奇表示，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愿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挖掘合作潜力，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全方位合作，愿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强调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

0: 单元，深化单元集成训练加速体系能力生成的一个缩影。记者最近在东部战区部队采访时发现，战区各军兵种部队着眼实战实训需求，灵活构建即插即用的模块化作战单元，广泛开展单元集成训练，有效强化各作战要素功能耦合、信息共享、行动协同能力，充分释放体系作战效能。据介绍，东部战区部队不断深化单元集成训练，不仅打通了不同作战要素间的协同梗阻，还有助于指挥员依据任务精准编组力量，针对不同的实战场景制定多元化的应对措施。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6号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教练员比武竞赛，全面检验组训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请听报道。
3: 比武现场，来自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各基层单位的100多名教练员随机抽签选取竞赛内容，分组展开技能比拼。
4: 前方朝一字的组。
3: 比武突出实战实训，将战术背景、战场敌情贯穿全程，从低姿匍匐到蛇形跃进，从战伤救治到生化防护，参考教练员们围绕多个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组训施教能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孟祥超：
5: 我们组织此次教练集训比武，全程贯穿实战化理念，创新了战法训法，更好地推动了创新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3: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最终评选出10名金牌教练员和26名优秀教练员。据介绍，下一步总队将建立教练员人才库，推动创新成果向基层训练延伸转化，让优秀训法教法落地生根，为部队战斗力注入强劲动能。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报道。
1: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江西瑞金，开展主题宣讲，弘扬长征精神，传递信仰力量。
6: 新一代青年有了远大的志向，才能知道精神坐标在哪里。
7: 在瑞金一中和瑞金市人武部，宣讲团成员以长征精神为切入点，围绕科技强军、心智战斗力、青年官兵使命担当等内容，与当地学生和驻地官兵展开交流。瑞金一中学生刘雨婷：
8: 国防科技大学学长学姐把科技、国防和理想信念讲到了一起，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感觉长征精神其实就在我们今天面对困难不退缩、为了理想不断奋斗的行动里面。
7: 在瑞金市云石山革命旧址，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一同聆听微党课，并展开热烈研讨。讨论中，研究生学员宋海洋还展示了团队成员自主制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力可视化复盘系统。
9: 我们平常接触最多的就是感知、显示、建模和系统集成，这次把专业技能用于红色战力复盘，也是一次把历史教育和科技表达结合起来的一次新探索。
7: 归党特后，宣讲团成员与红军后代共同高唱十颂红军歌曲，并重温入党誓词。他们坚定表示，要把在瑞金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科技报国、奋斗强军的实际行动，让长征精神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周傲：
10: 这次真正走到瑞金，站到长征出发地，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一下子变得可触可感。我们更应该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动力，在科技强军征程上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特约记者邹以兰、合唱冉卓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游、马超报道。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开展多要素油料保障演练，演练全程融入

0: 防空反制、应急抢险、空中投送等多种空勤考验。通过创新保障模式构建立体保障体系，全面锤炼分队快速响应、全域机动、精准补给的实战本领。
1: 记者汪文龙、赵恒涵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开展奋斗强军我与兵王面对面典型事迹交流分享活动，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多位高级军事代表与这个单位的2026春季入伍新战士分享了他们扎根基层、精武强能、岗位建功的奋斗故事和体会感悟，激励新战友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刻苦训练，早日成长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才。
0: 总台央视记者黄慧欣、赵超毅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赖清德乘坐斯威士兰的飞机偷窜斯，被国际社会和岛内民众讽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2: 赖清德无视有关国家的领空和主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十分危险和疯狂。赖清德偷渡式的串访，恰恰证明了台独分裂行径见不得光，不容于国际社会，都不过是丑闻和闹剧。斯威士兰一些政客受台豢养，为台独提供空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是认清大势、顺应民意，还是继续被赖清德之流肆意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客应该想想清楚，做出明确抉择。
0: 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菲律宾媒体报道，5月6号，日本的88式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2: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古特雷斯期待停火得以落实，再次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从而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和平。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5月6号0时起单方面停火。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根据挪威政府官网发布的信息，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向乌克兰提供约28亿挪威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援助。截至目前，挪威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超过125亿挪威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北约用于协调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军事装备的融资与捐赠计划。
0: 总台记者李建南、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5月5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
1: 美国东部时间5月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这一所谓的自由计划实施还不到48小时。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经完成这一阶段任务。
0: 挪威国防部官员5月4号证实，已经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据英国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口水仗。默茨批评美国在缺乏明确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动武，导致进退两难，反遭伊朗方面的羞辱。特朗普随后愤怒地回应，并且威胁要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那么，美国宣布从德国撤军是否只是为了威慑德国？美国的撤军行动一旦实施，又将对北约这个跨大西洋防御联盟构成怎样的冲击？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4: 特朗普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不过第二天，特朗普就改口称，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军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6: 你就近期的原因来看呢，可以说因为美国和德国在发动伊朗战争上面的分歧。其实特朗普上一任任期最后的时刻呢，2020年，他当时想呢比这规模还要大，他当时设想是从德国撤离10000人到12000人，并且把美军的欧洲司令部要从德国的斯图加特搬出来。后来呢，竞选失败，拜登上台了，从德国撤离不了了之了。那就说他为什么要由来已久这么做呢？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在欧洲的责任，他是杀鸡儆猴。首先拿德国开刀，德国是美国驻欧的军队人数最多的，那么这回一下裁5000，既警告了德国，同时对法国、对西班牙、对意大利都是些警示，就这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冲突期间都不加以配合，那么这是警告，你们的防务我不再负担了，不为你们的防务花钱了，我人要回来了，你们的防务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这是特朗普一种交易的艺术。美国在欧洲的整个驻军呢不到9万人，一半住在德国，退出5000人，当然是一个很严重的军事表示，但是呢，撤军5000人还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4: 其实相比于撤离作战部队，更让德国担忧的是，原定2027年在德国部署美军导弹部队的计划可能被取消。2年前，也就是2024年，为对抗部署在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导弹，时任德国总理舒尔茨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协议，同意美军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武器。如今有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将这些远程武器转向部署到中东。为试图淡化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给最近紧张的两国局势降降温，默茨近日出席记者会时表示，他与特朗普总统仍然保持着良好对话关系，只是从一开始他就对这场战事的发生心存疑虑。 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德国态度的软化，美军的撤军行动会对欧洲产生所谓的震慑效果吗？
6: 从目前看呢，就是特朗普的这手呢，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来看呢，德国总理的默茨最近两天讲话的调门就软多了，不再进一步指责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了。有记者问默茨，因为拜登政府答应给德国提供战斧导弹，那特朗普还提供不提供呢？是不是撤军以后就再不提供了？默茨呢，他也是很圆滑的说了，说现在看来呢，美方因为在别的地方用战斧导弹用的很多，你包括在伊朗用的很多，所以说呢，现在可能他们数量也不够了等等，他替美国弄个台阶下来。实际上这撤军五千人呢，得半年以后的事儿，但是这个过程要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德国的立场明显往后退了。从近期来看呢，特朗普的撤退五千人呢，确实把欧洲一些人给震住了，包括德国人。
4: 美国方面释放的撤军信号确实在欧洲舆论场掀起不小的波澜，欧洲媒体普遍认为北约的裂痕正在扩大，似乎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甚至公开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美国从德国撤军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历史性拐点，标志着后冷战时代安全格局正式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据您分析，美国从德国撤军是否意味着北约开始解体？欧洲距离真正的防务自主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6: 现在很难说是撤军五千人就是北约开始解体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一个信号好像都不大说得上。因为呢，特朗普这个要价是要的很高的，就是他要退出北约，这个呢更多是一种要价，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战略安排。美国退出北约必须得美国国会批准，那差得太远。所以这个呢是美国给欧洲人一种警告，就你们不要躺在我保证你们安全这个枕头上睡太香了，我有事的时候你们都不支援，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让你们睡那么安稳，这对欧洲确实是有效。欧洲呢其实他们也有点自陷困境，欧洲一个最大症结什么呢？他们始终以俄罗斯为敌，俄罗斯其实是原来想融入欧洲的，你不以俄罗斯为敌，你北约就没有什么用。其实你欧洲要北约维护你的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非弄个敌人，俄罗斯出来跟你对抗，你北约不断的东扩，东扩到今天这种态势，美国人玩不下去了，乌克兰战争打成个这样，然后再加上中东一个烂摊子，美国叫蜡烛两头燃烧，好了，美国现在想撤了，欧洲人慌了，他们现在自陷困境，他们怎么办呢？想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取代北约。我们说呢，现在可以讲欧洲离开美国，欧洲独立建立一个系统取代北约，没有这可能。首先欧洲多少国家标准都不统一，武器信用都不统一，信号都不统一，你怎么统一？再加上你欧洲你有大规模的天基系统吗？欧洲有伽利略系统，伽利略系统到现在都没有成型，你欧洲就根本没有独立的这种信息渠道，这种空间系统，欧洲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所以欧洲要组建联盟，军事联盟必然是个松散的各行其事的，它根本不可能像美国主导北约，以美国的技术标准，以美国的武器系统，以美国的战术原则和各种各样的标准把整个欧洲统一起来，如果离开美国他们根本不行。所以说呢，这些政客嘴上可以硬，可以说美国人走了以后我独立搞一套系统我取代你，心底里他们都知道自己办不到，所以美国一旦施压，一说从德国撤退五千人大家都慌了。其实从美国的本意来说，离北约解体差得远，美国人并不想让北约解体。今天的大问题是什么呢？欧洲自身安全恐吓病太重了，自己把自己害了。
4: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一，北京晴，二十四度到十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0: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二十五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六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0: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 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核定源、源核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 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

0: 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六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

0: 力和多疑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3: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2: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2: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5: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7: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8: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9: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0

0: 5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5: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6: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

0: 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占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临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
0: 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 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 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江河
3: 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那儿。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稍早前，在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六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9: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

0: 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当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在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的，宋开心。
2: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两根手指。
4: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了他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3: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4: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布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墙的砂浆。
3: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5: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现在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3: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4: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个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3: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

0: 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1: 我们将近现在是二十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八组，每一个组的大概就是负责五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只完成了15栋，还有3分之2的没搞完，马上今天搞完。我们这个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鉴。
0: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2: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点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咯。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0: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5: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4: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5: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4: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 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5: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5: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4: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9: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8: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0: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8: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11: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8: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12: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图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8: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13: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8: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1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5: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凌晨四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15: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8: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16: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六度体验感直接拉满。
8: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5: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8: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9: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20: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9: 是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20: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9: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20: 以后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8: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 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这个五一专程来到扬州，

0: 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 你看，这个就是
2: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3: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2: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4: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记忆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0: 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4: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记忆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这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0: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五一假期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这个五一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5: 四八，请您用餐了。
6: 我以前呢，对于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7: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6: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0: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8: 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近日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以后驾考更难。
11: 可事实上，此次落地的是2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国家标准，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还有收

0: 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哈。那么新国标到底改了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2: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老乡不要再犹豫了，抓住最后一波省钱省事的好机会。
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4: 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
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4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市民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山西省介休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强调，二者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
6: 驾培新国标呢，是由我们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调整。
3: 雷旭斌特别提醒大家，
6: 目前我们国家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切勿轻信网络谣言，合理规划学车考试时间，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交通交管部门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希望大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7: 所谓的驾考全面改革其实是一场误会。那么这项让不少人虚惊一场的新国标到底调整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这2项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8: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

0: 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0: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1: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晋中市某驾校负责人张鑫明确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2: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3: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1: 不少市民担心自身学车练车受到影响，对此张鑫解释，
2: 针对正在学车的老学员，我们也严格执行了新旧划段政策，今年的5月1日前已经在正规驾校报名正在参训的老学员无需补课，无需额外增加学时，不会收取任何的额外费用，还是按照原报名时的教学计划、收费标准、培训流程正常练车、预约考试，不受新国标教学范围的调整的影响。
1: 重庆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支部书记、副会长刘志明认为，此次驾培新国标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让学员学真本领、平安上路。
0: 其实考试没有变难，原来最开始的敷衍练车应付考试这种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让应试教学变成了怎么真正的能够上路行驶，让学员上路以后能够有正确的预判性、应急处理的能力，解决了会考试不会上路这种老问题。
4: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采制总台记者陈怡、王冬雨。
8: 东亚地区不仅拥有灿烂的人类文明，也拥有悠久的史前历史，我要做的就是寻根。
9: 黄万波，1932年出生于重庆忠县，今年94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重庆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他是巫山人、蓝田人、和县人、奉节人等古人类的发现者，先后对重庆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组织多次大型考古发掘，并提出

0: 在250至200万年前，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等学术论断。
1: 这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土地，昆仑茫茫，江河滔滔。倘若历史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中华大地最早的古人类印记在哪里？94岁，黄万波依然在执着叩问：我们究竟从何而来？
2: 在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嘛，除了这个新疆，没有到了里头去考察，现在都跑了，西藏都跑了。
1: 从陕西蓝田到重庆巫山，从黄土高原到长江之畔，一个瘦削又倔强的身影，穿行于洞穴和荒野，用一把地质锤向岩层追问最简单也是最难的问题：这里曾经住过人吗？岩层不语，但在那亿万年时光形成的褶皱里，藏着黄万波想要的答案。这道题他已经解了70多年。
2: 解放初啊，51年呢，一直到国家要找一批年轻人去学地质去，那高兴得很呢，国家需要就去了嘛。因为当时我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了这个什么国际地质研究室。
1: 和古人类的第一次邂逅是1954年，刚毕业的黄万波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深夜和一排人头骨猝不及防地打了个照面，他被吓出一身冷汗。
2: 一个新的地点，坐着睡不着，真的睡不着，床的旁边就是一个标本柜。年轻人嘛，无意识当中就拉开看看什么东西，说话那是吓得我北京话叫够呛。怎么呢？他都是一个个人头，哎，就是因为这个人头，后来就打交道了。
1: 宿命般的相遇指引他走进一扇通往远古的神秘之门，门内早有老师手持灯火在等候。那是我国史前考古的拓荒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忠先生。
2: 就背了，已经待了4年，跟他一块儿出了好多差，但是言传身教，所以从他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裴老有一个习惯，后来我也学会了，他有个地质锤，出门就带着的，就说啊，你到野外考察呀，不是出来观风景的，必须要看地形地貌。如果露出一个坡面的话，你就得拿锤敲敲看有没有东西。
1: 裴文忠的教诲被黄万波刻进了骨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可能藏着文明的密码，每一次叩击都可能逼近远古的真相。此后数十年，地质锤成了他最忠实的伙伴，敲开了山崖洞穴，也敲开他治学立身的根基。
2: 为了给蓝田院的校方就是这个思想影响，我要不敲啊，给他们一会儿就走了，那蓝田猿人就没有发现，没人知道那儿有啊，那么头骨也可能没有。
1: 1963年，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路过一处废弃水沟，坡面上裸露出的几段骨头引起他的注意。在他的耐心寻找和敲击下，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和头骨重见天日，这些比北京人还早上数十万年的远古人类让世界为之震动。
2: 拿到回去，有的所有老先生都看到，高兴得很。也就是说，北京猿人给了34年后，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猿人化石，就是我在这儿发现的，就是蓝田猿人。
1: 黄万波明白，脚下的这片东方土地藏着比已知更遥远、更深邃的人类密码。他的目光越过黄土高原，望向南方的崇山峻岭。
2: 我就觉得要想这样找到人类的祖先最早的这个生活的那个条件啊，北方不具备，冬天太冷，而且又没有一个地方躲风雨的。黄土高原当时的人他不可能去挖窑洞，他只能住现成的洞穴。要想找到人类的最早的祖先呢，这种生态环境的话，可能就是南方是最合适的。喀斯的地形里头呢，常常就溶蚀成溶洞，这个溶洞就是人类生活的地方。
1: 1984年，已年过半百的黄万波毅然南下，走进地处三峡腹地的重庆巫山， 这里峰峦叠嶂，溶洞成群，地层古老且保存完整，是探索远古人类痕迹的绝佳秘境。他四处向村民打听一种名叫龙骨的中药材，那是民间对化石最朴素的称呼，也藏着最直接的线索。
2: 我们中药里头有一味药，就叫龙骨，实际的不是龙的骨头，就是化石，所以我们也就利用这个名词，就叫它龙骨。你也说，老乡哪有化石啊？你肯定不懂。老乡哪有龙骨啊？那个山上，所以龙骨就这么来的。
1: 从村民口中得知，西北边山坡地里曾出土过上万斤龙骨。黄万波顾不上坡陡泥滑，当即前往。到那儿一看，化石骨渣散落满地，星星点点。这里便是后来震惊世界的龙骨坡遗址。
2: 那是骨头是哪里收的？像楚海的珍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的确这样，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啊！有雷狗，有尖石斧，这是四亿北东半年前的化石啊！
1: 黄万波断定，这里必有重大发现。1985年10月，龙骨坡正式启动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扎根荒野，日夜奋战。当千万年的尘土被一点一点踢去。这位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逐渐心跳加速。
2: 我记得是有一天，然后我就爬在这个山坡上去以后，拿那个梯子拿出来修修修，修出来以后两个牙一段下颌骨，但是信息都很激动，这就是典型的灵长类，不是一般动物，但是没有生长。为什么我拿不准到底是人还是猿？因为实在那个形态特征太特殊了，最新的年代做出来是200到250万年，这好高兴的，你想吗？
1: 250至200万年，远远早于已知的北京人、蓝田人、巫山人，由此惊动中外。
2: 自然杂志《Nature》发表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发表以后呢，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了，说在中国土地上第一次找到了最早的人化石。可是呢，问题就出来了。文章发表以后呢，有的学者国内外都这样，就觉得我们那个，说他是人了，但是呢，他觉得认为是猿，因为他的形态特征呢很原始，这就有争议了嘛。就是有人说他是人，有人说是猿。
1: 巫山人究竟是人还是猿？这个争议伴随了黄万波40年。面对质疑，黄万波没有回避，他知道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更多的证据。
2: 这样呢，就对我来讲呢，更重要的是呢，在继续发掘能不能找到完整的下颌骨，特别是头盖骨，尸骨都行。科学就是这样，不同的意见它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必须呢，就是要发掘找新材料。
1: 冰冷的岩层没有给出热情的回应。从那以后，尽管经历多轮发掘，龙骨坡再未见到人类化石的踪影，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黄万波也找到了其他证明方式。
2: 最近这一两年来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法比较多了。后来呢，我们就进一步的研究来观察这个两颗牙齿。这个呢是第四前臼齿，这个是现代人的，这个是巫山人的，所以这两个牙齿一看呢特别像，都是椭圆形的。所有的猿类它第四前臼齿都是人形的，从形态学我都基本上把它定下来了，它应该不能放到猿的头，应该是放到人的头。
1: 遗址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进一步证实了巫山人有文化有思维。
2: 它能够制造石器，能够出去狩猎把动物采集回来，所以在我们第2到3层之间，几十节骨头全是肢骨，其他骨头都没有。哎，那因为肢骨里面的肌肉是最好嘛，拿回来它可以保存。这种东西，所有的中外学者看了以后，唯一的结论，有思维的动物做的，雷狗做不了，尖石斧做不了。
1: 在黄万波心中，学术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求真。如今黄万波每天依然会反复端详那块下颌骨。
3: 然后我们重新对巫山人的那个夏侯谷再做研究，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如果说这个巫山人这个体系要是将来研究完了以后，它不是属于这个直立人那个体系，是另一个直系里头的，那就是在亚洲要发现了一个比这个直人直系还要早的一个直系，它在做实事。哎，有视为这在亚洲第一次发现，非洲有，但是没有我们那个明显史器那么多，动物群那么多。
1: 如今龙骨坡的发掘和研究仍在继续，他期待着谜底被揭开的那一天。
3: 还要继续发现，比如说新的发现或者质骨的结构，然后再做到好多实验，全部加在一起推论以后，就是全世界来讲，在东亚地区已经的的确确在250万年以前，在巫山龙骨坡就是有一种有思维的动物，就是巫山人，这是一个人类学当中一个新发现。
4: 这也就是说，这是您对未来巫山人的一个希望。
3: 对啊，这作为我的一生这个理想就达到了。
0: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王东宇。第一次了解到黄万波先生是网上的一段视频，画面里90多岁的他在一段狭窄密闭的洞穴中匍匐前行。当见到黄老师，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90多岁还会去钻洞穴？本以为会得到一个豪迈的答复，没想到黄老两手一拍，哎呀，上当了，进去才知道是这个环境，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黄老的回答把我们都逗笑了。笑完了，黄老突然和我们说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者，不管你钻哪一行，只要你钻进去以后就放不开，只要我身体条件还允许，无论是哪儿我非去不行。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人把岁月过成减法，黄老却把人生活成了加法。多走一步路，多探一个洞穴，多敲一块石头，多追问一句，哪怕这个答案要等一辈子。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今天开始至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将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今天至9号，第5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博览会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 AI 赋能应急管理创新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动长三角应急管理协同发展。今天凌晨2点起，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整体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调整。此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今天内蒙古中东部、河北西北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大部、河南中东部、苏皖北部、青海北部和南部、西藏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至6级风，阵风7至8级，出行需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昨天进行的1/8决赛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国乒女团以3-0战胜瑞典队，携手挺进8强。今天下午5点，女团1/4决赛率先开打，男团1/4决赛将在今晚7:30开始。国际方面，英国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地将于当地时间5月7号举行地方选举。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风向标，但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
6: 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表示，他将于7号授权赢得大选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组阁，希望国民议会8号选出新政府。4月23号，保加利亚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前总统拉德夫领导的政党联盟进步保加利亚在240个席位中赢得过半的131席，拉德夫本人有望出任新一任总理。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